0: 跑上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金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的海口路口往石梗，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行紧的各个方向，连道路口往勒楼，德胜中学顺积大学对开位置往五沙的方向，105国道容器大桥往广州的方向，现时都开始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了。希望大家呢就要尽早出门，因为今天星期一交通早高峰都会明显少少的。高速方面啦，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提醒，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的车流量大影响，现场已经有一公里的车龙，希望大家都要俾足耐性，又或者提前绕道驾驶。好啦，呢一 part 嘅路况先同你关注咁多先。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啦，广佛光珠高速方面，西华出口往返君安嘅方向，听日早上嘅10点开始，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嘅车辆咧，请按照新嘅选择啊，拣勒楼收费站啊，涌鹤收费站啊，去驶离高速啊，又或者咧绕行啦。工期要去到9月底嘅度，大家互相支持一下。上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5: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的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還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套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了，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不用憂了。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7: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7: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而时间嚟到8点06分，又系嘅全新工作周嘅工作同埋生活啦。今日星期一翻工在路上，天气情况冇雨。哇，这个真系好重点啊，真系值得攞出嚟讲讲，亦都希望呢一种冇雨嘅情况咧，维持今日同埋听日。因为呢两日真系好忙啦，好多嘢做啦，同埋啲小朋友咧都要准备开学啊。希望天公都作美啊，到底得唔得咧？因为昨日都落了大半日雨，你会不会好像我们这样，那些住宿的家长其实昨日都已经搬晒床铺。

首歌嘅气氛唔错嘅，就系唱得有少少唔准啫。系当时《声声不息》大湾区季 live 嘅版本嚟嘅，《活着 FIFA》。我嘅全新工作周嘅工作同埋生活，欢迎大家嚟到花生 FM， 欢迎大家嚟到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同时亦都可以打开方程嘅视频号睇直播同埋听直播啦。有好多朋友特登上嚟打卡噶，早晨啦，早晨啦，咁多位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啦吓，而家冇落雨啊，希望唔落雨嘅状态维持两日，都仅只系希望而已嘅啫。啊，新月份嘅开始啦，雨水都未有咁快停啊吓，省气象台提醒，受到沙德尔同埋佢嘅外围云系影响，今明两日我省依然有明显降水。去到9月2号受到南海复合带嘅影响，我省嘅东部市县依然有大雨到暴雨。另外未来几日我省海面同埋南海北部嘅海面呢，对流依然活跃啊，雷阵雨同埋阵风呢可以达到8级左右，希望大家唔好掉以轻心。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 26.8 摄氏时度啊，都算凉爽啲啲噶啦吓。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26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怪唔得知啦，冇雨嘅时候咧，你都感觉清爽少少啊。原因系北风都嚟噶啦。气象台对于未来一周。

高嘅天气预测啊，我是显示，听日九月一号开学日依然有中雨，不过二号开始咧，佛山就会陆陆续续转为阵雨天气啦。唉，所以今个星期都系防雨防雨，天雨就路滑，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啊，尽量都唔好令到自己啊湿身啊，更加要保护好嗰啲床铺被尺，等佢唔好揼湿。如果唔系，都唔知道要噏几耐啊。

0: 谢各位上嚟打卡啊！一路睇紧我做直播嘅朋友就知道，播紧歌嘅时候咧，我系花好多时间喺度整理紧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嘅留言啊！有好多好多朋友上嚟打卡啊！多谢咁多位赶路都不忘上嚟啊！有朋友话今日系咪真系会落雨噶？系咪应该要都要着翻件雨衣咧？出门真系稳阵啲，其实笠住件雨衣可能会好啲。中意揸电鸡啊，中意揸即系冇顶车嗰啲朋友啊！因为我哋成日都经过东平桥咧，真系无限次地见过去到桥中间佛山，好似分水岭咁样噶吓。呢一边咧就冇雨，嗰边咧就好鬼大雨嘅，所以个个咧开电车嘅朋友咧，可能都要停低部车，快啲嗱嗱声着雨衣，如果唔系会全部湿晒啊咁样嘅状况。所以如果你见到明明冇落雨，但系有人着住雨衣嘅话，请都不要吃惊，他们是很会提前照顾好自己的人啊。名字叫做 Tonight 听日就已经开学噶啦，今晚唔会再有同学仲系嗰句话啫，咩俾我一支笔还我一个奇迹啊咁样噶吧？该做嘅嘢应该今日白天或者系寻日都应该做得差唔多啦，嗬？甚至今日可能就应该要交晒应该交嗰啲作业噶啦。多谢大家上嚟打卡，读下大家嘅留言先。晴晴与海海就话啦，今日同个女女咧去交床铺钱啊，解锁人生嘅新副本，正式成为幼儿园小班嘅小朋友。小小嘅身影，大大嘅成长，希望佢可以勇敢、开心同埋慢慢成长啦。不是本人就话啦，打卡，听日就开学啦噃。唉，睇嚟听日过后咧又要大塞车啦咁样。哦，唔系，唔使等到听日啦。今日部分学校嘅路段呢、這个时间就已经开始繁忙。今日我出门嘅时候都喺度谂，学校要同学仔嚟报到唔会咁早啩，睇嚟部分学校都真系嘅，可能错下风啊咁样。提醒大家途经学校周边路段嘅朋友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都尽早出门啦，安排多少少时间在路上。Jackie 话今日番禺市桥嘅天气系咁噶，多云间阴天啊，一早推开个窗咧，感觉到好似有少少秋风，系。北风到步，阿方话听日就系九月一号啦，神舟正式回笼，希望好似可晴讲嘅天公作美啦。贵族船长话早晨啊，可晴打个靓卡先，跨越嘅工作周围，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努力。寻日一日嘅雨水，原本计划变成咗宅家嘅周日啦，好耐都冇食过面包做早餐啦，希望你食得愉快啦。小杰就话翻工作路上，今日可能系星期一，又系今日可能系星期一，又系上学期。人流车流都多嘅会，咩叫做今日可能系星期一？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呢两日咧都会特别开个评论区，俾啲家长留下言嘅，分享一下喺开学嘅时候，你为小朋友到底费咗几多心咧？咁样即系唔系讲笑啊？呢、这个问题系只有家长先至可以正确作答嘅一道题。举个例子啊，好似我咁样，周末时间打算，唉，带个女去做下口腔护理先啦，因为开学啦，啲同学仔咧去睇牙医都唔系咁方便嘅。哇，结果唔查唔知道，一查都吓一跳，居然打开口俾牙医检查嘅时候，牙医就话：，唉，我居然发现你有六只烂牙。是六隻爛牙，哇！真係周末兩日嘅時間都唔夠用，嚇到我兩日嘅時間來回去咗四次口腔診所。今日就要報到啦，都仲未處理完啦，你話經唔經典呢？啊，開學之前，大家會唔會都有好似我咁樣嘅經歷，都係咁經典嘅事呢？如果有嘅話，嚟啦！佛山家花生互動版面，方晴視頻號直播間，歡迎大家留言。即將開學，家長都喺度問嘅，哎呀，終於都可以咧，唔使諗盡辦法收埋嗰台手機啊！又或者係同啲仔女鬥智鬥勇，等佢哋唔好成日玩手機啊！關於手機，喺開學前收到有新嘅消息。最近重庆、广州、郑州、福建等地是出台地方性法规，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带部手机入学校，禁止啊！ 都唔系话啊，你带翻嚟交俾老师保管啦，唔使保管咯，直情俾你带入去添。将校园手机使用升级为刚性嘅法律约束。家长听到呢一个消息系咪好开心呢？因为家校共治有时候真系需要互相互补，同埋俾出一个更加明确嘅要求同指引。如果唔系学校话明令禁止，你嘅细路仔分分钟会为你蹉跎嘅。老师又话冇规定唔可以带翻学，点解我唔得啫？因为有同学仔得。嗱，对于学生嚟讲，禁令系保护，亦都系提醒。保护嘅系乜嘢啊？课堂唔被打扰啦，瞓觉嘅时间唔会被占用啦，你嘅眼睛唔会被透支啦。提醒嘅系乜嘢啊？提醒嘅系真正嘅自由，唔系想玩就几时玩，而系要专注嘅时候，你有能力专注。而家被管住唔玩手机，未来先至有机会换嚟自律，唔玩，唔俾手机玩啊！好，咁啊嚟到手机都已经系几万能嘅当下，手机禁令写入法律，或许都系时代嘅进步嚟嘅，比嗰啲禁可能更加重要嘅。家长都仲系要教识我哋嘅细路仔点样同数字世界相处，可能先至系而家教育最终嘅目标。早上时间8:21，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的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不要错过我们的萨格邦啦！
5: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6: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

0: 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
0: 嘅早晨。
2: 早上时间8:23，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同埋欢迎大家嚟睇节目直播啊！听节目欢迎你使用我哋嘅官方收听软件同埋互动平台佛山家，喺下分栏菜单你已经见到有粒花生啦，点开佢之后你就可以选择 FM92.4 收听每朝早嘅节目啦。咁啊，而家我哋都约定俗成噶，如果我哋开广播咁就开埋视频镜头俾大家，所以喺微信搜索方程嘅名字，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就可以睇到直播过程啦。上个星期五冇直播，有朋友话而家冇直播硬係觉得好似差少少嘢咁样嘅。係習慣性自然就係咁样啦。我盡量如果我状态 ok 同埋今日允许嘅话呢，都会开视频直播嘅。多谢咁多位。路妖怪就话可成啊，你对耳环好靓。真的吗？今个星期终于有机会订到货俾大家啦。如果有兴趣嘅话，星期三上嚟拍。亦都有朋友话可成啊，舒飘仪嘅两张夏凉被到底有咩区别呢？其实我已经买一张㗎啦，我仲想买多一张，系咪？咦，今个星期系咪仲有优惠？有需要嘅朋友，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点开购物车，睇有冇啲咩好嘢同埋优惠系适合大家㗎啦。咁但系要上线为大家服务，可能8:30之后会更加方便一啲，我仲可以喺镜头前展示俾大家。小高话：早晨啊，可成，八月份嘅最后一日，听日又系新月份嘅开始，亦都系开学日啊！食早餐开启全新一天啊！禅城嘅 Kimmy 话系啦，今日又系最后一日啦，好多同学仔咧，其实都提前今日要翻去准备新学期开学噶，希望同学仔们可以有新学期嘅新收获，未来可期啊！番禺嘅 MJ 亦都话：早晨可成，我哋呢一边暂时冇雨啊，系咪应该准备首CD 勤嘅歌开学嚟送俾啲同学仔呢？准备好㗎啦，听日9月1号正式上线同大家分享。听日呢一首歌应该会被经常喺唔同嘅节目都会播一次㗎。吓係啦，小学小朋友开学咁我哋又好似开学咁样。都系㗎，都系一个新嘅状态嘅开始。咁多位嘅家长朋友。係新学期开学作职在职啦。咁亦都有留言区呢就话啦。家长为小朋友开学要准备嘅嘢呢，都真係有非常非常之多㗎。家长等小朋友返咗学之后呢，就会有更多嘅时间呢就投身于自己嘅工作啦。咁话即係好努力啊，打工人。咁又系嘅，而家啲 AI 又帮我哋做嘢啦，或者 AI 又聪明过叻过我哋啦。咁同埋嗰啲机器人呢又勤力过我哋啦。打工人有时候都要勤力啲，唔好太懒散，如果咪即係分分钟呢会被佢哋取代㗎。同大家分享一个新数据同埋新机器人上纲嘅消息。2026年被称为系人形机器人嘅量产元年，亦都系人形机器人进入去到服务行业场景应用探索嘅元年。无论系 WAIC, 即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定系 WRC, 即系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台上边嘅机器人同之前嘅表演真正去到要做嘢嘅场景啦，例如佢可以成为 bartender, 调酒师，又或者冲杯咖啡俾你飲，系咪帮你打埋印嗰个公仔，又或者帮你接衫啦，喺屋企服侍你啦，咁样。周末嘅时间喺上海地标性建筑，即系嗰只 LV 大船嘅对面，有一间好出名嘅雪糕店。咁又有一名机械人员工入职啦噃。虽然人手咗份雪糕只需要3分钟，但佢哋老细依然都坚持要入一台机器人用7分钟嘅时间出品佢哋嘅雪糕俾佢哋嘅客人。一场关于机器人喺真实场景如何创造生产力嘅尝试，持续喺唔同嘅场景展开中。唔知你嘅工作环境、你嘅生活环境会唔会都有机器人嘅存在？佢哋都喺度做紧啲乜嘢咧？

欢迎神兽龟龙。诶，呢个话交俾老师啦。好，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啊，方程嘅视频号直播上线为大家服务，有任何落单疑问嘅朋友都可以提问啊。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销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8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3: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

0: 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啊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啊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啊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啊，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1: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2: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完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嘅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住高度定制化嘅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5: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

0: 其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技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
1: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2: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2: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0: 光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3: 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0: 这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3: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0: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4: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的海外输出已经是不再局限于硬件产品，还包括算法、算力和成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3: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啊，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2: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外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4: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8/1。
2: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5: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2: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6: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2: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定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

0: 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住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咁喺好多算力芯片公司仲喺度布局千卡算力中心嘅时候，呢一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十万卡嘅算力集群进军啦。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1: 我们今年会朝着十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十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十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嘅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3: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那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咁仲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个背后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 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5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多款 CAR-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6: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0: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7: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0: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7: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0: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也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8: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 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

0: 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的一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在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只是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2: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8: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7: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8: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9: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9: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0: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时间嚟到9:02，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啊！嚟到9:00咧，依然都繁忙噶。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潮金路口往丹造，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华英学校、佛山实验学校周边、湖景路、灰旗路、河苑路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睇嚟早早地啦，啲学校都已经开始要翻，迎嚟好多学生嘅报到安排啊！途经学校周边嘅家长朋友要预多少少时间啊，注意避让。

0: 驾驶啊。
1: 另外咧有事故路段嘅报告，桂丹路金沙邮局对开位置往翻去丹灶嘅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途经嘅话注意减速慢行，避让驾驶。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五啱后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桥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隧道往蓝石。贝奇路禅西大道路口位置往返去南庄的方向，现时都摆紧长龙的，龙尾在江湾路跨线桥了。贝奇路天虹路口往三山的方向，佛尘大桥往返贝奇路的方向都有布满的情况。另外还有一条事故路段报告，105国道顺德汽车站对开位置往广州方向有事故，占了最右侧的车道。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龙持续有一公里长。好了，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想告诉我们知或者是补充的话，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啊！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包里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超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
1: 开学啦！
2: 哎呀，即系如果做咗阿妈嘅话，对于呢件事应该系内心好激荡。咁同时，因为小朋友要进入一个新嘅学期嘅学习咧，其实都变咗喺生活上啦，同埋喺协助小朋友成长嘅上啦，嗰、那个节奏又唔一样噶。咁啊，记得我哋放假嘅时候咧，开咗一个专门为妈妈成长嘅主题。咁啊，今期因为开学嘅关系，我哋又专门开一期同我哋女性成长主题有关嘅嘢。点样先至可以喺新学期享受一种新嘅自律新范式呢？哇！一讲到自律呢件事，真系好大件事，同埋一听就知道，唉，应该都唔轻松，甚至有啲即系咬紧牙关要挨苦啦咁样。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一讲实验概念系点样嚟嘅，同埋我哋谂嘅嗰样嘢会唔会其实都系一个误解呢？真系想享受所谓嘅自律带俾我哋嘅自由同埋快乐。

0: 其实系咪真系冇我哋想象中咁难呢？咁我哋会先从自己出发学识先嘅，再带小朋友都成为一个自律嘅人。
1: 系，但系你知唔知其实好多嘅妈妈佢嘅谂法就系、是、最好就系小朋友可以自动自觉自律，我就唔使咁自律啦。
0: 系啦，即系细路仔可以自动波，其实真系有啲难啊。
1: 嗯，
0: 我哋想话俾大家知嘅就系、是，首先自律并唔系要吃苦先至可以自律嘅。快乐都可以自律，咁而且我哋会通过实验数据结果话俾大家知呢样嘢系被肯定，所以你先唔好觉得自律就系一件好难好难好苦好苦嘅事。
1: 系因为细路仔会觉得点解要美苦硬吃？
0: 对呀，咁到底乜嘢系自律呢？嗱，我哋先讲清楚呢个误区先。咁我哋有两个，一个旧嘅实验，一个新嘅实验。我哋要从旧嘅嗰个实验讲起，大家先至会有对比。哦，原来实验系真系有进步嘅。
1: 系，咁我哋先讲误区先，即系好多人咧一讲起自律咧，就等同于要用意志力去抑制欲望，即系要去坚持做嗰啲唔想做但系又应该做嘅事情啦，
0: 不做嘅事
1: 系啦。譬如好多人就会羡慕啊，如果我早起成功嘅话，就等同于克制咗懒惰啦。
0: 系
1: 啊，又或者可能健身好攰啦，咁但系如果你咬牙健身健到好 fit 咁嘅样咧，啊，你真系好劲啊咁啊，包埋可能系同细路仔讲，如果你忍住唔刷手机，可以学习 A，你真系好了不起咁样。
0: 所以呢一套逻辑嘅核心就系自控力。就等于忍耐，如果你冇自控力，就等于冇自律咁样。
1: 系啦，咁但系我哋又成日讲啦，人嘅忍耐力咧系
0: 有限噶嘛，会爆煲噶噃。
1: 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结论咧，亦都会带嚟一个设想啦，就系如果真系自控力系有限嘅话，即系话你忍嘅次数越多，呢、這个资源嘅消耗速度就会越快咯。
0: 系嗱，大家唔好怀疑，因为呢一个理论其实喺心理学界喺过咗30年都系主流观点。
1: 冇错啦，并且咧系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叫做萝卜饼干实验咧支持咗呢个观点嘅。饥饿嘅人一边忍受住饼干嘅诱惑，只系可以食萝卜，
0: 系
1: 然之后又要佢哋去做数学题，
0: 又要动脑筋，
1: 系结果咧。抵抗住诱惑嘅人，只可以食萝卜嘅人咧，坚持咗8分钟做题咧，就做唔落去啦。而唔需要去抵受诱惑嘅人咧，系可以坚持19分钟持续做题嘅。
0: 系啦，嗱，所以呢一个实验亦都话俾我哋知，原来意志力真系会被消耗噶噃。
1: 嗯，系啦，就好似肌肉咁样，你用多咗就会攰啦。所以呢个实验亦都系证明咗，当我哋用所有嘅意志力去抵抗饥饿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办法去用意志力去解题啦，就系咁样。
0: 嗯，
1: 咁所以咧，意志力有限嘅理论咧，放喺我哋自己身上咧，都其实好灾难噶。
0: 系，
1: 我哋日日都要好多嘢要忍噶嘛。
0: 每一件事似乎都要使用你嘅意志力去做控制，系嘛？你唔想早起身，不得不啊，所以一起身就开始消耗你嘅意志力啦。
1: 系啦，咁通勤又要赶死赶命咧，忍受拥挤咧。
0: 车啊，
1: 系啊，咁翻咗工之后咧，又要去抑压住情绪啦，保持专业啦，系嘛，啊啲客再难凑，你都要笑啦，
0: 笑啦，系啊，
1: 咁放咗工咧，又要忍住唔发火去辅导作业啦，无耻指教啦，等等，咁所以你会发现按照呢套逻辑咧，你就会觉得我哋每一日都未开始为自己而活，
0: 所有嘅意志力消耗晒所有嘅意志力，
1: 咁然之后你仲想开咗学之后，我要去做一件为自己更加之好嘅事情，你就会发现已经唔够意志力用啦，
0: 所有嘅意志力都消耗咗喺日常，所以爱自己就冇意志力啦。例如话，我唔可以食咁多雪糕，我唔可以食朱古力，我唔可以食甜嘢，
1: 甚至乎我要带头唔好刷手机，
0: 系咯，仲话谂住，我每日都要跑2圈步。冇呢个意志力啦，咁样。
1: 咁但系你又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啦，就系自我否定。
0: 系，我就系唔够自律啦。
1: 系啦，其实唔系懒嘅，系因为真系意志力嘅账户已经冇晒 quota 啦。
0: 系，咁系咪真系
1: 即系话我要放弃自律咧？
0: 系，
1: 咁其实又唔系噶，因为如果呢个理论系啱嘅话，咁嗰啲真系你羡慕嘅日日早起啦，日日坚持跑步10圈嘅人，佢又点样做得到嘅呢？
0: 因为佢哋意志力比我哋强好多好多，
1: 即系佢唔使要去照顾啲日常嘅鸡毛蒜皮嘅嘢，
0: 都有可能冇我哋咁多，又或者系佢嘅意志力极限会比我哋要高好多倍，
1: 咁其实唔系嘅。 即系最新嘅实验咧，就话俾我知，诶，咁既然意志力系有限嘅话，嗰啲不费力地自律嘅人又点样做到咧？咁，咁于是乎咧，喺过去嘅一年咧，又有心理学家做咗个新嘅实验啦。咁佢测咗乜嘢咧？就测咗一群人嘅意志力水平，就系俾一个钟嘅空闲时间俾佢哋，话俾佢知你想做咩就做咩啦。咁，
0: 系。
1: 咁实验咧就好有意思嘅。嗰啲高自控力嘅人咧，就会选择做嗰啲我哋睇嚟系好有意义嘅嘢，譬如学习啦、运动啦等等。而低控制力嘅人咧，就会拣嗰啲躺平嗰啲纯享乐嘅事情啦，刷手机啊咁样。
0: 一刷就刷咗两个钟嗰啲。
1: 系啊，咁可能你就会讲系咯，咁所以自律嘅人咪就系更加容易忍耐咩咁？
0: 系啊，佢可以抵受呢个诱惑啊。
1: 咁但系咧，呢位心理学家嘅解读就唔系咁讲噶，佢就话你有冇发现咧？呢啲高控制力嘅人咧，佢系冇表现出抑制住躺平嘅冲动嘅。即系佢唔系话啊，我明明系好想刷手机，但系我又要逼自己运动，而系佢哋系真心想去运动嘅咁。咁所以咧，佢嘅论文咧就咁样讲啦。嗰啲高控制力嘅人咧，佢系唔会主动选择瞓喺梳化发牛豆一个钟，所以咧佢哋擅长控制冲动嘅呢一个讲法咧，并唔系全部嘅真相。真相就系佢哋本身就可以喺呢啲建设性嘅有意义嘅活动当中获得快乐。
0: 即是说自律的人和不自律的人，其实那个差别根本就不是你要问自律的人，喂，你怎么忍得住的呢？应该要问他，哇，你是不是真的很 enjoy 这件事呢？
1: 没错啦。所以那些真的可以坚持健身的人呢，也都不是因为他们更能够忍受流汗的痛苦，而是本身健身真的很爽。那些坚持读书的人呢，也都不是因为他可以抵受到手机的诱惑，而是因为翻书真的比刷短视频更加之愉悦的。所以这些人的快乐系统就是跟那些低自律的人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0: 系咁，所以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谂紧一件事，哦，点样先至可以停止诱惑？我拒绝佢，我忍耐佢，先至可以做好一件事咧。其实并唔系咁样噶，而系你可能要揾到嗰个好 enjoy 嘅点，咁你就会自自然然去选择佢。
1: 系啦，并且咧，其实长期自律嘅人咧，亦都掌握咗一个秘密武器，就系叫做习惯啦。咁呢度咧都有一个实验嘅，研究者跟踪咗一批高中生之后，发现高自控力嘅人咧，靠嘅并唔系更加能够忍受，而系例行公事。咩叫例行公事呢？就系固定嘅时间、固定嘅地点、固定嘅流程做固定嘅嘢。佢哋系可以将坚持变成咗习惯嘅，
0: 系即系等于起身就可以刷牙一样咧，唔需要再思考，同埋唔需要教个闹钟提醒自己刷牙啦。
1: 嗯，
0: 不需要。
1: 所以你会谂翻起你嘅高中住宿嘅生活都系咁嘅，即系定时定点起身，然之后晨练啊，然之后就去食早餐，然之后早读咁样，一切就系按照习惯。
0: 唔 enjoy 噶、哦，
1: 系唔 enjoy， 但系你唔会痛苦到日日都要去抵抗。
0: 即系你唔需要调用更多嘅意志力消耗呢件事。
1: 嗯，系啦，反正你就跟住做咁样，
0: 习惯咗。
1: 系
0: 啊，OK。诶，咁如果系即系用翻呢一套理论同埋呢一个结果去倒推翻我哋点样去成为自律嘅人，睇嚟唔系应该要学识忍耐，而系学识将佢成为习惯，你就唔需要消耗你太多嘅意志力啦。你就做就系啦。
1: 嗯，系啦。所以你会发现咧，嗰啲享乐啊、躺平嘅事情咧，一旦你成为习惯咧，都好难搣嘅。
0: 系
1: 咁，但系咧，其实如果要将嗰啲可以令到我哋有价值、可以令到我哋变好嘅事情变成习惯咧，确实系需要设计嘅。
0: 嗯，好。
1: 咁所以今日我哋推荐咗一本叫做《你生命的意义》一套非常之实用嘅方法，介绍俾大家嘅。
0: 好，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呢本书当中推荐嘅方法啦。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5: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

0: 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7: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7: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8: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啊！开学季，我哋又同妈妈一齐，同小朋友一齐咧，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啊！因为点解我哋会从女性嘅角度出发啫？妈妈确实会影响住家庭教育啦、亲子关系啦，甚至系下一代我哋传落去嘅一啲习惯同埋观念嘅。点样去做一个自律嘅人啊？妈咪要先知道，原来自律唔系吃苦嘅本质，自律系因为你知道呢一件事做开同埋坚持做之后，自己有收获系开心，所以你会下意识咁样主动去选择佢，而成为咗一种可能人哋都羡慕嘅方式。哦，你就系自律啦咁。所以我哋趁住开学季，今期嚟讲一讲自律新范式，从咬牙死忍到乐在其中。咁刚才我哋通过两个唔同年代嘅实验，话咗俾我哋知，原来我哋系有机会可以自己成为一个自律嘅人嘅。那个策略就系点样去享受，令到自己变好。跟住落嚟，我哋嘅内容咧都会基于一本书嘅推荐内容吓。咁大家可以听完我哋介绍之后，有机会嘅话亦都可以读埋呢一本书啦。

0: 代，
1: 系
0: 要去为自己创造一啲意义感嘅起点。因为咧，我哋以前成日都讲话吃，即系话如果我哋吃咗苦咧，我哋就会对呢件事情产生一啲意义感啦。
1: 系
0: 就等于好似你问我，诶、哎、咁跑完马拉松啦，好多人就觉得哇，我就系战胜咗自己，好有意义啊咁。咁事实上咧。研究就系咁样讲嘅，呢啲意义感咧，并唔系喺你吃紧苦嘅过程当中出现，而系你吃完苦啦，然之后事后去解释，就话哦，我完成咗啦，所以好有意义嘅，
1: 系，
0: 即系我吃咗苦之后，我发现真系变好咗啦，佢就有意义啦。如果你吃完苦但系冇变好嘅话，你就会觉得冇意义啦。
1: 系啦 ，OK，、嗯、所以先要让自己好起来。
0: 系啦，咁我哋具体可以点样做呢？嗱，因为我哋头先讲开学啦，我哋先要去做一次嘅。能量审计，咁譬如好似你自己咧，写低几件事啦。暑假里面最消耗我嘅三件事系乜嘢呢？譬如话无休止咁样去催作业啦，每日喺度谂煮啲咩饭啦，又或者报复性咁样喺度刷手机啦。之后咧就再问自己，新学期啦，要为呢几件事做啲点样嘅减法咧？如果你觉得成日都要去承担家务嘅，咁可唔可以外包咧？譬如请钟点工啊，又或者屋企人帮手啦，又或者可以将呢啲事情简化嘅。如果真系日日都要煮饭嘅，咁你可以提前写定一啲固定嘅餐单啦。咁甚至乎你亦都可以去拒绝退出一啲又冇用但系又消耗你嘅一啲群组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意志力咧就并唔系用嚟忍家务，而系用嚟享受成长嘅。你要先将嗰啲消耗你嘅嘢先 cut 晒，将你嘅能量流入啱嘅地方噶嘛。
1: 好，第二步啦。
0: 第二步就系叫做找到喜欢嘅嗰个方式，系啦，自控者唔系更加容易忍耐，而系更加容易享受啊嘛，唔需要追求嗰个所谓有效嘅方式，只需要找到嗰种你唔反感并且可以乐在其中嘅方式就
1: 系
0: 最重要噶啦。咁譬如好似做运动啦，咁唔一定要跑步噶嘛，你可以去游水啦、打球啦、跳舞啦、瑜伽啦，咁同样系学习。有啲人就中意睇书，但有啲人中意听课，有啲人又中意听博客，又或者系可以去睇视频，自己真系可以
1: 坚持到，
0: 系啦，嗰、那个方式
1: 做到嗰个点
0: 啊，就系最重要啦，冇错啦，就唔一定话啊，我一定要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又或者积极向上嘅嘢。呢二十分钟我就系留俾自己，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嘅。哪怕可能是饮一杯咖啡啦，戴住个耳机去行两圈啦，又或者可能是听一段听咗有启发嘅一啲播客啦，都冇问题嘅。
1: 即系你揾到呢种感觉，而呢种感觉话俾你嘅小朋友知，喺学习上你都要揾到呢种感觉。
0: 其实我一路都相信细路仔系唔会唔中意学习嘅。因为细路仔系有好奇心，所以佢并唔系唔中意学习，而系唔中意嗰种学习嘅方式。譬如可能佢唔系咁中意去刷题，但系中意画画嘅，咁可唔可以用画画嘅方式去解方程式呢？又或者佢唔中意去背单词，但系佢中意讲故仔嘅，咁可唔可以将课文编成故仔去讲呢？咁哪怕咧，其实好似我屋企小朋友咧，佢可能真系冇办法安安静静咁样坐低做作业嘅，佢可能就系中意一边去玩下笔啦，一边去听下歌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佢享受作业嘅片刻，你就唔好去要求佢按照你嘅方式坐定定。就喺度做作业咁样，
1: 系，
0: 即系最终嘅结果就系做到作业出嚟咪得咯。
1: 系啦，我觉得家长要有一个更加包容嘅心先至得。
0: 嗯，
1: 妈妈都应该要有足够嘅时间耐心去承托同埋保护佢呢一个过程。
0: 嗯，同埋即系当佢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完成嘅时候，你唔好将呢种行为定义为拖拉，又或者唔专心，
1: 搞搞震。
0: 嗯
1: ，OK， 好，第三步啦。第三步好重要啊，
0: 系啦，就叫做捱过临界点，
1: 唔得就可以换，
0: 冇错啦。咁呢个临界点系几耐咧？你可以俾三个月嘅时间俾自己啊，
1: 咁长啊？
0: 系嗱，以前咧我哋总系讲话养成一个习惯咧系要21日，系，但系其实新嘅研究咧就发现大多数嘅人咧系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大概系三个月可以通过刻意练习令到呢件事变得自动化嘅。
1: 系，我都赞成，我都赞成，因为一个月真系眨眨眼就过。
0: 嗯，是啊，并且很容易反弹咯。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咁而好多人呢其实在第二个月呢都会放弃的，就会觉得因为自己意志力不够坚定。其实呢只要你捱过这个临界点再坚持一下，你就可以真的养成那种自动化了。
1: 即是一个月是勉强比你可以做到这件事。
0: 是。
1: 第二个月在这里考验着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坚持做这件事。第三个月就考验你，你是不是 enjoy 去做这件事。
0: 嗯。
1: 即是如果你发觉第三个月你都是不得。咁可能真係要换啦。
0: 咁如果你真係坚持唔到呢，书入面呢都有几个问题可以问返自己嘅。就係呢件事令到我连接咗乜嘢人，令到我创造咗乜嘢指向大嘅价值感咁样。所以如果你觉得都係冇嘅，咁可能坚持唔到唔係

0: 因为你意志力唔够坚定，而系可能呢件事本身就唔值得坚持啦。
1: 同埋呢个点系因人而异啊，即系例如话我唔中意跑步，喺 Elsa 身上就唔系啦。我要跑步，即
0: 系
1: 原本呢个项目呢件事其实佢冇错嘅，但系佢适唔适合你同埋咩 match 你，系要靠你去探索、去尝试、去实践，得到一个属于自己嘅结果。
0: 其实咧一开始跑步嘅时候，我都系真系需要调用自己嘅意志力，系啊，咧你唔好一嚟就20公里咁样啊嘛，譬如5公里啦、7公里啦、到10公里啦咁，咁确实系真系会有一个临界点嘅。
1: 系，
0: 咁啊，点样先可以挨过呢个临界点咧？即系如果你有一个跑友可以一路约你，你系为咗兑现呢个承诺，咁呢个临界点咧就好容易过。
1: 系，
0: 咁啊到咗3个月之后咧，就算佢唔约你咧，你都可以自己起身跑步啦。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你真系足够渴望嘅话咧，呢件事系会更加容易成嘅。咁啊，但系如果你冇咁足够渴望嘅话咧，咁你可以将个目标去定细啲，可能每个星期有3次快步走15分钟。细到系唔需要调动任何意志力就可以做嘅，
1: 系我食饱饭行一行啫，咁样
0: 冇错啦。咁如果真系唔得嘅，换就 OK 啦。
1: 系，
0: 同埋咧，经过我嘅实测咧，其实亦都真系有一啲好玩嘅学习方式俾到小朋友，唔需要你自己谂出嚟嘅，就系买一部学习机俾佢就得噶啦。
1: 真系得噶，而家有好多家长喺度谂，到底买定系唔买啦？我就一直系冇买嘅。你而家系考虑买系咪？
0: 系，
1: 系咪？
0: 但系就算系冇呢啲学习机都好啦。有一啲嘅學習 APP 確實係可以同時滿足到小朋友探索啦、學習啦、組隊社交啦、闖關啦，定時定候就會期待去玩呢個遊戲，又可以學到嘢嘅。
1: 係，即係你要揾到呢個 APP， 揾到呢個方式，或者揾到呢個工具，都仲係要花少少時間。
0: 係，
1: 咁呢樣嘢就係適合父母去做啦。
0: 其實你多啲同嗰啲家長交流就會知㗎啦。
1: 喺家長圈混耐啲啊嘛，大家互相通下風啊咁樣。OK， 好，剛才我哋講到嘅嗰啲方法喺呢本書當中都有揾到嘅。個書本名字叫做《你生命的意義》，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好詳細咁樣去讀呢一本書，應用方法喺自己嘅生活日常。咁今期我哋係講開學季啊，有冇啲咩自律嘅新範式去提供俾大家咧？咁樣，咁就希望將呢一期嘅內容送俾已經成為咗媽媽嘅女性。同埋想同小朋友共同成长嘅妈妈啦，
0: 其实任何可以令到自己变得更好，譬如唔一定要钉学习，可以钉健康，
1: 啊系，
0: 即系最细嘅就系、是、你每日可以饮完一壶水都 OK
1: 嘅，多一杯水咁又得嘅，
0: 系啊，咁同样你唔一定话要求自己什么一个月要睇一本书，你可以就话我每日瞓觉之前揭一页咧。都 OK 噶，慢慢养成习惯咯。
1: 甚至你可以将个目标成为就我哋两个都要成为一个开心嘅人咁，即系同埋你嘅小朋友一齐咁。咁其实都系可以嘅，都可以用呢一种嘅方法吓。咁希望今期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样嘢都可以帮到大家啦。毕竟自律嘅终极嘅形态，其实真系唔系你可以忍几耐，而系。你可唔可以通过一啲方式去揾到自己鍾意嘅嘢，因为鍾意你就会持续去选择，因为鍾意你就会持续去收获。
0: 所以点解话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结束今日嘅讨论啊，欢迎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期嘅同文补充阅读资讯。好啦，听完我哋本期嘅内容之后呢，对一对表啦，因为都超咗少少时间，早上时间9:32啊，各位。

0: 方。
1: 9:30过后留意返实时嘅路面情况啊，缓慢嘅路段多啊，今朝早都多事故路段嘅报告添啊。先提醒你，105国道顺德汽车站对口位置往广州方向，因为早前有事故，现场行车依然布慢，希望大家注意避让驾驶，保持好安全嘅车速车距。缓慢嘅路段仲包括海白路径亚浩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返桂华路嘅方向、分江中路中医院对口位置往城北方向、碧桂路顺德一中对口位置往容桂嘅方向都系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持续车流量大。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狮山嘅桂丹路南海医院免费地铁接驳巴士，从9月1日开始会。

0: 运行一个月，停交地铁三号线的兴业东路站的市出口，星期一至星期六可以直达医院门诊楼，有需要的市民可以留意一下。想查老房又或者是报老房，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来留意天气情况啦，直播室对出去的这一片天啊，见到阳光灿烂，你们当区的天气又是怎样的？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大概在28度左右啊，各区暂时没有悬挂任何的预警信号，不过今日依然有明显的雨水，大家不要大意，出门的话关好门窗，最好做好防雨的准备。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吹偏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65%-90%。这两天都是开学和准备开学的时间点，很多家长都期望就天公作美，但这两天依然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水随时会降临，大家做好防雨的准备，注意出行安全。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上时间9:37，窗外阳光灿烂。就我哋呢一个片区啫，唔知你哋嗰个片区会唔会有天气万变啦？因为有好多朋友都提醒噶，可成你唔知噶啦。而家各区嘅天气变化都好快噶，你嗰边晒紧太阳，我呢边分分钟喺度落紧雨，所以我都唔敢咁断定啊。问下大家先，欢迎大家上到嚟花生 FM。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啊，同埋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咧上线互动啊，包括天气嘅变化、早生活嘅点滴都欢迎大家。9:30系有唔少朋友依然喺度食紧早餐嘅时间点，实在太令人羡慕。Sunny F 留言话：早晨啊，可晴分享一下早餐。周末时间去咗露营玩水，落雨都有落雨嘅乐趣，舒适感拉满。小朋友可以承包成个大嘅泳池，正啊，能量满满，又系开启新一个工作周嘅生活。小朋友插足电之后就要开始新学期嘅学习啦噃。寻日仲可以去玩嘅家长，啲小朋友肯定仲好细个，好似。

我哋呢啲啊小朋友住宿啊，上到初中啊咁样，寻日就已经非常非常之唔得闲。亦都有朋友话：，哇，你都唔知寻日暴雨送个小朋友翻学打理佢哋嘅宿舍几狼狈啊！崔小姐留言系。我哋都系狼狈到点样呢？学校通知话3点钟就要翻去报到，因为4点钟又系另外一个班级，或者5点钟又系另外一个年级啦咁样。我哋真系唔理咁多，因为学校话要报到嘅时间，我哋当区仲落紧大雨，咁都只能够系等雨落咗之后，陆陆续续先去忙啦。如果唔系点办咧？系咪好多嘢都唔防水噶嘛？同埋你知啱啱开学，你乜都要攞过去。被啊、枕头啊、床垫啊、蚊帐啊，呢啲一湿水真係有排噏㗎。咁天气就唔一样啦。嗱，今朝早好多学校都陆陆续续係要报到㗎，係咪？所以你见到学校周边啲路况都繁忙㗎啦。跟住听日嘅呢个时间升国旗开学啦，咁所以都有排忙嘅。忙完今日仲要忙听日，所以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好好加油加油！亦都有朋友话我最近装修啊，开学加装修仲忙啊，你 get 唔 get 到嗰种忙 ？get 到 get 到啊！装修咧真系人生大事，同埋家庭大事，最好呢一件事咧唔好净系得一个人喺度忙。如果唔系咧，真系忙到嗰个人咧会发猛整噶吓。咁啊，除咗装修要督住装修之外咧，咁仲要自家电啦。如果大家有需要自家电嘅朋友，记得要留意一下嗱，9月4号到6号，由佛山市商务局、佛山市总工会联合指导，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振兴泰通、佛山美的联合主办嘅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嘅内购会就要盛大开启。先强调一下先，内购会就系闭门优惠会啊，唔系行过路过都可以入到去嘅。咁所以咧要提前报名啊，有需要嘅朋友咧就可以通过电话报名，咁就攞咗条短信，到时去到咧本人加短信。加你嘅家属可以一齐入去，有少少似嗰啲会员制嗰啲商场。嗱，我就认你呢个嘢，你冇呢个嘢咧入唔到嚟啊！咁嘅嗰种系嘛？你只要有，你带10个家属入嚟都冇问题。但如果你冇呢个确认嘅短信咧，就一个人都入唔到，就系嗰种。如果你报名嘅时候用咗本人嘅资料，但系你本人咁啱嗰日又唔得闲，咁点办咧？你就可以将你嘅证件。托俾你嘅家属入场，哇！有几大嘅优惠先就可以做闭门专场啊！嗱，留意一下国保15%，你知噶啦，跟住叠加厂商补贴，所以高至30%，有啲爆款嘅机型咧低至3.6折嘅，全场价钱都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够吸引未？而家网上大家都知道，哇，有咩优惠啊？先上网逛一逛先咁。咁有咩地方，有咩时候可以平过网上嘅呢？指定南海金箔中心美的旗舰店、顺德万象汇美的旗舰店，同埋旅水嘅振兴美的旗舰店，只限3家门店嘅啫。想报名嘅朋友仔，83398339，而家就可以去打啦。打电话你就同佢讲，我要报美的落扣专场。咁报名时间就係9月3号止。咁仲有啲咩优惠咩牌子呀？美的肯定有啦，小天鹅肯定有啦，东芝等等等等嘅品牌家电都齐嘅。你要买嘅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洗碗机、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类都齐。佛山区域免费送货上门，暂时提唔到货嘅。我装修緊喎，未入场啊，等下得唔得？得门店免费寄存1个月。而家换空调应该都抵啦，因为夏天要过去。美的嘅变频空调低至1699，对开门大冰箱低至1599，东芝嘅洗烘套机低至5999，而且满1999，你都可以喺现场领到美的嘅风扇，但系每户只系限一台，反正就先到先得。优惠时间3日。9月4、9月5、9月6号，记得要提前报名啊！需要报名嘅朋友仔，拨打83398339，留意有短信回复。

仲一次刷到 Sunny F 嘅配图，因为佢上晒九幅图嘅，其中有两幅图咧就系分享紧露营嘅烧烤同埋做菜式，见到好靓嘅秋葵。秋葵的样子好像青瓜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在家做腌青瓜的方法啊，因为家人呢就旅行完返嚟，咁佢旅行嘅时候呢就食到一条腌制嘅青瓜，佢觉得好好食，所以佢返嚟就复刻，又俾佢真係成功复刻咗，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制作嘅过程。点解会有一条圆条嘅青瓜去做腌制呢？咁大家有冇食过喺街边有一隻筷子，木嘅筷子，木嘅棍仔啦，穿住一条水果青瓜，咁佢条水果青瓜大概就係一隻手掌咁长嘅啫。咁佢嘅肉地就好厚，即係唔似我哋煮菜嘅嗰啲青瓜好长咁样㗎嘛。唔係，你可以买一袋嗰啲水果青瓜，每一条都係肥嘟嘟嘅，咁大概就係一隻手掌咁长㗎啫。咁你就可以喺洗干净佢之后呢，就用盐擦一下嗰个青瓜，然之后喺一个可以制作熟食嘅砧板嗰度呢，就将嗰条滤过盐嘅青瓜碌下佢。就係碌下佢。就是等佢去做一个失水同埋細胞液置换嘅过程。每一条都系洗干净，跟住又用盐捽下佢，跟住就碌碌碌碌碌，唔需要碌破佢嘅，稍微碌佢可能大概十零二十秒。咁跟住就用直飲水啦，或者系用摊冻咗嘅滚水啦，重新洗过条青瓜之后，跟住你就开嗰个酱汁啦。咁嗰个酱汁呢就系用白滚水，跟住倒入

0: 鱼露，跟住加少少盐，跟住再加少少豉油落去，系大概嗰个酱汁就系咁简单嘅啫。跟住就放翻刚才碌过嘅嗰啲青瓜，清洁嗰啲青瓜就放喺嗰个汁嗰度，就将佢放入冰箱，大概浸一晚。哇！第二日出嚟嗰条青瓜就好好食。咁点解要食呢一个盐腌嘅青瓜呢？咁样，因为盐分可以为我哋身体去补充喺夏天大量出汗之后流失嘅一啲电解质，佢系一个夏日非常之好嘅防暑同埋补充电解质嘅选择。咁青瓜水分又高啦，咁咁样整出嚟嘅青瓜咧系非常之好食噶。有冇朋友试过呢一种咁样嘅腌青瓜嘅方法？所以如果你屋企总会有一个人系户外工作，又或者佢经常都要食一啲咸咸地嘅嘢嘅，咁呢条青瓜就非常之适合佢。唔系叫爽甜可口，叫做爽咸可口。口感非常之特别，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试一试，而且系基本零失败。按照呢一种方法，喺屋企就可以做得到。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感谢各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啊！喜着就话早晨啊，可晴，我哋呢一度咧喺灰旗西路啊，正在半转当中落，你睇下好大个太阳啊，晒到 pat pat 啦咁样。上一辈叫我哋起身就系咁样嘛，快啲起身啦，个太阳都晒到你个 pat pat 啦咁样，即系日上中天嘅感觉系嘛 ？V 组嘅阿留言话，唔知有几多朋友系关心琴晚嘅香港小姐决赛嘅咧？依旧系爆冷同大热倒数嘅一届比赛，但系我哋每一个人。对于美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也都有追求美的权利。香港小姐，我突然间想起，其实我上两个星期呢就采访了一位香港小姐的，是是几多年的冠军，15年前的冠军朱晨丽。是啊，即是我们成日都说，喂，选港姐其实有没有内幕的啫？冠军是不是内定的啫？因为他当年拿了冠军同埋拿多了其余四个奖的。咁佢15年之后重新分享返呢个经历，佢都好强调就係话，我一个咁冇背景嘅人都拿了冠军。我仲想同大家讲，其实真係冇你哋想象当中咁多内幕同埋咁多爆料㗎，真係冇啊咁样。係囉，新一届嘅香港小姐又已经诞生啦。都仲系会响起嗰个好熟悉嘅旋律啦，同埋佢哋嘅宣言系嘛？你成为咗香港小姐，你就要带住一个任务去宣传香港，去宣传文化，去宣传关于正能量嘅美。我好中意今年港姐嘅 slogan， 佢哋嘅 slogan 叫做敢自救完美。敢是勇敢的敢啊，所以你会见到其实香港小姐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轰动啊，没有以前那么受关注啊，但是好像这些这样的大项目，你见到其实项目组都还是非常非常之努力地希望可以做到代代传承，同埋每一年都有少少的不一样。昨晚我自己都没有看比赛的，是啦，你们有没有看？感觉好唔好睇，同埋嗰啲环节啊，嗰啲对答啊，咁系咪都系可以揾翻之前嘅嗰种感觉呢？我哋快啲剪完朱晨丽嗰个采访之后，就会更新喺方程嘅视频号、抖音号同小红书号，欢迎大家同步关注。大蛙成长话：早晨，可晴。

开学嘅节奏。图片嘅配图系家长参与班级清洁，辛苦啦家长。西潮瑶仔话可成日今日我生日啊，想祝自己生日快乐，我都祝你生日快乐啊！截图显示系银行提醒你，喂，你今日生日啦，尊敬嘅乜乜先生。

界上的另一个我啊，即将要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啊，多谢大家嘅沿途相伴啊，新工作周先至啱啱开始咋，各位，听日又系新月份嘅开始咯噃。今日如果可以早啲做完嘢嘅话，好好嚟个八月份嘅复盘啦。之前讲，如果要你复盘你嘅小朋友咧，你会非常之乐于嘅。但系复盘自己，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啊，好攰啊，我唔想复。复盘可以方便我哋更好咁调整自己，更好咁向前行，更好咁靠近目标。所以如果可以嘅话，都形成每日复盘嘅习惯。你每个月复盘嘅时候咧，你就冇咁辛苦啦。因为每一日你都有过过一啲好重要嘅环节点。希望呢个八月份你有一个新嘅收获，亦都期待九月份有一个新嘅开始。听日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5: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4: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6: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2: 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路况，
8: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见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唔系咁顺畅啦。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各个方向有啲湿滞嘅。潮高路江滨花园往大德市场方向有啰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逼迫噶。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咧都系车流量大。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广佛江珠高速嘅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听日上昼嘅10点起咧，超宽车道系有封闭施工嘅，超限嘅车辆咧，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啦。工期去到9月29日，敬请咁多位互相支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我愿能一生永远护你。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啱啱听到有嚟自初代歌神许冠杰嘅潮流轻夹 band 啊，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嘅一首歌啊。咁啊，从呢个礼拜开始咧，除咗偶尔会唱唱歌之外啦，吓练练歌之外咧，我哋已经进入到去呢个九月份啦，吓即将啦，进入到九月份啦。咁九月份发生咩事咧？就系九月十九号啊，喺我哋嘅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由小弟做主唱啊，范总范奇做呢个表演嘉宾，再加埋我哋音乐总监马俊杰老师，加埋一班嘅音乐人，现场嘅 full band 带俾大家嘅呢一场吓，横跨咗港乐五十年嘅，从许冠杰唱到谭张四大天王陈奕迅，一路唱到去依家嘅一啲新嘅小天王嘅歌啦吓，横跨咗五十年嘅歌咧，俾齐晒大家。咁但系当然啦，经典嘅嗰部分呢，即是八九十年代的歌呢，是会占大头的、啊、新歌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老嘢呢，就挑战一下自己咁解嘅啫。大家唔使哎呀，会唔会成晚有三分一都系唱啲新歌㗎，唔使驚啊，唔使驚啊，你阿爸或者你本人啊，觉得已经好耐冇跟得好贴啲新歌嘅话呢，歌到嚟一样都搵到你哋嘅兴奋点㗎、啊。咁具体啲歌单呢，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最后抢飞到计时之余亦都可以睇睇我哋嘅成个演出嘅简介呢，同埋成个歌单呢都冇秘密㗎啦 show 晒俾大家。咁从今日开始呢，想同大家真係要梳理返成个港乐编年史里面嘅呢一啲男神啊，佢哋嘅一啲古仔啦，咁样咁每集一个啦，好嘛。咁今日当然系要从第一个开始数起啦，因为我哋嘅港乐时代，或者讲港乐开始摆脱呢一个榕树头口水歌嘅时代，进入到去真系越嚟越有质感嘅创作咧，实质上系由许冠杰开始嘅。咁呢位被称之为歌神嘅，我觉得真系对于我哋嘅粤语歌啦，或者粤语流行歌啦，有一个开山鼻祖级别嘅呢一位歌手咧，确实吓，对于我嚟讲有好多嘅亲切感啊。点解咧？因为我同佢系同一日生日嘅吓，即系话咧过多几日就系、是、我同我嘅偶像许冠杰先生嘅生日啦吓，九月六号啊。咁啊，许冠杰喺1948年嘅9月6号咧喺广州西关出世，咁啊同我咧仲要系又系同乡啦，系咪？又同乡又同一日生日吓，所以咧即系确实呢一种缘分咧，都未曾促使到我哋两个可以见一面吓，或者有机会我见到佢，我觉得有少少遗憾啊。咁当然啦，我觉得有时候咧，家庭嘅熏陶对于一个人嘅成长咧，都系好重要啊。48年出生于广州西关，家有四兄弟，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文武英杰四兄弟。爸爸是一个国乐师，妈妈也很喜欢粤曲的。所以自小就有这个音乐的熏陶。1950年移居到香港，其实曾经都是挨过一个贫寒的童年，住在这个钻石山的木屋区和九龙的一个苏屋村。那个年代的可能是香港里面的一些底层的生活，对于他来讲都是从小是耳濡目染，见过也都感受过。所以为什么后来许冠杰歌里面会有这么多跟民生咁有关系的作品呢？咁可能就是源于他自小成长的环境呢都是很入世的。在中学阶段，许冠杰开始爱上音乐啦，甚至呢就是组 band， 为什么头先我有歌叫潮流轻夹 band 咁正呢？因为他很早已经开始夹 band， 十几岁已经开始夹 band， 60年代先后

组建咗哈文尼乐队同埋 Lotus 乐队，即系莲花乐队吓。咁啊，当时咧亦都担任呢个吉他手啦吓。咁1967年咧就系以乐队主唱嘅身份正式出道啦，亦都发行咗英文嘅专辑啊。当然啦，亦都为人津津乐道嘅咧，系佢喺1969年嘅时候咧系入读咗呢个香港大学嘅心理学专业啊。是当时的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大学生，还非常值钱年代的一位高材生。当然他大哥啊许冠文先生呢亦都是另一位高材生啦啊，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咁当其时呢有人采访过 Sam 许冠杰呢，就诶你其实嗰阵时呢喂真係好难㗎喎，考到港大係咪，咁点解你可以考得到嘅呢啊，你嗰时最叻系边一科呢咁样。咁许冠杰话俾嗰个采访者听啦，就话我嗰阵时最叻嘅系中国文学，妥妥啲一位文科生。所以点解后来大家可以喺许冠杰歌嘅歌词里边啊，睇到有咁多嘅雅俗共赏嘅文字呢，即系除咗系啲好贴近民生、好有我哋粤语口头禅嘅呢啲风格嘅音乐作品之外，亦都有好多真系好婉转动人吓，好有我哋中国古诗词嘅优美古韵嘅一啲歌。咁当然啦，除咗佢之外咧，刚刚已故咗不久嘅黎彼得先生咧，都系贡献好大啦。佢哋真系一个最佳嘅拍档啊！咁终于啦，天才就藏不住啦。喺1971年，同佢大哥许冠文喺 TVB 嘅节目《双星报喜》里边吓。大家可能有机会曾经看过，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古早了一点点，但是那个对白就是点到你不服啊，点解我要服啊，两兄弟之间互相插科打诨的这样一档节目里面、演唱了属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第一首的粤语歌，而亦都是因为这首歌打破了当时英文歌和国语歌作为主流的格局，成为了粤语作品登堂入室的一首开山之作啊，就是这只铁塔灵魂。

咗讲啊，话一讲阿 Sam 哥，你谂起爷爷嘅手机入边都系佢嘅歌啦。啊，确实啦，嗰阵时我哋好多街坊街里咧，大家互相之间咧，即系夜不闭户啊，或者系净系开一道铁门啊，净系关住个铁门，但系个木门打开住，屋企里边就会播放住许冠杰嘅歌曲啊。我哋喺楼道行嚟行去嘅时候都会听得到，所以细细个其实唔需要话专门要去揾啲咩歌听嘅。因为大街小巷都是响遍了属于他的经典的旋律，不愧是港乐男神的鼻祖。

0: 转头翻嚟继续讲讲港乐男神嘅鼻祖许冠杰的故事啊！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0: 好啦，今日两短短一个钟嘅时间，同大家去回顾一下我哋初代嘅港乐男神啦。亦都从今日开始啊，一路会同大家每期一位嘅男神一路数数数吓，会唔会数到开数前就啱啱好呢？靓仔话啦，就话佢话同老婆冷战咗半个月，买票当日世纪大和解，有啲玄学啦吓。咁所以系，既然系咁嘅情况底下，呢排咧觉得同屋企人冇咩共同语言，又唔知点样打破僵局嘅朋友，嗱，阿靓仔话啦，系咪佢咁靓仔都要咁做啦，梗系要上去发生微漂移，买飞支持啦，带埋屋企人去系咪？喂，听翻场啊，好又好玩，又感动又有情怀嘅一个音乐会系咪啊？有咩拗叫，有咩牙齿印咧，都真系吓。入去嘅时候，可能大家仲系面阻阻嘅，坐低听完之后啊，经过烧肩歌声嘅同埋现场互动嘅气氛嘅一个消融之后，再加埋我哋仲会有咁多嘅有几位现场咧，就系表露心声嘅惊喜嘅呢个场景会发生吓。可以讲呢个功效系妙不可言嘅啊！大家可能咧入去嘅时候面阻阻，出嚟嘅时候已经系糖黐豆噶啦，系嘛？入去水沟入。出嚟糖黐豆啊！阿 HB 话 Sam 跟你做个 friend 啊，真系有太多呢啲啊！大家真系信口拈来啊，系咪啊 ？OK， 之后话今日讲咩故事？准备好花生同埋82年嘅可乐，跟住屙肚啊！嗱好啦，咁啊讲到呢一首歌吓，当时横空出世啊，铁塔凌云之后咧，进入咗许冠杰嘅一个井喷嘅一个奠定佢歌神地位嘅一个时代。1974年推出咗第一张嘅粤语专辑《鬼马双星》吓，可能大家都会记得《鬼马双星》，《鬼马双星》眼擎擎，亦都揭开咗咧现代粤语流行乐嘅乐坛嘅一个序幕吓。当时咧系被美国嘅 Billboard 啦呢个杂志啦，就系用 Canton Pop。指代粤语流行曲，即是有了这个词，即是如果你说李小龙令到功夫这个词进入了英文的字典， Canton Pop 就是来源于许冠杰了。1976年半斤八两这一只专辑销量达到350,000张，都标志着粤语流行歌的市场因为许冠杰的一个带动正式形成了。当时很奇怪或者很得意的一些现象就是许冠杰除了是真的唱歌好之外啦，其实大家知道啦，他是四兄弟里面最靓仔的，咁所以啊，许冠文呢成日都采访，他说其实我同阿 Sam 唱歌根本就是一样的，是吧？咁点解他又会变成做歌神，而我又唔系呢，我又做咗少将呢，是吧？咪就是靓仔咁解咋嘛。大佬非常之唔服气，是吧？咁所以我哋根本唱歌是一模一样的，点解许冠杰会咁红呢，是吧？靓仔咁，但系靓仔真系大晒，冇人发喎吓。而喺我哋细细个嘅心目当中吓，我当年细细个，我对许冠杰嘅印象嚟源于乜嘢咧？系嚟源于佢嘅一部好经典，或者一个好经典嘅系列嘅电影，叫《最佳拍档》吓。我觉得大家都有睇过吓。当中除咗系佢饰演嘅 King Kong 呢个角色，仲有啊麦家饰演嘅光头佬啦，系咪？张艾嘉饰演嘅差婆啦。同埋啊，光头佬同张艾嘉嘅仔仔啊，光头仔啦，咁样，哇，都系我哋好耳熟能详嘅角色。同埋当中吓、啊，又会系见到阿 Sam 嘅一个巅峰状态啦。哇，嗰阵时啲身材真系冇得顶 ，fit 到流油，有对胸肌喺度，有靓仔，唱歌又好听，简直人生。

拍档大显神通，跟佢做个 friend 啊！最佳拍档之千里救差婆嗰首心，仲有最佳拍档之兵马俑风云啊！有一只同张国荣合唱嘅，我非常之中意嘅歌叫《我未惊过》啊！咁所以当时嘅八十年代啊，最佳拍档系列，我觉得都系大家心目当中非常之印象深刻嘅一系列嘅歌曲啊！咁啊，既然系咁，呢、這个时间我哋一齐回顾下呢一只。佢名叫King Kong，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先。唔系喎，佢名叫叮当。

Country Man 话最中意就系许冠杰噶啦。萧中几时播印象啊？许家三兄弟都大爱啊！94年的我从细就听阿爸播许冠杰歌啊。咁啊，整多只俾你啦，好嘛？鬼马双星1974年嘅呢部电影嘅同名主题曲啊。为两

我成日都话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小朋友可以爱上粤语呢？睇佢听许冠杰啦，喂，就系呢啲曲风。其实你话佢系儿歌，我觉得都受噶。同埋入边有大量嘅粤语嘅俗语，可能有一啲已经好耐大家都冇使用啦，有啲甚至可能我哋嗰个年代都冇使用添。譬如喺呢只歌里边，稳丁系咩嚟噶？后来我先知道，原来系稳笨咁解。眼擎擎，你都好耐冇讲啦，系咪？

0: 真
1: 佛芬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10:30。

0: 四路方。
1: 十点半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回慢路段见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一程嘅方向唔系咁靓仔吓。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持续爆慢啦。咁啊，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双方向啰嗦。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塞滞嘅。咁啊，落松大道佛山大道路口各个双方向咧都系你眼望我眼啦。碧桂路顺德一中对开往容桂方向中下中下啦。咁啊，高速方面咧，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广台高速下安路口嘅超宽车道咧系有封闭施工啊。咁啊，超限嘅车辆咧要选择翻西桥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到9月25号啊，敬请咁多互相支照。如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同埋布路放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号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号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6: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7: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7: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着穿着红红色，现在是人家手机指标，老海一个车，跟着电话又车走。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今日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咁啊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咧，都见到我今日嘅视频直播嘅，咁同埋我哋嘅佛山街花生板块评论区都开俾大家嘅吓，咁啊今日未开学啊，听日就唱开学礼啦，咁啊 Kimmy， 咁啊西潮耀仔话啦，坚兄今日我牛一，唱首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你就啊。讲一声啦，好嘛？好，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啦。因为今日我哋开始系因应呢一个9月19号我哋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一场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倒计时啦。每日同大家盘点一位男神嘅一个成长成名史咁样样啊。当然亦都重温下佢哋经典嘅作品啦。今日咧就会带嚟系第一集啊，就系许冠杰嘅歌啊，同埋佢嘅一个故事啊，咁样样吓，睇下大家有啲咩故仔想讲先。帮主话太经典啦，包括依家咧搬砖搬攰咗咧，都会不自觉咁哼出呢一句：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前世真系入晒脑啊，入晒骨噶啦吓。咁啊，所以嗰阵时咧，虽然我哋冇睇过嗰集电影啦，不过1974年《鬼马双星》，1975年有《天才与白痴》，1976年有《半斤八两》，1978年有《卖身契》，1981年有《摩登保镖》啊。喺呢啲可能系最佳拍档之前嘅呢一集真係叫霸屏咗吓，俾许氏兄弟霸屏咗呢一个香港银幕嘅歌时代。我哋虽然冇经历过吓，但係好感恩嗰啲主题曲我哋全部都识嘅吓。鬼马双星嘅主题曲双星就係头先嗰首鬼马双星，插曲双星情歌，天才与白痴嘅有两隻歌吓，有天才与白痴啦，天才白痴梦啦，天才白痴往日情啦，整然可以一部电影有三首歌吓。那个创作嗰个能量真系几大啊！半斤八两啊，同名主题曲《半斤八两》插曲更加经典啦，《浪子心声》。所以今次喺《港乐男神时代曲》里面，我哋嘅歌单许冠杰嘅歌就系呢两只啊，《浪子心声》同埋《半斤八两》，经典到冇得再经典。卖身契嘅主题曲《卖身契》插曲系《杯酒当歌》啊，都系非常之喜欢嘅。摩登保镖同名主题曲《摩登保镖》插曲就系头先有位 friend 要点嘅，阿 Countryman 话好中意嗰只《印象》啊。咁既然系咁，有咁多呢啲经典嘅作品咧吓，大家就从呢一啲电影主题曲里边吓，就重温翻属于许冠杰嘅时代，带俾我哋嗰种温暖同埋力量。因为除了听他的歌会有一种真的很容易唱很朗朗上口的感觉之外，他真的走入了普罗大众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某一种嘴替。

0: 爱看小说的尤尼斯话，应该播一首许冠杰嘅《应该要自爱》嚟听下。冇错，嗰阵时阿 Sam 除咗系关注情情爱爱啊，同埋社会百态之外啦，你真系见到佢其实好多大家都挨得好辛苦噶啦，但系一定要励志吓，身还身。
1: 我心中
0: 包括应该要自爱啊、学生歌啊、搵嘢做啊等等，即系嗰种感觉系点呢？如果你话声音上面对于我哋嘅嗰种影响，系通过佢嘅歌，有一个类比嘅呈现社会百态之余有针砭时弊之余，仲会带俾我哋正能量嘅，可能就系当时睇漫画《老夫子》啊，老夫子嘅漫画同埋许冠杰嘅歌。虽然佢系迟咗20年先嚟到我嘅生活里边啊，但系我都觉得。依然都是在童年时代带给我很多很多很珍贵的回忆。

同埋有好多真係奠定咗我哋喜爱粤语啦，或者係感受嗰一种草根生活嘅一个好好嘅渠道啊，而唔係话依家永远都係都市啊、小资啊、情爱啊，生活应该係咁样啊，生活嘅味道就应该喺呢啲歌同埋呢啲漫画里面俾我哋去感受同埋共鸣啊。我希望以后会唔会再有一个许冠杰或者佢嘅门徒呢可以出现啊，再一次将我哋嘅生活唱得咁有意思呢，咁样。好期待呢样嘢啊。咁我讲到许冠杰啦，喺1992年嘅时候呢正值44岁嘅年纪，同我今年一样喎，佢当时系做咗一个好重要嘅决定。如日中天嘅佢拍咗好多好经典嘅电影，唱咗好多真系令佢封神嘅歌曲。当然亦都有好多喜剧嘅作品啦，但系佢都宣布隐退啊。咁佢当时隐退呢，其实仲做咗个 show 嘅，叫光荣隐退会群星，有好多嘅当时佢嘅同辈啦，或者后辈啦，好多嘅乐坛嘅依家大家听返都系粒粒巨星啦，係见证咗佢呢一个嘅叫经典嘅时刻，亦都系正喺呢一场嘅光荣隐退会群星嘅晚会上面，校长谭咏麟首次公开尊称许冠杰就是歌神啊。当晚大家数得出的除了校长之外还有哥哥啦、妹姐啦等等的巨星都是在现场为他致敬，在这个丽晶酒店，不是丽晶大宾馆，在酒店，在 TVB 为他在丽晶酒店那里举办的这个 show。许冠杰光荣隐退回群星，咁当然啦，唔系净系一场呢啲晚会咧，可以缓解得到歌迷对于呢件事嘅遗憾嘅。咁所以喺1992年嘅3月份，喺红馆佢接连开咗41场嘅告别嘅演唱会，打破咗歌手嘅纪录。一开场踩住滑板从天而降，豪宅百万去送礼物俾观众，可以讲系噱头十足啊！亦都好有佢最佳拍档里面 King Kong 嘅风采啊！咁而其中有一首歌咧，我觉得好表达到佢嗰一刻嘅心态嘅。佢虽然冇解释过点解当时要隐退啦，咁但係可能第一个名利双收啦，希望返返到生活啦，同佢嘅歌里面大家睇得到，其实佢係一个好热爱生活、好懂生活嘅人嚟。咁而当时亦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80年代出现咗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等一批嘅后起之秀啊。90年代92年嘅时候，其实四大天王亦都悉数登场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做一个隐退，其实系一个好完美嘅接棒，亦都系好华丽嘅一个转身吓。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大家喜爱许冠杰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刚才话好表达到佢嘅心态嘅，就系呢一只经典嘅作品，亦都系头先阿 Kimi 想听嘅《急流勇退》。

0: 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3: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
5: 准备啦！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9: Here we go.
10: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1: 好啦，今日翻嚟今日全城喜悦啊，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系列嘅第一位男神吓嘅古仔同大家倾偈啊，就系、是、呢个许冠杰阿 Sam 啊，亦都系我哋初代嘅粤语歌神啦，系咪？啱啱讲到1992年嘅时候咧，许冠杰就宣布隐退啦，吓当时系盛况空前啊，咁啊一路大家可能偶尔喺一啲电影里边会见到佢啦，吓包括咧大家好喜欢睇嘅呢个《花田喜事》咧，佢就饰演呢一个小霸王周通啊，最后咧同阿毛舜筠成为呢个夫妻啊。

将嗰啲老鼠斑啊嗰啲吓过晒落自己嗰度啊。啊，其实许冠杰真系一个好好笑嘅、好搞笑嘅一个，即系你好难想象一个人点解可以咁完美嘅咧，靓仔系嘛，高大，有才华，唱歌好听，仲要搞笑。同埋佢嗰种搞笑呢，佢唔系一种表演嚟嘅，大家知唔知啊？即系佢系真系，我觉得佢日常生活当中呢，就系、是、一个咁过瘾嘅一个人嚟嘅。点解咁讲呢？我自己早几年呢就去睇咗两次佢嘅演唱会啦，一次呢就系佢喺广州嘅个人演唱会啦，一次呢亦都喺广州啊，佢同阿校长嘅阿 Sam 与阿 Tam 嘅嗰一个演唱会啦。咁你都会感觉到佢真係喺言语之间两句说话呢已经氹到啲观众好开心，而且嗰种感觉呢又会区别于譬如阿星爷啊或者子华啊嗰种嘅，佢係真係有一种有一个好得意嘅讲嘢好过瘾好幽默好搞嘢嘅一个街坊，係啦嗰种感觉嘅。喂，但你要諗下，喂佢作为一个即係当年嘅叫60年代嘅一个大学生，其实佢真係有一个叫可以叫高高在上嘅知识分子嘅嗰种姿态嘅，但系佢冇，佢真系同普通市民个嗰种共鸣系可以做得咁好吓。当然吓，佢嘅歌系真系可以俾大家呢种感觉咧。其中阿、黎彼得先生都有功劳啦，好似系番禺 MJ 佢话支持萧坚啊 ，Sam 哥同 Peter 哥系最佳拍档吓，分别写出唱出当时草根阶层嘅心声，好难揾出一首咁好听嘅歌，系啊，真系确实系咁样样吓。同埋咧，每一个时间节点咧，佢都会俾到一啲嘅。属于大家嘅一啲可能会喺嗰个时间会唱嘅歌啊，嗱开学梗系唱学生歌，温功课啦，系咪？一阵间我就播噶啦吓，咁啊，然后就有咩咧？过年期间系咪啊？过年期间即系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得得得得噔啊！虽然后边阿 Lam 又唱啦，系咪？咁但系许冠杰嘅版本啊，依然都系好正啊！咁所以92年嘅时候隐退啦，我觉得佢并即係包括佢本人或者佢嘅歌迷呢就亦都冇好似依家嗰啲咁样即係可能呼天抢地啊或者係各种嘅好大嘅遗憾啊。依然佢都系冇离开到大家嘅视线㗎嘛，系咪先。咁但係更加令到大家意想不到嘅系喺佢隐退之后嘅12年即係2004年嘅时候佢宣布咗佢要复出啦。嗰阵时正系我自己读紧大学啦，我都好惊喜，点解歌神 Sam 突然间复出呢咁样？原因其实因为当时嘅一个时代背景啦，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吓。2002到2003年，其实好多嘅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咗吓。咁啊，当时罗文、张国荣、梅艳芳几位嘅巨星相继离开呢个世间啦。咁加上咧，又正值系呢一个吓、当时嘅非典嘅疫情嘅冲击啦，令到成个社会啦吓、无论乐坛啊定系社会啊，都笼罩喺一种低迷嘅一种状态。作为一个永远心系社会嘅一个歌神吓、唱出大家普罗大众心声嘅呢位歌神，阿 Sam 觉得自己系有责任去重新出翻嚟。帮所有人打打气，咁所以佢当时咧，亦都系做咗一个复出嘅演唱会啊，叫做《继续微笑会歌神》啊，唔需要狂笑，亦都唔好苦笑，微微地笑，揾翻嗰种生活嘅感觉就 OK 噶啦。2004年6月5日第一场嘅复出，57岁嘅佢。坐住部摩托车从天而降，唱足4.5个小时啊！门票俾人炒到吓、炒贵咗20倍，最终由原定嘅10场一路加到38场，继续轰动全城啊！复出之后咧，亦都非常之热衷于提携新人啦吓、啊。演唱会上边邀请咗好多嘅后辈啦吓，好、多女歌手咧做佢嘅嘉宾吓、啊，并且组成咗一个叫 Sam's Angels 嘅天使团吓。咁复出之后嘅佢，好似亦都冇再一次宣布隐退啦。亦都令我哋有幸地，可以睇到佢好几次嘅呢个演唱会啦，吓、弥补咗我哋童年嘅遗憾噶，系嘛？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将佢当时嘅一首复出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重温一下啦，继续微笑啊！

0: 内心话半斤八两最正。喂，如果你都咁认为嘅话，9月19号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你就唔好错过啦，因为半斤八两将会系同浪子心声一样喺当晚歌单里面会出现吓。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买飞支持啦。
1: 学生歌好温功课，
0: 开学梗系听呢只啦。

Yeah Man， 佢话许冠杰啲歌好贴题，朗朗上口又押韵，到而家唱咧都好贴合生活吓。其实唔止咁简单啊，佢嘅歌系粤语填词嘅一个非常非常之典范嘅一个作品集嚟嘅。点样去押韵？点样用粤语嘅歌粤语去填入歌词里边？喺许冠杰歌里边，可以讲系一个集大成者。所以话只能感叹我哋以前食得太好啦，确实系啊。西潮耀仔就话歌神系潮流尖端一股豹文潮，系啊。所以当时咧，其实我系曾经拥有过一条许冠杰嘅演唱会嘅一个纪念嘅豹文嘅丝巾。后来咧送咗俾佢嘅另外一位好，即系我身边一位好喜欢佢嘅朋友啊，依家都有啲后悔。好啦，咁啊，听日我哋又会系带嚟边位男神嘅古仔啦？当然按翻时代去行啦，就轮到啊校长噶啦噃吓，听日就会同大家讲讲永远25岁嘅校长，醒啲，醒啲，醒啲嘅。

0: 谭校长的故事啦，都是那句9月19号的港乐男神的音乐会，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一起买票，我们抢票倒计时，演出倒计时，啲飞亦都买少见少啦，等紧大家嚟支持下，无论前中后左右都系咁靓嘅视觉，放心买啊，放心冲。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5: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5: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抢飞都计时。9月4号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慢。落松大道、佛山大道路口双向咪摩。高速方面，受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向9月3日开始啦，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咁过往嘅车辆啦，请注意减速通过，又或者啦，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呢度嘅工期啦，会去到11月11日嘅，大家互相知照。咁另外提醒翻大家，市区部分路段已经系落紧雨啦，雨天行车啦，请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线唔清发生事故。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这里不是全城喜悦
3: 了。哇，你真是反客为主啊，你啊。妹仔大过主人婆啊。
2: 唔係家丁啊，我係。
3: 呢度係家家有禮咁啊。
2: 我係家家有禮嘅家丁蕭華基。
3: 歡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塊啦，收聽實時節目啦。
2: 大家聽到我喺度呢，知道今日有八卦啦，係咪啊。
3: 今日都我覺得係迎合返嗰個開學季嘅嗰個氛圍嘅。即係係延續返個瓜嘅後續，有人呢就忍唔住出手嘅，就話我聽到個故事啊，我真係好忍唔住，計我寫咗好長一段。
2: 呢個都係匿名喎，呢位係咪？
3: 哦，佢上個
2: 另一匿名，
3: 佢係上個星期咧匿名嘅時候話：喂，其實我真係好想發啲建議上嚟嘅咧，我真係睇唔過眼咧咁樣，係啦，跟住就匿名嘅，係咯，咁啊，如果大家咧都想睇視頻版咧，可以入到嚟啦，全蕭華堅。横降全城喜悦嘅微信视频号，同埋呢个抖音号都开咗嘅吓，系啊，咁啊，即系之前大家都有吃瓜吃得好开心啦，都已经记住咗三个名咧，一个咧就系我哋俾佢嘅名咧，就系阿匿名，即系男主人公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就係一個大家話我都要排隊等住追嘅蘇怡啦，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女主角阿欣啦，咁樣係啊，咁啊，即係嗰個故事，大家唔知嘅話咧，可以回聽翻之前嘅節目嘅咁樣，咁啊，然之後咧，而家今次匿名上嚟嘅呢一位朋友咧，就係話有好長嘅一段建議要俾翻阿匿名嘅，咁咁佢講咩咧？佢話或者係因為咧，我都已經係30几岁人啦。出嚟做嘢咁耐咧，一直都系为生活努力拼搏，早就已经冇咗年轻时候嘅情情爱爱嗰种疯狂啦。咁跟住听到男主嘅瓜咧，会勾起我年轻时候嘅光辉岁月，真系特别上头嘅咁。即系其实后生
2: 响起归家的信号，
3: 唔系即系应该系个意思就系佢后生嘅时候应该都系好感情好丰富嘅，
2: 即系某种凡尔赛咁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对于爱情疯唔疯狂啊呢个咧，唔系话你去到某一个年龄就必然会唔疯狂嘅吓，而系你有冇足够嘅经验值啊？即系你喺后生，譬如你即系10几廿岁啊，廿松啲嘅时候咧，你嘅经验值产得足够多嘅时候咧，你去到30几岁，你先至会开始叫做有呢一种叫做所谓豁达啊，或者淡然啊，或者已经唔将爱情摆喺第一位啊咁样。
3: 即系咩人都掀唔起嗰个涟漪啊嘛。
2: 系啊，但系你话如果你一路即系前面嗰20几年咧，都系即系即系都冇点开过斋啊，系嘛，或者系即系都系比较。一种叫做寡啲嘅状态嘅话呢，你真係有可能喺30、40岁、40、50岁嘅时候突然间枯木逢春，係咪咁啊，跟住呢搵到一种搵、到嗰一种热恋嘅感觉都或者係就係、就係、唔知点解咁大个人几十岁人啦仲死喺啲靓妹嘅手上啊咁样、即係都会有呢一种啊。
3: 咁就係、是、好似呢一位匿名二话斋啦，就30几岁人做嘢做得耐，一直都系为生活拼搏，系嘛、早就已经系将嗰啲情爱嘅嘢摆喺脑后啦。咁突然之间、喂，你去到40岁咗紧啦，系嘛、事业你觉得喂都差唔多啦，系咁上下啦。跟住咧又同屋企嗰个咧就系、是、好似平淡如水啦。咁好容易出边就泛起涟漪噶啦，系嘛，继而就掀起呢一个轩然大波噶啦。
2: 全因为你泛起了涟漪。啊，就系咁啊！阿涟漪又出现啦吓，好，我睇下涟漪系点样出现先。
3: 唉，佢就话当男主咧问起意见，我就想反复仔细重新听几次个故事，尽可能唔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好得闲哇！ 在八卦界他都算是时间管理大师啊。
3: 咁他即是为生活拼搏嘛，冇情情爱爱嘛，夜晚又好得闲嘛。
2: 唔知道啊，咁为生活拼搏都可以好攰噶嘛，证明他都好 dry 下。
3: 他话希望可以为男主拆弹助力一下咁。
2: 好。
3: 他说呢，当然我是基于男主的提供的故事来分析，会带有非常严重的认知局限性，他都有很多前摇啊、而且呢我不是男主的性格，我更加倾向于快刀斩乱麻，尤其对于感情这件事呢，我更加喜欢有感觉就即刻直奔主题，不拖拉的处理方式，不会顾虑太多的。这些是不是来得快又去得快那些？
2: 唔知啊，咁你睇下奔完主题之后个体验好唔好啦，系嘛？
3: 仲想多讲一句，虽然十年感情，但系从故事上睇，男主真系好鬼被动。唔讲大学会变成拍异地恋容易翻车啊，到出嚟做嘢都系可以揾佢表白噶。唔好讲咩啱出嚟做嘢，工作未稳定啊，男主父母唔接受之类嘅嘢啊。你嗰阵先廿零岁，就系、是、最好嘅试错时机。你只有试咗先知道阿欣系咪真系啱你噶嘛？我佢中间仲加咗三个语气助词，佢话俾着我啊，只要有感觉啊，一上大学直接表白啦咁。
2: 嗱，咁呢样嘢咧，我觉得两睇嘅。咁、你睇下当时阿男主缺唔缺咯？咁佢都唔缺。你话佢真系环顾四周都冇咩选择嘅，系嘛？咁可能佢诶会肯定，我觉得佢肯定进第一步就肯定系要将阿欣吓、无论如何都
3: 收入囊中
2: 啊，都要去向佢表白噶啦。
3: 好明显，佢大一大二嘅时候就发现打开咗新世界嘅大门啦。
2: 就
3: 系
2: 咯，嗰阵时有得拣嘛，系、嘛？嗱、你话即系可能嗱、即系如果一脚踏几船。唔会有人道德审判佢嘅，佢真係唔介意向阿欣都表白埋㗎，我觉得。
3: 唔係，好在佢自己都係有道德审判自己嘅。
2: 係、嗯。Okay。
3: 咁跟住呢就话下面就係我对于呢件事情嘅处理方法。
2: 嗯。
3: 首先男主未讲清目前有冇同阿欣正式喺埋一齐。好似係喎，好似未有进一步，但係都已经係。
2: 应该係㗎啦。
3: 问题係佢哋已经默认咗啦，已经。
2: 即係佢哋可能以佢哋嘅情感嘅积淀係唔需要再有一个所谓嘅正式嘅表白啊，或者点啊咁样啊，可能真係叫做手指尾勾勾啊，咁就搞掂㗎啦，係咪、喂，唔好话呢啲识咗十年啦，喂，嗱，即係问返听緊节目嘅你哋啦、我哋听埋都唔少㗎啦，喂，你当时係点样追佢啊，有冇点样表白啊，点样讲啲咩啊，冇啊，我发条微信过去㗎咋，冇啊，过马路嗰阵啊，拖住佢嘅手，佢唔揈甩咁啊，当系啦咁样。喂，你哋都系咁嘅啫，你有几有仪式感啊，大佬系咪啊？
3: 所以我觉得佢都已经同屋企人讲到，我就系要同阿欣一齐啦。咁、其实
2: 呢个已经系最佳嘅表达嚟噶啦。
3: 即系其实佢哋两个都默认咗啦，我觉得系、
2: 即系唔会有表错情先啦吓。
3: 佢话未正式喺埋一齐咧，就一定要先正式喺埋一齐、原因咧就系第一，
2: 原因有三点，呢啲PPT 高手嚟噶。
3: 写小作文啊嘛，
2: 系啊，你真系可以
3: 剪指甲嗰啲，
2: 系啊，叫妈妈嗰啲就系呢啲。
3: 第一点咧就系、
2: 妈，
3: 得啦，鸟行开啊吓，就话咧要俾阿欣一个女朋友嘅名分先，因为讲好咗咧，大家要一齐去面对接落嚟嘅挑战嘅，你冇理由要阿欣以朋友嘅身份走落去噶，咁样，哦，呢、个又。都在你嘅，系嘛？
2: 咁佢已经同阿妈咁样讲咗啦，
3: 即系等于喺阿妈面前俾咗名分佢啦。
2: 咁你呢个就已经最官方噶啦，系咪先？
3: 但系佢俾咗佢阿妈名分啫，冇俾阿欣名分啊嘛，系嘛？
2: 吓，佢喺佢阿妈面前已经。为阿欣正咗名咯，除非阿欣唔制嘅啫。哇，你做咩同你阿妈咁讲啊？我未正式同你阿妈一齐啊，咁样。
3: 咁又
2: 系咯，即系至如果嗰边都已经系佢确定咗，佢先会咁同佢阿妈讲啊嘛，系嘛？唔、会我同我阿妈单方面宣布，佢已经系我女朋友啊，咁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呢、
3: 都算系完成咗啦，呢一步系啦。咁、第二点咧就系、至少男主嘅父母问起你哋而家系唔系已经拍拖嘅时候咧，都可以直接回复。是因为呢我认为咁样至少会令到男主嘅父母唔至于认为反正未拍拖都係可以劝下嘅咁样。我呢、个又系嘅。即係你夹硬就话我哋都喺埋一齐啦你可以点呀咁样嗰啲囉。咁但係就可能对于女仔系负分囉咁样。係咪
2: 我咪就係话囉你依家咁样去挑机咪即係都系负分嘅啫。所以先系应该关埋门两个商量下点样去。 解決呢啲困難同埋問題啊，你要做啲咩嘢啊？就唔係話即係一味啊，心口寫咗勇字就話啊，我係已經同佢點點點啊，吹咩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咯？係嘛？好咁啊，第三就係為十年感情畫上一個小美好咁樣。
3: 啊，即系等于都系
2: 小美好吓，
3: 都系俾个名分啦、啊、呢、嗯這个。
2: 跟住
3: 咧，咁跟住咧就话，然后咧男主出差完已经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啦，系咩？佢好似啱先出差系嘛？
2: 嗯，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呢方面。
3: 因为就话，我认为咧可以先微信留言俾自己阿爸阿妈嘅咁样。
2: 嗯，
3: 佢话俾着我咧会咁样写嘅。
2: 嗯，
3: 写埋模板出嚟，又话阿爸阿妈。我知道我同苏怡嘅事情啦，令到你哋好难堪。苏怡确实系一个好女仔嚟嘅，正因为咁咧，我更加唔系好想去辜负人哋。我唔想之后对住苏怡，心入边咧就谂住阿欣，咁样对苏怡嚟讲咧好唔公平嘅咁样。咁我好清楚你哋因为阿欣嘅家境情况，令到你哋好难接受。我都好清楚你哋分析过我同阿欣之后会发生嘅情况，但系我都已经30岁啦，我唔想之后后悔。我曾经试过同过其他人一齐，但系内心依然都系谂住阿欣。我认为我而家必须正视呢份感情。而家我想带阿欣翻嚟屋企一齐食个便饭，可以嘛？咁样，
2: 嗯，
3: 你觉得呢？
2: 咁、嗯、我觉得就如果佢都即系用咁嘅语气去讲，咁咁阿爸阿妈都应该会咁食个便饭啫，系嘛？即系如果我系阿爸阿妈咁计啦，系嘛？
3: 嗯，
2: 如果佢咁样同我讲，冇嘅，你咪俾佢翻嚟食饭咯，食个饭啫，又唔会甩，唔会
3: 多个人多双筷啫，系嘛？
2: 或者咁讲啦吓，既然呢一个女仔个仔咁中意啦，系嘛？虽然你话十年嚟对佢系咪完全冇认知咧，咁又唔系嘅，都识噶啦，系咪啊？都见过好多次啊。咁但系你话，今次你以呢个身份再过嚟去食餐饭，我觉得站喺都唔算话真系好独裁嘅呢位男主角嘅阿妈嘅呢个角度出发咧，俾呢个机会唔系一件好难嘅事吓。咁反而係嗱，機會俾你啦，你哋兩個後生點樣去令到老人家會覺得你哋係真係將來係可以 OK 先，或者係即係叫做至少你感受到，呢、這個女仔真係好喜歡你嘅仔，同埋佢為咗喜歡你嘅仔，佢係做咗好多嘅事情，包括令到你放心嘅啲事情，係咪？咁呢個就睇下阿欣夠唔夠咩啦。即係我哋一路以嚟救病，或者我哋覺得缺失咗一部分就係點解？个剧情一路发展落去，我哋都冇听到阿欣除咗系喺男主角面前示弱啊，
3: 嗯、
2: 或者系即系发烧啊、喊啊呢啲嘢之外，
3: 哇！呢啲好打动到人、
2: 啊。做过啲咩？系咯，咪即系纯粹示弱啊，勾起嗰种保护欲之外，有冇做过啲咩好正面嘅，或者令到真系觉得啊，佢有一定嘅成熟度嘅事情咧？咁、又好似真系冇乜吓，咁、所以就机会好容易俾啫嘛，把唔把握到另外一回事啦。
3: 系，跟住佢仲解释咧，就系话写信息唔直接当面讲嘅原因咧，原因咧有三点嘅，佢真系好中意。我系佢咪老师啊？第一，文字比口头更加清晰咁表达得到，等对方有更加多嘅思考空间。第二，写信息可以俾到对方一个心理预期。第三，尽可能喺唔当面嘅情况下讲清楚，喺见面嘅时候讲都会轻松好多咁样。
2: 嗯，咁、我觉得要清楚咧就好难噶啦，斋靠文字吓、啊。但系可以先做一个叫做心理预期咁啊，呢个 OK 嘅，但系所有嘢真系要当面解决，因为文字始终系冰冷，系咪？同一句说话，你面对人，你用唔同嘅情绪、唔同嘅口吻、快慢吓、声音嘅分贝嘅高低吓、完全系两种可以好唔同嘅感觉嚟嘅。咁所以就面对面嘅交流嘅时候，如果都系咦啊咁样样，其实系一个。反而系挖咗一个坑俾自己嘅嗱，你话你已经讲到同阿欣做咗咁多准备啦，喺文字嗰度同阿妈讲得咁好啦，系咪？你一见到面嘅时候都完全唔系咁嘅咁样吓，呢、这个女仔仲系缩喺你后边，都系要你去帮佢去应付我哋啊，或者点啊？佢好似冇做任何好，即系好希望去缓和呢段关系嘅一啲积极嘅举动咁样咁。一配合翻你嘅文字咧，可能仲衰多两钱重啊！咁、所以一定要你即系先谋定而后动啦，我觉得系嘛？有啲几有智慧啲咁嘅主持人去边度玩啦？吓
3: ，OK， 唔好炸自己。咁宇洲话呢位车友系咪领导嚟啊？我想讲嘅咧就三点嘅啫，然之后三点有三点。
2: 可能是啦。
4: 好，嗱，跟住啊，继续，佢话写呢啲文字内容嘅原因咧，有七点。
2: 其实佢不如直接话俾，即系分析一下点样做好过啦，唔好、解释。
3: 咁佢咪俾咗话咗俾你？
2: 唔系，佢通常讲咗一个小小嘅做法之后咧，用咗十几点去话俾人听点解咁做。好啦，继续听佢讲。
4: 佢话写呢啲文字嘅原因咧，就系第一。男主父母而家可能正喺度为唔知点同苏怡父母沟通而难受，需要男主主动讲清楚。咁你都好难噶、哦，听讲好似系即系呢个匿名嘅阿爸啦，同苏怡嘅阿爸咧系即系啲世交嚟嘅，即系由细睇到大嗰啲咁样。
2: 你边有得讲清楚嘅啫，系嘛？阿仔同老豆同埋阿妈讲嗰样嘢，咁肯定唔可以系。同翻對方父母講噶啦，唔通話哎呀唔得啊，佢有臭狐啊，我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齊啊嘛。不過你唔好同佢咁講喎嚇，唔通佢真係佢阿爸同對方阿爸講唔得啊，你個女有臭狐啊嚇，我仔真係頂唔順啊咁啊，係嘛？所以呢啲咧就只係即係關埋門嘅原因，同埋人哋父母即係之間點樣去交代嘅呢件事咧，其實係當然啦，你知多啲咧就更加好，系嘛？唔好话即系对唔上个剧情啊，或者点咧，或者同人哋阿苏怡嗰边讲嘅版本有太大嘅出入咧，咁又唔系咁好咯，系嘛？咁所以咧就都有啲道理嘅吓，继续。
4: 咁第二点咧就系、是、话男主嘅母亲咧一直都重复分析同阿欣将来一齐生活嘅利弊，所以咧男主要认真回复翻妈妈啦，就系、是、你系清楚喺埋一齐之后嘅情况系点嘅咁样。
2: 我觉得佢未谂咯，其实。
4: 佢
2: 如果佢谂，佢一定会同我哋讲埋啊。
4: 即系。就算佢谂，佢都系当下呃住自己先嘅啫。
2: 所以咪就
4: 佢
2: 两个冇商量咯。
4: 佢未去到真系要面对，真系自己处身于嗰一个境地嘅时候。
2: 好地摄高枕头，两个
4: 人
2: 谂
4: 唔会清楚嘅。咁、而阿妈系嘛，养咗佢廿几三十年，你估唔知个仔嘅性格系点咩？系嘛？咁第三点咧就系同父母讲清楚。我有试过同其他女仔一齐噶，但系都唔得咯。等父母知道咧，其实都系有听佢哋劝过嘅。但系因为咧，即系个仔咧同阿欣嘅感情太深，真系无人可以去替代，咁就暗示父母就系、是，就算苏怡再好都好啦，真系冇办法替代阿欣喺个仔心入边嘅地位嘅。
2: 呢啲真系好大个坑挖。

0: 冇嘅，咁你话嗱，你想唔想抱孙咧？想抱孙嗱，我而家好快可以搞掂。咁你嗱，我觉得实质上就嗱，冇办法啦。我依家呢期我真系觉得真系同佢几好嗱。咁你又见到佢啦，样靓身材正，至少生个孙出嚟都叫改善我哋屋企嘅基因啦，系咪先？嗱，阿妈嗱，呢啲好实际啦。你话以后我同佢过唔落去，话唔定我哋诶呢家嘅婚姻嘅嘢好化学嘅啫。阿妈你唔使担心嘅，话唔定以后我啊同佢大家又拜拜都未定嘅。但系你留翻一个靓孙系嘛？呢啲嘢真系啊！真系固有资产嚟噶嘛，永恒改善我哋基因噶嘛，好嘢嚟噶，应该咁样嘛。
1: 嗱，唔可以咁样，唔好咁谂啊。系、哎，
0: 即系衰啲咁讲咯，系嘛。
1: 咁第五点咧，
0: 带住善意去讲啲衰嘢。
1: 咁第五点咧，就系问父母系咪可以一齐食饭，系为咗等父母知道阿仔同阿欣咧今次系要认真喺埋一齐啦，咁样。咁之前都带过翻屋企食饭嘅，系嘛？即系。咁你而家大可能就更加隆重其事啲咯，系啊。第六点咧就系屋企食饭咧，就系为咗费事情况失控嘅时候，唔至于到处俾人睇。咁唔至于吧？即系
0: 屋企系一个相对放松嘅地方。
1: 系啊，
0: 嗯
1: 嗯，
0: 都 OK 嘅咁
1: 样。第七点咧就系加个可以吗？系用于俾父母一个思考，佢真系谂得好细致啊。系咯，嗯，
0: 好啦，咁啊后边咧仲有好长串嘅呢啲分开咗九点嘅建议啊，我哋都系听咗广告先啦
1: 吓。系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5: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5: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7: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8: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好啦，睇下大家嘅留言啊！阿朱眉话，即个仔娶中意嘅后生辈又和睦。谂下娶咗个阿妈中意咧，个仔又会出去搵另外一个，搞到家嘈屋摆，咁样好咩？个仔系同老婆过世嘅。
1: 哇、哦！呢、這个角度又冇谂过、啊。
0: 咁佢中意可能都系阶段性中意嘅，系嘛？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其实有一个统计咧，就人同人之间嗰个纯粹爱情。即是纯粹爱情啊的感觉呢、最多是维持5年而已。咁、后面你真係
1: 第六年要挨一挨，第七年就行㗎啦。
0: 唔係行唔行嘅问题，係你只要 keep 住呢一个叫无条件我都好鍾意佢嘅呢一种嘅爱意呢、其实係需要好多嘅场外嘅因素去维系。咁你话你真係阿仔鍾意咁样，系咪一世都真係永远啊，无论呢个老婆做咗啲咩点样啲夹夹嘅嘢，佢都永恒咁中意咧吓。
1: 喂，人哋10年咯，
0: 或者喂，咁佢依家未过门啊嘛，10年都系做 friend 啫，系嘛，即系仲喺个门，就喺个喺个门口嗰度揽下揽下啫，系嘛，咁真系入咗门又另外一个光景噶啦，系嘛，咁呢个时间咧，去半点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9: 中午11:30。

0: 四路放。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有慢。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啦，车流量大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体育中心今晚有演唱会，咁晏昼4:00去到活动结束啦。周边嘅博爱路、和信广场至到嘉日国际宴会中心段，以及系狮城路、狮山行政服务中心至到博爱路段系禁止机动车驶入嘅。咁而公交啦、行人啦以及系电动车系可以通行嘅。咁建议各位啦系优先公共交通出行，服从翻现场嘅指挥。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7.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9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阴天转中雨，局部暴雨，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咁受到沙德尔嘅环流影响啦，今日同听日呢两日啦有中雨局部暴雨，提醒翻你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咁近期啦落雨比较频繁啦，土壤嘅含水量高，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
1: 我系萧华坚。
0: 系睇下先啊！哇，好多 friend 都喺佛山家上面俾意见啊！我与迷路的司机咧话识咗十年，唔系一齐住埋咗十年啊嘛，间中见下有好多幻想同埋美化嘅，日对夜对咧就多啲嗌霎噶啦，有唔同啊咁样。
1: 嗯，咁啊，所以唔一样嘅，系嘛？咁所以我就觉得。

0: 可以即係援兵之計，咪拍住拖先咯，係嘛？當然啦，女方嗰邊肯定就會覺得要往結婚方向行噶啦。咁但係呢樣嘢又唔係男仔自己一個人可以決定嘅。咁我覺得咪即係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嘢就係叫欲速則不達，係嘛？你真係話太過衝住嗰個結果去咧，有時候反而就令到對方覺得你目的性一強咧，就反而係適得其反嘅嚇。即係譬如嗱，即係簡單舉個例，啲有錢佬最中意咩？系嘛？最中意个女人同佢走心噶嘛？系咪啊？就系话你，哇！我只要 feel 到你唔系贪嗰啲钱咧，我就觉得俾晒，即系我真系会俾大嚿钱你都 OK 咁样噶嘛？系嘛？
1: 但系你开口要咧，我就要将之前俾你嘅都攞翻翻嚟。
0: 系啊，
1: 我唔在乎自己指甲有冇人剪，我就系要攞翻翻嚟。
0: 冇错啦，就系咁样样噶嘛？咁所以其实有啲嘢就叫做，如果阿欣真系有智慧嗰个女仔，你依家要表现出嘅就系我唔要你屋企所有嘢，我就系爱你个仔。我因为爱你个仔，仲好尊重，好尊重你哋两位嘅老人家，同埋会为呢个屋企会做好多添砖加瓦嘅嘢。
1: 我仲会将我老豆间厂俾埋你哋。
0: 咁呢样嘢有啲难度啊！
1: 咩啊？有钱佬中意初恋，初恋啊！仲要留住张相几多年话、
0: 啊？龙少啊，你好有初恋啊！OK， 好，继续。
1: 好，咁啊睇埋啊，我话唔系呢一位匿名二咧就话，我认为尽可能通过文字沟通好，只要成功约到一齐食过饭咧，就算系成功咗一大步噶啦。如果约到一齐食饭咧，建议男主同阿欣咧尽可能系拖住手嘅。咁阿欣咧都要买啲父母中意嘅礼物过去，当然啦，礼物起嘅作用唔大嘅，但系基本礼貌都系要有嘅。咁拖手嘅原因系咩咧？有三点，第一。就是为了话俾父母知，你哋已经喺埋一齐啦，准备好面对父母嘅态度。第二就是为了等你哋双方都感知到彼此之间互相依靠、互相鼓励对方。第三，我一直未谂到阿欣可以讲乜嘢，或者讲乜嘢咧？或者讲其实阿欣唔需要讲乜嘢，紧紧咁样拖住男主只手就 OK 啦。咁由于喺文字上已经沟通得七七八八，就可以倾一下其他轻松啲嘅话题，缓解一下气氛。
0: 我觉得呢啲咧就嗱，如果你真系要唔讲嘢咧。咁你嗰啲举止啊、举止就好重要啦。嗱，你去到人哋屋企，如果你真係乜嘢唔做，斋牵住个男仔嘅手咁，咪就係我头先讲嗰啲啦，你就匿喺佢后面嗌佢嚟应付佢阿爸阿妈，咁点得啊？你去到人哋屋企，
1: 即系对比之下就真係苏儿上大分囉。
0: 係啊，你帮下手下，做下家务啊，係咪洗下碗啊，上下菜啊，切下水果啊。喂，呢啲咁样嘅基本上嘅嘢，我觉得係咪唔系话即系口头讲，叫声啊叔叔阿姨就叫有礼貌啊，要做多好多呢啲举动嘅，系嘛？大家倾紧偈嗰阵，系嘛？你又唔好玩手机，系嘛？尽可能地融入呢个话题，谈吐间令到阿伯友或者系呢个父母觉得啊，同呢个女仔都几好倾咁样，系嘛？咁甚至如果你话可以约咗阿伯友一齐去行街，将你嘅 taste 系嘛？可以叫做。叫做点讲咧，就叫做感染埋阿伯友嘅话咧，咁呢样嘢又更加加分啦。
1: 好难嘅、啊，
0: 喂，唔一定难嘅。咁万一你又唔知人哋阿妈系咩风格吓、喂，佢愿意喺同阿未来奶奶嘅行街嘅过程当中保持耐心，保持愿意沟通倾偈，同埋俾出一啲好嘅意见。啊，阿姨你着一件啦，真系啊呢件好啱你啊，真系好。好突顯到你嘅氣質，我覺得呢件幾好。嗱，呢件咧 cutting 令到即係收，即係顯得你腳長啊，或者顯得你個人咧更加之有氣質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嘅嘢可以做嘅嚇，你話拖住隻手入去咁，全程唔講嘢，死咗啦呢啲。
1: 過嚟宣示主權，嗱而家我拖走你嘅仔。
0: 嗱你嘅仔依家就係拖住我咋，你哋自己睇住啦嚇啊！即係點啊嚇？你個大。带个女仔翻嚟搭我啊，咁样系嘛？
1: 好啦，咁啊，今次食饭过后，如果氛围相对轻松，冇话大吵大闹咧，我认为男主父母已经开始慢慢接受啦。
0: 餐饭你又想
1: 系啦，咁好难噶、哦。如果情况唔如意咧，就继续先文字慢慢沟通，尽可能创造更多一齐见面嘅机会，包括一齐去旅游。
0: 旅游呢啲咧，我觉得就有咗即系初次好感度，你先好去嘅。因为旅游好容易濑嘢嘅，
1: 系啊。
0: 喺旅游过程当中，好多人直接就系去完一次旅游翻嚟，直接就分手啊。中间好多嗌交位吓，好多坑。
1: 咁啊，最后咧补充五点吓。第一点。父母嘅祝福对于一段婚姻系好重要嘅，毕竟以后生活咧仲系需要父母背后支持，所以无论几难挨咧都要挨过去嘅。

0: 系啦，呢一关系要过嘅，系啦，父母嘅关系要过嘅。咁第二咧就系有可能父母男主嘅父母咧会单独同阿欣沟通，咁呢个就要睇阿欣能唔能够坚守住。阿欣坚守唔住咧，男主点样努力都冇用嘅咁。
1: 其实就系要打有准备嘅仗咯，系嘛？咁你都估到人哋，你大致都估到人哋阿妈问你啲乜嘅啦，只不过就问得直白啲吓，定系婉，净系叫做叫做
0: 九曲十八弯咁啊，
1: 即系委婉啲咁样嘅啫嘛，系嘛？咁但系你都知道佢会问你啲咩噶啦，系嘛？咁你连答案都冇去准备好，咁你唔得，系咪先？
0: 第三咧就系苏怡真系超级好女仔，知书达礼达理。善解人意，张弛有道。如果嗰阵选择继续同苏怡一齐咧，估计后面婚后生活会比同阿欣一齐咧通关难度会低好多。听故事咧，我都觉得男主系走宝噶啦。虽然咧男主真系伤咗佢嘅心，不过我唔建议男主再去揾佢，因为会搞到啲关系咧越嚟越复杂嘅。
1: 呢个梗系噶，有道理嘅呢个。
0: 系啊，你唔好去祸害苏怡啦，咁系咪？
1: 可能苏怡好想佢祸害咧。
0: 咁咪可能会㗎真係。第四点呢就係男主同阿欣一齐呢要意识到就算过完父母呢个大关，后面嘅生活都会困难重重。我好认同坚哥嗰日讲嘅建议，確实十年感情啦，但係朋友同恋人嘅情况系唔一样嘅。都系要试下喺埋一齐，睇下是否真系适合，先可以再进一步讨论结婚生仔嘅。
1: 所以真系唔呢个真系最尾呢几点我都同意即系唔好急。
0: 係
1: 咪你一急呢就关心则乱啊嘛，我哋讲紧系啊，即系你个男仔要掌控翻个节奏先啊，即系你要知道依家面前嘅呢个困难唔系话个女仔催，个男仔又急，跟住又倒逼翻阿爸阿妈，咁就好似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啊，翻嫁咗入佢屋企咧就大结局噶啦，咁唔系噶嘛，系嘛，有好多后续跟尾嘅嘢。即系我自己当年都有一位 friend， 佢有一个拍咗五六年嘅女朋友，就话身边好多啲闺蜜啊、姊妹结晒婚啊咁样，点解你仲未同？即系点解我点解你仲未同我求婚嘅？咁样，其实已经开始到咗要逼佢嘅一个阶段。咁但系佢自己真系未做好准备，觉得方方面面我都未得啊。阿爸阿妈就亦都唔系特别中意佢女朋友啊，咁导致到佢嗰下其实系好大嘅障碍啊。啊，即系我觉得如果阿爸阿妈系中意嘅，啊，反而可能倒逼翻佢，你人哋呢个女仔咪几好咯，系嘛？你同人一齐啦，同一人咁耐啦，系嘛？你都要俾翻个名分人哋啊！嗱，最多咧，啲首期我俾啦，啊，或者点啦？即系如果阿爸阿妈系咁样嘅一个状态嘅话咧，我谂佢都冇咩心理障碍可以嘅。但系阿爸阿妈都唔中意呢个女仔，系佢好早已经走去佢屋企住噶，就觉得。妈妈乜佢咁㗎都未过门走嚟喺度住。
0: 唔矜持。
1: 而且住又都系食饭先出嚟。未食饭之前又关埋喺房门自己打机呀嗰啲咁样呢。喂咁呢啲就死咗啦系咪人哋点会鍾意你呢咁喺呢种情况底下就佢自己心里面都知道如果真系结咗婚佢大把手未跟。所以一路就以未做好准备为理由就同我女仔讲未得未得未得未得。最后就话不如拍住婚纱相先啦。买住戒指先啦，是但做一样。咁个女仔话唔得，我一定要一要买戒指同埋影婚纱相一齐做。咁最后大家就喺呢件事上面争持不下，慢慢拗就散咗啦。最后就系咁咯吓。咁所以就有啲嘢就系、催同埋逼系冇用嘅吓。即系你真系个你要知道男人嘅心态冇几多个话，即系话我要逆父母嘅意去娶你啊，咁轰烈啊，咁样啊！你即系如果我哋你呢段关系喺父母眼中都系唔似样嘅咧，系好难嘅吓。系、你个男人揾好多理由，最后可能都系因为阿爸阿妈唔支持，系占咗好大嘅比重啊吓。OK，
0: 好，最后一点啊。网上好多人评价欣同埋 Zoe， 但系如果我系男主，我都系会揀阿欣，因为心入边有阿欣，迟早都系揾阿欣。爱情都系生活嘅一部分，祝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啦。
1: 系啦，代佢多谢你啦，系嘛，
0: 好用心啦，写咗好长啦。
1: 如果阿欣真系喜欢阿匿名嘅话，我都希望佢可以为呢段关系嘅未来、可以顺利。去做多啲嘢啦吓，真系唔好要呢一个，其实可能都唔系特别成熟嘅男人去解决太多嘅，真系根本解决靠佢自己解决唔到嘅难题，系咪？OK， 睇下先啊，咩啊？

0: 阿姜糖自己一个人不靠屋企帮手买楼，自己一脚踢咁样，系啦，咁你叻仔咯，系啊，咁啊乜嘢都系你自己搞啦。也曾年少轻狂，如果好似大只讲咁靓仔，就系女嘅急啦咁样。咁我话边个靓唔靓仔咁，人哋有钱吓，就算唔系特别靓仔都。而且都冇话佢唔靓仔啊，系嘛？系啦，咁啊点啊？花生板块嗰边都好多留言。
1: 翻工上蛇王话：，我觉得咧，始终苏怡先系正解嘅，时间长咗，男仔又咁有钱，始终都会犯男人都会犯嘅错。我觉得咧，阿苏怡咧系嗰种咧会讲得出唔好带翻屋企就得呢种说话嘅人。
0: 哇！
1: 咁你。即系留咗好多后路俾自己啫，
0: 彩旗飘飘咁
1: 啊，系啊，自然格。咁跟住咧，斜流丸话：，喂，我真心觉得男主好婆妈、哦，好似啲粉丝安理偶像演技咁，写长篇大论讲明偶像咩啊？浏览我一滴眼泪，嗰、那个邪魅一笑几咁犀利，但系明眼人一睇就知咩事啦。好嘢需要长篇大论分析嘅咩？咁样。
0: 佢唔係讲男主係嘛，佢想讲今次呢个up主係嘛。
1: 唔知佢讲边个啦。佢之前仲有一句嘅就话俾我係阿妈都唔会阻止啦，咪俾机会佢囉，自己个仔呀摆明少爷仔咁㗎啦。佢哋喺埋一齐就知道有咩生活问题啦。如果个仔肯一直忍受嘅咁咪由佢囉，唔得嘅话自然就会分手㗎啦，好过自己做衰人啦，搞到佢哋好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咁。
0: 咦嗱斜流丸呢
1: 个。佢话来自身边人嘅教训
0: 呢、這个就啱啦，系啊。阿妈咁啊，完全缓兵之计啊，等佢哋自然系嘛，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咁问题
0: 可能真系佢慢慢拍下拍下咧，啲问题浮现咗之后咧，你都唔使做乜嘢啦，佢自动自觉就自己就掟煲噶啦。但系你又搏，你就即系惊到一个万一佢哋真
1: 系
0: 好好咧。
1: 咁同埋佢哋而家都已经系真系适婚嘅年龄啦嘛。你话个仔30岁都仲系可以迟多几年。咁但系个女仔好明显就系、是，喂，我觉得我急啦。
0: 所以我咪话佢哋应该早啲开始，咁啊早啲知道得唔得咯，系嘛？咁依家先嚟搞咧，大家又带咗好多嘅前置嘅条件㗎啦，係咪？我觉得呢样嘢呢係棘手啲嘅。咁但係都站喺阿媽角度都依然可以用返呢一招嘅，咪由得佢哋自己啊，你越反对佢越觉得自己係真爱㗎嘛，係咪？你越反对佢越觉得係好轰烈㗎嘛，咁反而呢就越反抗得激烈，咁越容易就又麻烦啦咁样。跟住
1: 有一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呢度系第几个匿名啦？有钱人嘅世界系唔讲白雪公主嘅，信我啦，我见过太多啦，一哭二闹三上吊，唔系拍电影，系真实嘅。我建议男主角咧，真系爱嘅话，就断咗家庭呢个命女有时终须有，命女无时问老豆嘅后路啦，直接搬出去，等有咗家庭，有咗孙咧，咩都过去啦，咁样。咁你？
0: 点讲咧？你系咯，咁勇咯，系嘛？
1: 同埋你一直同屋企都好地地嘅，咁你会唔会为咗个女仔咁样啊？咁嗰一刻佢又可能谂得好清楚啦，未至于去到嗰一步。
0: 如果系真系咁中意嘅，早就开始咗啦，系嘛？
1: 系咯。咩啊？巴拉巴巴巴话坚庸，到底系你个 friend 定系你自己？
0: 我个 friend， 如果系我自己，我唔会唔认嘅吓，大家放心吓。OK， 跟住咩？
1: 都是支持阿欣，但是男女主都要做多一些正向的事
0: 情。好啱的。OK。这个我认同我的观点。是啦，这个时间呢就听首港乐男神的歌啦，过渡一下先啦，好吗？是啦，这是陆礼的歌，我爱黎明。
1: 有 friend 说要听首无名份的浪漫。
0: 咁呢隻歌呢就係、是、将会喺我哋嘅9月19号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歌单里面呢就唔会出现。咁但係呢大家都想听黎明嘅歌，喺嗰晚亦都会唱俾大家听。我嗰晚揀咗边几隻歌啊，好似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仲有一隻我的亲爱咁样。大家可以上到去花生微票仪嗰度抢飞倒计时啦。9月19号就开 show 啦。
1: 好抵睇啊。
0: 8258就有得嚟啦。Come on, come on.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回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0: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0: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九月八。

0: 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好啦，咁啊，阿欣啦、苏怡啦，同匿名嘅瓜咧，到呢度就即系暂告一段落啦。除非咧，阿匿名咧突然之间又有新嘅进展啦，就话倾掂数啦，嗰啲啦吓。
7: 咁啊，我觉得喺好多嘅情歌里边咧，都蕴藏住好多属于你哋嘅故事嘅。会唔会某一首嘅经典嘅情歌，曾经系唱中咗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他的那一段情咧？咁样吓。呢只歌会唔会系其中之一呢？
6: 嗯，八月份就快过去啦，九月份听日就到啦。咁九月中下旬嘅嗰一场音乐会，你又准备好未呢？
7: 系啊，快啲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夹个叉烧包啦，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的、
1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3: 9/24号房。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回慢路段有桂丹路谢蝶大桥旧桥往罗村方向，呢个系放紧慢镜，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啊，南海桂城海三路小学门前道路文华北路口至到众一路段，听日开始逢工作日傍晚嘅四点半过后实施东往西单行，咁啊过往车辆可以经由海三路啦同埋众一路去绕行嘅。请各位司机朋友遵守翻交通标志指引，有序通行啦。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岭南好风光，漫观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方位。

0: 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中午好，中午好，八月三十一号嘅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嗰个视频直播渠道入到嚟吓。目前暂时开咗嘅系视频号嘅直播，咁啊抖音咧有少少网络嘅问题啊，所以咧就未开启到，但系咧都喺努力当中噶啦。搜索翻账号名，你系用抖音又好，视频号又好，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字系圆碌碌嘅圆，咁可以揾到我哋嘅账号，关注一下啦。咁啊，每日即系工作日嘅呢个中午十二点钟到一点，都会同大家去线上直播。除此之外，如果系想话去点歌互动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上面可以去留言互动点歌，仲有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的趣 MALL 有趣魔小程序，那里呢就可以看看有没有近期一些即是喜欢凑热闹的朋友仔，可以看看有什么活动啊，因为都有几多一些交友活动 啊或者免费的娱乐活动啊在上面。再有呢就在上面留言互动点歌都 OK， 落播之后呢，如果是想通过我们的粉丝微信群一起在这里节目交流的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的了。好了，那么讲今天呢继续是歌声专场，今天的主角是哪位呢？连思雅，连思雅呢也是带着雨弹曲残忍告别式回到我们耳边。今次呢不再是那个在感情里面卑微哭泣的女仔，而是主动找 Super Moment Super 去邀歌，提出了概念，希望通过歌曲来展现自己长大变得硬正强悍一面的人。所以呢今天他会带来一首叫做残忍告别式的新歌。今天呢继续是这个歌声专场，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又或者有趣魔小程序分享点播一首你喜欢的连思雅的宝藏歌曲，比如说到此为止啊，好好过啊，只想和你在一起啊，这些我都挺喜欢的。听听这首新歌先啦，大家可以先炒炒自己的歌曲目录，炒炒有没有一首连思雅歌你是特别喜欢或者你想分享的一首宝藏歌曲咧？

0: 听紧呢首咧系叫做《残忍告别式》啊。啊，呢首歌咧系连诗雅嘅一首新歌嚟嘅。欢迎你可以继续去分享点播一首啊连诗雅自己出嘅一个宝藏歌曲，有好多首其实都。有啲朋友仔话，呢一位麦乐鸡侠呢位朋友话，希望可以做一期关于湿扒嘅节目啊，可以嘅，可以嘅。之后我而家都留意一下，即系各个大家中意一啲歌手啦、乐队啦，有冇咩新嘅动向啊？有新动向都可以通知一下我，我都会做佢哋嘅歌星专场。因为湿扒咧之前都做过一期，大家都好踊跃咁样分享咗好多自己中意嘅歌。我888就话啦，好似系听过，到此为止，但系听讲咩啊？减肥好癫啊！之前黄翠如同佢一起上节目，翠如话有一次同佢一起拍电影，午餐净系食几嚿菜花，仲要同翠如讲话食唔晒，要分啲俾翠如，煲晒嘴，咁夸张咩？不过确实系佢身材管理都系非常之犀利，因为我见佢长期都系好瘦嘅，因为佢本身系生得高啊，真系好瘦，同埋咧。我觉得好似佢生完小朋友之后都系恢复得好快，有好多朋友瘦底嘅，瘦底基本上好似都恢复得比较快。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咁样嘅，佢本身就系长期维持喺八九十斤，即系都系一米六左右啦，可能冇连诗雅咁高，但系咧佢哋一米六左右个比例都有好，跟住咧就系长期维持喺八九十斤，跟住生完小朋友之后好快就恢复，好犀利啊！我觉得呢啲系即系天赋嚟。哦 ，Lily 日常话连诗雅专场梗系要说一句啦，呢一句呢一首歌啦，啊，帮大家排一排先啊。讲翻头先嘅呢一首《残忍告别式》啦，系今年嘅七月份去发行嘅。连诗雅继2025年有一首歌叫做《人生使唔用说明》之后嘅最新作品。呢首歌咧吓词曲咧，大家都可能啊唔多唔少都系佢嘅粉丝啊，湿扒。同埋咧就系冯希宇啊，呢一位我都好中意啊，呢位歌手佢自己都有出作品啊，湿扒加冯希宇嘅组合嗱，咁啊冯希宇有啲咩组合啊？湿扒大家应该好知道好多啦，冯希宇咧会有之前我有翻唱过嘅《幸运儿》啊，仲有嗰首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佢都有唱过嘅。我记得好似系咪佢原唱啦，因为太耐之前啦。啊，幸运儿就系、是、就算翻天覆开过我，攻击批判都很多嗰首。以前应该系十零年前，跟住大家喺青春时期有听过一首歌。咁啊，湿扒咧今次写呢首《残忍告别式》系。都是一种烈而不失优雅的曲风，而冯希宇的词更多是写着执念这两个字。其实这首歌是连诗雅向湿扒去邀歌的，接受专访的时候透露过，今次主动提出是一个概念，希望通过这个歌去展现自己大个之后强悍的一面，主题就是如何去狠心切断有毒的那些关系，还有对自己不好的人事物造成自己内耗的人和事物，可能这个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课题。今次连诗雅在 MV 里面，她没有再饰演女主角，而是饰演了一个婚纱店的老板娘，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完整个故事。即是在以前的话是苦情歌的亲历者，现在更多是走出故事，翻转头来提醒一些，即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去提醒其他的朋友的一位资深大姐姐啦，即生了个女之后她可能的心态上面会有变化。她就曾经是说过的，如果要保护和捍卫的人或者是事物啊变得多了的话呢，就要变得更加坚强，要成为个女的榜样，就希望将来的女如果在学校啊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啊，他就说自己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去退缩和忍让，而是会教我女儿勇敢发声。所以呢，残忍告别式更多是要狠心地去告别一些有毒的人和事物关系，是一部即是关于一个人物成长的一个教科书。 亦都系一位妈妈写俾自己嘅女嘅一个情感嘅预防针。于是就有呢一首《残忍告别式》啊。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点播一首连诗雅嘅歌曲。今日继续系歌声专场啊！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哋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PP 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啦，进行点歌互动嘅。今日系连诗雅嘅歌声专场，心跳啊！有冇睇过呢个视频啊？讲连诗雅韦诗雅嘅，好搞笑。我睇过嘅就系好多朋友分唔清连诗雅韦诗雅，佢话佢对住连诗雅讲话，听讲你近期攞咗奖，嗰个系韦诗雅，跟住又话佢系卫兰嘅妹，跟住佢话嗰个系韦诗啊，即系好多朋友仔系搞唔清楚，确实啊，曾经都系我都以为是同一个人。但是呢好像王力宏他们这样，即是王力宏啊、蒲巴甲啊、李治廷这样，一个出来就可以赚三个人的钱。挺有趣的这件事。想改个超级特别的名字，过路人。过路人这首歌我都听过。我发现好像连诗雅有很多首歌跟街角路啊有关系。过路人啦，跟住还有什么好好过啦。旧街角啦，跟住仲有咧，就系心跳啊！好耐之前睇过连诗雅主演一部电影，主题系 I am still loving you。一听首歌咧，电影画面全部出晒嚟，下一首嚟啦，先系呢一首啊，巴巴巴提到嘅到此为止。

0: 確實啦，哈，連詩雅早期出嘅一啲歌咧，都係比較苦情歌為主。嗱，呢首到此為止咧，係林若寧作詞，周柏豪作曲嘅一封寫俾前男友嘅信啊，錄咗差唔多有成百次，先至釋懷得到。到此為止。嗱，呢首歌咧，其實亦都係源自於頭先寫俾前男友嘅一封親筆信啦。分手多年之后，他始终都是放不低将抑压好耐的情感写成一封信，然后交给填词人去翻译成歌词。录的时候基本上是边唱边喊的，每一句都好像是重新将这个伤口搲开来给人看。啊，唱到差不多有成百次之后，才发现自己是逐渐释放到出去，即是曾经是令到自己很心痛的一首歌或者一段感情，到了现时才真正是到此为止。这首歌也是拿了很多奖的，还有19年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的电钻 DJ 推出了翻唱版本。啊，这一首歌有两种的诠释，电钻的版本会更加再激昂一点，会将我情感宣泄更加浓烈一点。啊，跟住呢，即係我覺得就係連詩雅佢自己嘅到此為止呢，就有啲似係深夜寫信嘅時候自己喺度自言自語啦，同自己對話。跟住 DJ 呢，就係將呢種情感發泄出去嘅嗰種到此為止。到此為止咁樣。跟住呢，呢一首歌亦都係成為咗樂壇上面一曲兩唱經典嘅案例之一。好啦，咁歡迎大家係繼續分享點播一首連詩雅嘅寶藏歌曲。
1: 中午十二点半。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一年一度的中秋将至，今日同大家推荐的是佛山宾馆联名 HEA 推出的和月系列月饼，全新礼盒包装。

0: 二十做。先讲下礼盒嘅设计啊，广府气氛感直接拉满啊！礼盒首选橙色调作为主色，画面取材岭南骑楼景致，盒面采用立体嘅凹凸压纹，呈现拱廊、雕花窗等层次丰富。花窗轮廓附以压凹工艺刻画，各部点缀烫金，上手触感温润复古，送礼大方得体。海上附赠，独家限定，醒狮桂月冰箱贴。设计融入咗圆月、金桂同佛山醒狮非遗元素，纹样精巧又细致，而口味就分咗两款，和月四季里边就包含四款月饼，广式双黄白莲蓉馅料绵密，蛋黄油润，素心果仁配搭清香嘅橄榄油，清淡可口，有紫桂花果香清雅，甜而不腻，牛与果仁咸甜相融，口感更加有层次。咁而和月六福里边就有六个迷你月饼，黑松露流心，内馅绵密爆浆，芳香萦绕。低糖白莲蓉蛋黄月饼采用嘅系改良嘅减糖配方，老少咸宜。牛与果仁月饼小巧精美。佛登和月四季月饼原价198元，而家只系需要113咋。同和月六福月饼四季月饼组合原价两盒要396，而家只系需要213元咋，低至5.5折啊！快啲上到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抢购佛宾各系列嘅月饼啦！购买方式有邮寄同自提两个形式。嗱，选择自提嘅话，商城会生成核销二维码，记得凭借住二维码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嘅正门旁边路仙饼屋提饼啦！提饼点嘅营业时间系从而家开始到9月24日早上嘅9点到晚上9点。
1: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听听现时的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转中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7到31度，吹1到2级的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明两日有中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比较频密，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号搜索音乐游乐园五个字，源自圆碌碌嘅圆，关注一下。咁啊，除此之外咧，可以喺工作日嘅中午12点到1点收睇现场直播，仲可以通过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同埋有趣魔小程序啊上面去留言互动点歌。正话咧，大家点到嘅歌咧，我尽快为大家播出先。过路人啊，嚟自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呢位朋友仔点出嘅歌，为大家一首一首排落嚟吓，稍等稍等。

想花想月想劇姐就話啦，佢話我就唔信冇人鍾意好好過呢首。我係呀，我鍾意呀。好，歡迎大家繼續分享，點播一首連詩雅嘅寶藏歌曲一生所愛，話再見八月啊。哇，係喎，今日已經係八月嘅最後一日喇喎， last day 啊，聽日就係九月一號喇喎，聽日咪要開學啦，辛苦曬大家，得作業做曬未先啊？今日呢要早啲瞓覺啊，可以等聽日呢可以精神飽滿咁去返學啊。咁啊，连诗雅专场到此为止，旧街各过路人，只要和你在一起，人生使用说明。有两首我最喜欢的，今日点一下就是他不是你说一句，给你说一句，有剧场版，剧场版应该冇啦，歌库呢度冇。说一句，转咗出嚟啊！我记得 Stevens 都是点咗只要和你在一起，其实我都是好喜欢呢首歌嘅。两位都有提到知我和你在一起，但我们先听了说一句先。Lily 的日常都是点了这首歌。

0: 连诗雅嘅说一句。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点播一首连诗雅嘅宝藏歌曲。连诗雅歌天慧大帝就话啦，对几首应该有印象，头先听嘅嗰首到此为止就唔错，点评下唱功仲系可以。其实佢出咗好多首好听嘅作品，包括大家点到分享到嘅一啲宝藏歌曲啊，只要和你在一起啊 ，I'm still loving you， 好好过啊，说一句啊，仲有头先到此为止等等。其实佢真系出咗唔少好嘅作品。我哋觉得可以出圈嘅歌手，其实更多可能集中喺侧田啊、卫兰嗰个时期，连诗雅算系再后期嘅歌手啦。即系卫兰啊、侧田嘅时期，确实系比较多，都系神仙打交嘅一期。特别是去到我们的青春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因为怀念的一个因素啦，令到啊这些歌手呢，他们出歌的时候都会备受关注。那么到了连诗雅的时候呢，相对来讲竞争都大的。但是呢，他既然跑得出圈呢，就是因为他有很多首很优秀的作品。好，那么住身材好。这个在我在很多连诗雅的演唱会的那些短视频评论区都有看到。啊，唔系，佢唔系米六啊，几高呢？我都要查一下先啦。佢唔系米六，我系讲话，我有一个朋友，即系有一个米六嘅朋友，跟住佢恢复得好快嘅意思。跟住佢就话啦，琴日睇咗港姐决赛，啊，睇好个二号得个季军，但系攞咗最上镜小姐。天慧大帝又话证明我眼光仲系可以嘅，唔知而家审美观如何啦。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二号确实都系比较啱我心入边嘅审美。但系咧，人哋话系冠军系即系才艺啊，同埋口才啊方面，即系才华同埋口才方面系啊稍胜一筹嘅。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奖项都有各自的归处。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点播一首自己中意嘅连诗雅歌。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农历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回你嘅开学就好准备啦！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5: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 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你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趁住少少时间啊，可以播多几首大家想听嘅歌啊。跟住落嚟系想花想雨想cat姐所点出嚟嘅，佢话唔信冇人中意，好好过。帮紧你啊，尽快我为大家点播晒佢。

0: 虽然剩返少少时间嚟唔切播晒大家讲到嘅歌，但系呢我都分享到呢几首啦都系好好听嘅，多谢晒。好，657话想点歌连诗雅日落日出。心跳呢就话啦，试紧用 AI 连诗雅唱菜等一千天。啊，试下到时候发出嚟听下。时来运转话中午好啊，29号系陈慧娴40周年嘅巡回演唱会佛山站。啊，娴公主有超多超级好睇嘅服饰。今日呢未完成。仲即係叫做咩，仲喺度哦，余音扰梁係嘛。仲想听飘雪啊或者千千阙歌。啊，今日呢做连诗雅专场，等我哋搵一期再做一次娴公主嘅专场。其实娴公主嘅歌曲太多啦，太多经典啦，基本上做一场係做唔晒。啊，等我哋分开几场再做。今日嚟到最后一首啦。Stephens 点出嚟嘅连诗雅啊，呢一首亦都系我自己入坑连诗雅歌曲嘅一首歌，只要和你在一起。
1: 来人望拆出喧哗吵闹夜城惊慌，
0: 呢首我真系非常推荐啊，系喺嗰个咩猜你喜欢嘅嗰啲咁样嘅平台上面听到嘅。

Steven 就话想将呢首歌送俾袁群、加菲、波波糖、飞猿、遗忘岁月收听，祝大家每日都系开心快乐度过，亦都用呢首歌作为我哋音乐游乐园今期节目嘅结尾曲。咁啊，星期一啦，希望大家可以克服呢个周一综合症，同埋咧听日啦，如果系开学嘅话咧，大家提前安排好时间啦噃，出门口唔好太紧凑啊！好啦，听日见，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红灯啦，等。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回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感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来到八月最后一日31号，亦都暑假最后一日了，星期一啦，1:03呢个钟数开始今日南海。各位同学啲作业做晒未呢？咁啊，琴日咧就讲紧天气方面啦，琴日啱啦，就落咁大雨吓，最啱留喺屋企做作业噶啦，落咗成日雨喎，琴日。哇！见到都唔少地方都有啲积水，咁好在咧就到琴日大概系夜晚到啦，个天气就会好转咗啦。咁今日上昼都 OK 啊，嗬？呢个钟数室外温度都超过3字头啦，30度啊，至到最高咧有31度，升咗大概4到5度。都见到太阳啦，虽然部分地方咧有微微细雨啊。咁但系咧就中午到傍晚咧要留意啊！天气方面，阴天转为中雨，继续有局部暴雨落。1至2级偏北风，气温最高32度左右，相对湿度65%至90%。咁啊，听日咧个雨量咧就会系减弱啲啦，有中雨局部大雨啫。星期三好咯，接嚟星期三开始啊，成个星期咧。差唔多7-8日时间咧，都系比较好嘅天气。咁啊，有好靓嘅太阳啦，除咗有啲阵雨咧，都冇明显嘅降雨啦吓。星期三开始，咁但系又热翻，去到今个周末咧，35度嘅高温天咧，又是重新出现。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委常委会近期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黄勇主持会议，指出全区要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扎细扎实，要深刻吸取近期区外接连发生的自然灾害教训，全面加强隐患排查，统筹消防民兵专业抢险、社会救援等力量的前置布防。会议仲提到要切实加强重媒传染病疫情防控，紧盯广佛交界片区、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从源头上切断蚊虫滋生的链条，仲要强化监测预警，对蚊媒密度实施动态监测，精准研判，快速处置，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南海金融高新区新枢纽工作推进会近期在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举行，小镇的二期的主楼叫千金中心启用了，真是那个千金，1000个千，金银个金。创投南海投资人联盟亦都成立一批省级区级的科技金融创新平台揭牌，仲有一批产业项目科技金融合作协议是签约。在会上仲发布了南海区打造广东金融高新区创投枢纽工作的方案，当中明确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创投枢纽作为总的目标，聚焦打造科创资本集聚高地，建设科技企业赋能中枢，和壮大资本市场南海军团这三大核心为揸手，推出10项的精准举措，并且设定量化3年的发展目标。南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5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期召开，新一届的执委会搭建起1+9+5的组织架构，即设置1个咨询委员会、9个专业委员会，聚焦出海、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关键的领域。仲有5是咩呢？就是5个功能委员会，围绕新生代培育、人才引育和企业权益的保障、女企发展、公益慈善等重点方向开展工作。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佛山专场近期在南海金柏中心举行，40多家省内优质企业推出900多个岗位。今次招聘活动将岗位对接政策帮扶、 AI 智能服务和青年文化体验融为一体，为毕业生搭建高校双向对接平台。跟着下来这个系列的招聘活动还会去到江门、东莞、清远等地持续开展。继续同人才相关，广佛同城聚英才，三地联动促就业，金沙、旅水、大叻专场招聘会近期在广州举行。这个就是继今年5月广佛两城签署三地共建协议共同举办招聘会之后，再一次联手搭建起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平台，推动人社服务和民生保障深度融合。今次招聘会有32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1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总共吸引500多位求职者到场咨询就业。跟住关注呢一行就是物业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南海区的这个比赛收官了吧。30多家物业服务企业总共过100位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物业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南海区图书馆管入边的海月递书服务，海月递书是投入试运营，它就依托馆内的智能立体书库和机器人配送系统，地下书库的图书由读者线上发起申请，即是你想看哪本书输入个系统，机器人会直接将本书配送到你坐的位置，非常方便。不过试运营期间呢，这个服务呢只是支持南海图书馆4楼和5楼海月互动书架、海月快茶 Plus 终端落单，暂时就未开放馆内的查询机、移动端数码等其他申请渠道。如果想享受咁叹嘅一个服务呢，记得呢就去4楼同埋5楼啊，就写住呢海月互动书架、海月快茶 Plus 嘅终端嗰度落单啦。南海农行杯白川居男子篮球赛总决赛昨晚在南海体育馆是收官啦。咁卫冕冠军咧，桂城蝶男咧对阵老牌劲旅西樵文乐。咁结果咧，西樵文乐咧就攞到今届嘅总冠军，蝶男就系排第二。嗱，今届白川篮球赛5月拉开帷幕，历时3个多月，总共260多支川居队伍参加，咁举办咗咧582场波。狮山科学城近期召开商高协同座谈会，高校、科创平台、相关部门代表围聚一堂，围绕点样用创新红利、商高协同打造狮山科学城这个主题呢，是听取意见和建议，实打实地研究解决问题。什么叫商高协同呢？亦即是说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发展，旨在通过产业和科研深度耦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南海为此落地了4个1的对接机制，包括1个工作组对接1间高校、1个镇街对接1个学院、1个行业对接1个学科，以及1家企业对接1位博士。跟住介绍呢一场嘅体育方面嘅活动啊，旅水嘅燃老跑上周末在展旗峰生态公园举行，几百位跑手啊喺呢个绿意葱茏嘅山林间集结，体验一场融合山林奔跑、状元闯关、峰顶打卡于一体嘅沉浸式公园经济深度游。跟住去到大叻咧，关注当地嘅沿江路、富康路3期、香基路、沙基路1期，呢4条重点道路咧，今日集中啊完工通车，方便周边居民出行啊。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3: 屋企有冇啲大件垃圾想处理，但系啊都几头痕，唔知点样处理呢？啱晒啦！南海区第3季度大件垃圾免费清运活动今日到9月6日开展，咁覆盖咗各个镇街嘅住宅小区，咁已经系统一设置咗大件垃圾嘅临时暂存点。不过咧，都系同过往一样啦，这个所谓免费嘅搬运咧，就唔包大家从屋企咧搬去小区嘅暂存点噶。呢段路大家都系要自己谂办法，或者出钱咧请 物管啊或者其他人咧帮你搬到落楼下暂存点。咁免费啊，免边一笔费用咧，就系免咧从呢一个小区暂存点咧搬走嘅运送费用。所以大家吓、留意一下，睇下有冇需要啦吓、有需要咧就系呢几日时间咧就自己将大件垃圾搬到去指定嘅垃圾收集中心，到时就会有人咧就系帮大家免费清运嘅咧。好啦，跟住咧关注咧粤超八强啊，佛山队咧就9月5号坐镇云秀山，主场迎战梅州。咁啊9月12号咧亦都会系打客场啦吓，就次回合去到梅州作客。咁啊就系争夺啦四强嘅席位。咁啊想睇波啊现场主场支持佛山队嘅朋友留意啦吓，首回合嘅波飞今日晏昼2点开始接受预约。去到2号即星期三晚10点的截止。点样预约呢？进入到广东发布公众号私信回复这个关键词就是粤超购票。打这四只关键词啊，先正呢就是会是弹出这个二维码。咁你再扫一扫码就可以买到㗎啦。咁或者你有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唔使对暗号，喺呢一个广东发布公众号菜单栏啊粤省市入边找到粤超购票咧，亦都可以买到波飞。哇！跟住呢一个咧，就对于还紧房贷嘅朋友咧，都系一个即系唔知系咪算好消息啦。反正多个选择啦，就可以咧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唔超过40年。咁啊，现时已经有部分银行咧针对存量啊，即系已经还紧嘅房贷客户咧，开放贷款期限调整申请，哇，有冇需要啊？再延长啲咧，原本30年，而家延长到40年还贷啦。符合条件客户可以申请咧，将呢个贷款期限延长到最新规定嘅最长40年。有需要朋友问问银行。好啦，咁我哋呢一期嘅节目时间就唔再延长啦，到1:14，今日先倾住咁多先。想听嘅，听日中午1点再见啦，拜拜。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5: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5: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6: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今日嘅声音咧有少少沙哑啊，经过咗上个礼拜五啦，入咗去丹灶罗行嗰边咧，就主持咗一场嘅拉花嘅挑战赛啦，咁样吓咁啊，跟住周末咧吓休息咗两日之后咧，个喉咙都冇。即系冇舒缓到过嚟吓，咁啊今日都系一种啊有少少沙声嘅状态，有少少似嗰个歌手啊阿杜啊喺

车底嗰个咧。咁啊，声音抱养啦，咁啊，大家都多多谅解吓。咁啊，目前嚟讲咧，见到禅城区嘅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1摄氏度，吹紧北风啊，相对湿度77%。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受到呢一个沙德尔环流嘅影响，咁啊，今明两日啦，佛山都会有中雨啦，局部暴雨啦。咁啊，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加之咧近期嘅降雨会比较频繁一啲啦，吓土壤嘅含水量比较高，吓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目前来看呢，今日呢就8月31号，听日就9月1号。好多嘅学校呢今日都已经开始上课㗎喇喎。幼儿园呢就听日开始。唔知听緊节目嘅你，如果係家长又好，或者係即係同小朋友有啲拉更嘅职业都好啦，临近呢个开学季，唔知大家嘅心情有冇受到影响啊，就有冇一定嘅波动呢咁样。咁啊，临近开学啦，咁啊，而家知有啲今日开咗学啦。今日亦都开一个互动话题呢，想问一问大家，而家虽然大家做咗大人啦，咁啊，包括有啲朋友仔都会有自己嘅小朋友啦，咁你哋嘅小朋友有冇呢个开学焦虑呢？这个焦虑嘅程度去到几多级呢？细个嘅时候你会唔会都有开学焦虑啊？如果遇到呢啲情绪嘅时候，你哋觉得有乜嘢比较好嘅缓解嘅方法，应对嘅方法，或者遇到自己小朋友可能呢两日都系情绪唔系几稳定啊，有时真系夜晚一諗到要返学呢，真系忍唔住流眼泪啊嗰种嘅情况，咁你会点样去解决，或者细个嘅时候点样去即系处理呢一啲开学焦虑嘅情绪呢？欢迎大家一起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留言探讨的。好像有朋友仔说呢，我们小的时候什么有哪有所谓的花学焦虑的，只有藤条炆猪肉的，即使再不愿意最后都会乖乖花学的这样。亦都有位女士呢，我哋嘅女仔嘅网友呢，佢话唔会喎，除非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囉，毕竟换新环境呢係有啲囉囉乱嘅，又有少少期待，即係会唔会生得比较市正嘅男同学可以同一个班呢？佢话如果焦虑嘅话都係有嘅，又或者係换环境啊，又或者驚个班主任呢唔知道係点样嘅老师囉，喺呢个时候或多或少呢会有啲焦虑嘅。好似我自己，我神秀呢就听日呢就开学啦咁样。今日呢见佢呢都仲系情绪比较稳定啦。咁但係可以预见，我已经系提前呢就预知到今晚嘅情形到底系点啦。今晚呢就绝对就系大家好平静咁样上到床嗰度啦，陪佢讲完故事之后呢，本身就系正常嘅流程呢就慢慢等佢瞓觉。咁按照上一个学期嘅一个情景呢，就是瞓下觉呢，他就会突然间开始啜泣啊，跟住我问咩事啊，妈咪我唔想返学啊，一般都系呢啲咁样嘅咁样嘅情景嘅，咁我就先提前立个 flat 先啊，睇下今晚到底系咪咁样嘅情况，同埋睇下今晚几点有得瞓。Jason 呢他就说忙碌中都来打个卡啦，细个嘅时候返学是冇焦虑嘅，因为作业做好晒啦，可以返学同同学仔玩呢是自开心。通常最大焦虑呢都是测验考试咯，是因为又驚到时啲题唔知识唔识做啦。考完试之后发试卷呢，如果考得唔好呢又要叫家长签名啦。咁个人又囉囉乱喎咁样。焦虑嘅话就好好休息啦咁样。其实我今日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嘅。即係你唔好话小朋友呢，其实大人呢即係嗰种焦虑系嚟源于某一个长时间嘅稳定嘅状态之后，突然间你要改变你嘅生活嘅作息。咁肯定会有少少不安嘅情绪啦，大人細路都一样嘅。咁好似即係从开学嗰日开始，家长又要晨早咁早呢就起身呢就送小朋友返学啦，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即係作息方面大人都要调整。咁我点样去处理呢啲焦虑嘅情绪呢？我又真係有一瞬间呢就諗过，一唔系呢就即係趁住今日啦晏啲嘅时间啦，一唔系带我就神秀啦去买啲开学嘅装备，等佢有少少期待值啦，即係譬如话有啲

仲有土特产咧，佢话用咗几日嘅时间，作业终于赶完啦，系列咗张清单，逐样逐样咧就怕即系去执漏啊。床煲被席咧提前几日就一学校咧就搞掂啦，仲有六个钟头咧就要送马骝翻学吓，终于解放啦，好开心啊！终于可以有自己嘅时间放松下啦。啊，佢就话想点一首《亲爱的你》吓，想听送俾所有人收听咁样。是啊，咁啊，今日咧都大家一齐嚟探讨下啦。就首先系自己有小朋友嗰啲，小朋友有冇呢个翻学嘅情绪先？第二咧就系细个嘅时候有冇面临过，即系有冇曾经经历过呢一啲开学嘅焦虑症？欢迎一齐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

0: 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套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啦，吓咁啊，开学季啦，其实讲起如果小朋友出现咗一啲焦虑嘅情绪，可以点样样做呢？亦都简单同大家去梳理一啲可以适当缓解嘅一啲方式啦，吓咁啊，首先一定咧就系调整作息嘅，咁而且唔好觉得话调整作息咪就系叫佢早啲瞓咯咁样吓，唔系小朋友一个人嘅事，全家人咧最好都系一齐做好时间嘅管理啦。即系你知道咧，好多时候，大人对于小朋友咧就系一个言传身教嘅作用。如果大人咧自己都即系完全冇改变吓，或者仲系一种好盘撇嘅状态，你又好难就系话要求小朋友自己就好似话军训咁样，自己去搞掂晒所有嘢吓。咁喺调整作息方面咧，亦都去谂办法令到小朋友自己有动力啦。咁啊，家长咧就起到一个参与同埋协助嘅作用，吓帮助小朋友咧获得一啲自我管理上嘅资讯同埋成就感嘅。咁啊，第二咧就系将我哋假期嘅尾巴啦，变成一个开学嘅序曲啦。咁啊，假如仲有少少时间吓，今日仲系休息嘅情况底下，同小朋友一齐去梳理一下开学之后嘅一啲日程啦。執一執书包啦，一齐執啊，唔好话家长帮佢搞掂晒，即系小朋友系要有呢一个嘅意识嘅咁样，咁啊慢慢就开始接触多一啲涉及翻学嘅嘢啦，等佢顺利过渡到即系翻学嘅呢个状态。咁第三咧就营造一个积极嘅家庭嘅氛围啦，有阵时咧有啲即系家长啊，即系会采取一种。开玩笑咁嘅形式啦，都会有嘅，就话哎呀，准备开学咯，你咁样，小朋友听到就会觉得，喂，开学系咪真系一件令人好紧张嘅事呢？咁样，并唔系嘅。开学之前咧，我哋营造一种积极嘅家庭嘅氛围啦，亦都系有助于减轻或者缓解小朋友喺开学之前嘅紧张不安嘅情绪。咁啊，当小朋友真系有啲唔开心啦，咁其实家长系可以主动同佢倾下偈啦，听下佢心里面担心嘅到底系乜嘢，紧张嘅到底系乜嘢。家长亦都唔使话喂冇乜嘢，冇乜大不了啫咁样。其实小朋友更多的佢系需要倾听同埋被家长去理解。所以就并唔好话一味就否定佢，咁小事你都谂咁多做乜嘢啊？其实咧，我哋只要听下佢哋嘅心意啊，听下佢哋嘅心情咧就 OK 噶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哎呀，其实翻两三个星期啊，准备又过中秋，又准备系有长假啦。好快过噶咋咁样啊？我觉得咁样同小朋友去分析一下咧，即系。唔知佢哋即系 get 唔 get 得到啦，不过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安慰嘅方法嚟嘅。阿龟叔船长咧吓，佢就话下午嘅砖开始搬啦，仲系饮咗一杯美式，饮嘅仲系深烘美式添啊！我今日饮咗杯深烘拿铁啊，但我个人觉得都系味道都唔系好够浓啊，饮嘅系肯悦咖啡嘅深烘嘅拿铁啦。最近咧喺饮咖啡方面咧，我有一个新嘅喜好。上个星期都简单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是、去到一啲嘅出边嘅咖啡店啦。咁我都会照旧点翻杯热美式啦，但系我会同个咖啡师讲，可唔可以唔好斟满杯啊，斟半杯我就 OK 噶啦咁样。出到嚟嗰只美式嘅口感咧会更加浓郁啦。咁而且咧，佢系新鲜碎出嚟嘅话咧，面头会有一阵嘅非常之香嘅油脂嘅口感。如果系即系大杯装嘅美式或者已经系成杯水咧，佢就冇咗呢一个油脂层，享受唔到嗰只浓郁嘅香味。咁所以最近咧，如果即系当然叫外卖系好难咁样去要求佢咁做。如果出去饮咖啡咧，我最近嘅喜好咧就系咁样样去做啦。Kimmy 咧，佢话中午好啊，不知不觉都已经阔别校园好多年咯。记得以前读书放假之后咧，翻学即系放完假之后翻学咧，都冇乜焦虑嘅，翻就翻啦。翻学之前仲要搞卫生啊，都要自己带工具翻去搞。咁佢就话唔学似而家咁咧，即系觉得咧，小朋友都系比较娇气啦，翻学校搞卫生咧都系家长去帮手搞，就话等家长咧都一齐感受一下气氛咁样，年代唔同啦，
但我哋都其实都可以一齐嘅，即系家长去参与吓，小朋友亦都要有参与感。咁亦都有朋友仔话，我哋细个啊放假一大堆嘢做噶，你估真系日日得个玩啊？要帮手睇铺啦、收衫啦、接衫啦，仲忙过翻学啊！边有咁多时间俾你焦虑啊？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读小学嘅时候咧，放假咧，仲会自己写一张嗰啲课程表，即系朝头早九点到十点去做功课，十点到十一点睇电视咁样，自己按翻嗰张课表去做。所以细个真系好鬼自动自觉噶，我觉得我哋都。欢迎大家都一齐上嚟分享一下吓，咁我哋准备开学啦。我哋以往有冇过一啲开学嘅焦虑呢？细个嘅时候咁啊，同埋而家小朋友会唔会有呢啲情绪呢？面对开学嘅焦虑嘅问题呢，我哋系会点样去缓解呢？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留言倾偈啊！

0: 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4: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3: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谈。

系啦，咁啊见到有苦硬食咧，佢话其实翻学都几攰噶，仲攰过放暑假啦。翻学就每日接送，哦，佢话放学翻学咧就每日接送，又要教写功课咁样吓。放假咧虽然成日要对住小神兽啊，但系似乎咧就冇咁多呢一啲嘅，即系朝头早唔使咁早起身啦吓，咁啊亦都冇咁多教功课嘅压力咯。咁啊，仲有啊 ，Yellow 咧，佢就话今日落楼买肯悦咖啡吓，咁啊，见到 K 记入边咧都好多啲大人咧带住小朋友嚟食 K 记啊，感觉上就开学之前咧吓、啊，最后一餐咧就食好啲啦，咁样嘅感觉。咁啊，仲有阿吉咧，佢就话我记得初一报到嘅时候咧系同家姐一齐嘅，咁但系佢哋系唔同嘅中学啦，家姐要住宿啊，自己就系走读吓，于是佢就一边踩车一边喊。啊、反而是家姐安慰佢话：哎呀，你好过我啦，可以每日翻屋企。啊，而家谂翻起转头咧，觉得嗰时候真系好傻啊！哎，唔好咁讲，我觉得一啲都唔傻嘅，即系其实正正就系因为读书时期、读书时代咧，其实大家都好简单、好天真，即系好单纯嘅啫。啊，开学啊，又或者同自己好好嘅朋友仔要。即系分开嘅时候，或者各自要翻学嘅时候咧，就系、是、天大嘅事情啦、啊。所以我觉得当其时，我哋青春或者系细个嘅时候咧，呢一啲咁样咁纯粹嘅感情咧，先系最宝贵嘅。咁啊，仲有 K C 咧，佢话我大女啊，差唔多成年啦吓，翻学之前咧，差唔多成年，定系差唔多成年啊？佢话翻学前咧，仲系要诈下娇啦，拖拖拉拉唔肯走嘅。咁下午两点半回校报到咧，都要拖到中午先走吓。咁啊，细仔咧就情绪稳定啦，读初中上咗几日学。啊！作业一早就做晒啦，资料都系自己搞掂啊，甚至都唔知佢几时翻嘅咁样。性格唔一样啦，而且女仔咧会更加黐家一啲嘅咁样。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咧，啱好啊，吓讲起开学呢件事咧，吓自己都啱啱好发咗个大红包俾仔仔，上面写住学业进步啦，加油啦，等佢感受到爸爸妈妈嘅关心同埋爱。啊，祝愿各位嘅学子咧都可以喺新嘅学期啦，努力学习同埋前程感受。嗱，我今日讲起饮咖啡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话最近嘅一啲饮咖啡嘅喜好啦，咁样。啊，顺势咧都同大家讲讲一啲唔同地域方面吓、啊，大家喺饮咖啡嘅一啲喜好上嘅区别。咁啊，尤其系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喺饮美式嘅时候吓、啊，你哋会中意浅烘豆啊，啊或者系啲深烘豆吓，啲、啊、相对嚟讲中浅烘咧，咁佢哋会偏清新一啲啦，果香啊、花香啊吓呢啲嘅味道会尤为之突出嘅。咁但係有一个地区嘅朋友仔呢，佢哋係尤其之鍾意深烘豆，尤其係超级深烘豆，就係讲緊係一个日式嘅烘焙。諗我讲起咖啡嘅烘焙啦，如果将北欧嗰边嘅浅烘即係比作係咖啡界嘅小清新嘅类目啦，咁日式烘焙呢其实就係一个超级深烘，係一个重口味嘅代表。咁啊，当下嘅精品咖啡圈，其实好多嘅朋友仔咧都喺度追捧，浅烘带嚟嘅一啲明亮嘅果酸啦，啊，嗰种清新嘅感觉啊，好多嘅单品豆啊，好似巴拿马嘅桂霞，咁佢甚至乎系带住少少嘅茉莉嘅花香添，啊，咁而好似埃塞嘅豆啦，吓，佢亦都系充满一啲果香，一啲金桔嘅调色。咁而肯尼亚嗰边嘅豆咧，亦都系会有鲜活嘅浆果感啦。啊，为咗留住一啲轻盈嘅香气咧，其实烘焙咧都会相对做得浅一啲嘅咁样。咁但系深烘咖啡咧，正正相反啦吓、啊。深烘嘅咖啡豆咧系长时间高温受热，咁啊豆里边咧系有嗰个有机酸咧系发生咗一个热嘅裂解啊，发生咗梅纳反应啦，焦糖化反应咧，亦都系充分进行嘅。
咁啊，等到烘焙进入易爆阶段咧，咖啡豆嘅水分就会大量流失。无论你系乜嘢产区嘅豆吓，去到呢一个阶段，豆入边嘅酸度咧就会几乎都系消失晒吓，咁啊而苦味咧就成为一杯咖啡嘅主角。相对嚟讲吓，呢一啲咖啡豆做出嚟嘅咖啡咧，口感会厚重同埋浓郁一啲。啊，仲会产生少少嘅嗰啲焦香或者糯糯地咁样嘅味啦。咁啊，提到深度烘焙咧，其实大家经常都会听到法式烘焙啊，或者系意式烘焙咁样。咁啊，但系可能甚少咧就听到日式烘焙啦。啊，意式烘焙咧，其实佢嘅烘焙程度会更深啊，令到咖啡豆咧烘出嚟咧就炭黑色咁样样嘅，啊，有一种烟熏嘅嗰、那个即系糯晒咁样嘅感觉。咁而日式烘焙咧就会稍微比意式烘焙咧会浅翻少少嘅。咁啊，日式嘅烘焙师咧系会用一个小火慢烘咁样样嘅技术咯，啊，拉长咖啡豆嘅整体嘅受热时间，啊，去追求一种深而不焦、浓而不浊、啊，甘苦并存嘅效果。诶，感觉上有啲似我哋好似煲老火汤咁样嘅，即系慢火啊，煲个半钟左右，啊，或者一个钟左右吓，等佢啲味咧慢慢出嚟咁样。咁啊，日式嘅烘焙啱先都讲到啦，通过小火慢烘啦，去延长整个咖啡豆嘅嗰个烘焙嘅时长，去弱化酸感吓，放大甜感啦，同埋醇厚度。成品的咖啡豆也是呈现一个深褐色的表层，也会泛着一些油脂。为什么岛国那边会这么流行这些深烘咖啡呢？好多人就会以为深烘就相当于我会不会品质没那么好啊。确实呢，过去呢，即以前啊，就会用深烘去掩饰一啲咖啡豆嘅，即可能佢唔够纯啦，存在一啲瑕疵啦，咁都係帮佢烘到窿少少呢，嗰啲嘅苦味呢亦都会掩盖咗咖啡豆相应嘅一啲杂质同埋瑕疵嘅。咁但係事实上呢，到咗今时今日吓，点解岛国依然都係咁鍾意呢一种浓郁嘅苦黑嘅咖啡呢？主要就係可以契合返佢哋当地嘅一啲飲食嘅習慣啦。咁而且呢，嗰边嘅朋友仔呢，佢哋嗰啲甜，即係佢哋嘅口味会偏甜一啲。佢哋食嘅嘢都偏甜啊。咁所以一啲浓郁嘅苦咖啡呢，係可以中和到佢哋嗰啲甜味。又或者嗰边嘅飲食可能会比较呢一啲嘢，咁就可以中和得到啦。咁但係由于呢传统嘅意式烘焙啊，或者黑法式烘焙啦，佢哋都係会比较做得窿少少。咁所以当地嘅咖啡师呢，亦都係不断咁样摸索出呢一种小火慢烘嘅工艺，避开一啲过重嘅烟熏嘅感觉，去保留苦咖啡嘅顺滑同埋甘香。所以呢一套小火慢烘嘅手艺啦，喺岛国嗰边咧，亦都系传承至今。

咁啊，亦都系日式烘焙当中咧，经常讲到嘅自家培煎啊，就系呢一种所谓嘅日式烘焙啦。所以话咧，其实唔同嘅地域嘅朋友仔咧，中意唔一样嘅咖啡口味咧，其实亦都同当地嘅水土啊，吓当地嘅饮食文化咧，亦都系息息相关。啊，正如我哋广东人咧，点解咁中意一啲中浅烘嘅美式啊，或者相对口味比较清新嘅咖啡，系因为本身我哋广东人都相对比较淡口一啲，即系我哋都中意啲清淡啊、鲜味嘅嘢啊、原味嘅东西。咁所以自自然啦，喺一啲浅中烘嘅咖啡啦，啊浅中烘嘅咖啡豆啦，系喺我哋呢个地区咧，亦都系比较盛行嘅。系啊，咁啊，今日咧带住一个比较沙嘅声音咧，就结束咗差唔多一个钟头嘅非常有趣吓。咁啊，见到好多个朋友仔咧都仲上嚟留言互动啦。吓咁啊，好似有朋友就话细个就怕翻学吓。当时咧就想自己快啲长大出嚟做嘢就自由啦咁样，而家出到嚟社会做嘢啊，哇真系好羡慕啲学生哥咧，真系只需要翻学啫，后悔当年咧冇好好读书啊咁样，系有啲嘢真系过来人先至明嘅。系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希望听日嘅声音状态会好翻少少吓。我哋嘅节目最后咧亦都送翻首歌俾大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缓慢路段看到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慢吞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有慢镜头，佛山大道塘头跨线桥往大沥行车缓慢当中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柯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行人道啊，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往柯潮路方向去行驶，工期到明年5月底的，敬请相互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转眼暑假是来到尾声了，开学的脚步越来越近啊！正常来说明天就开学了，那每到这个时间段呢，各大商店啊文具店都格外热闹的，很多家长呢都带着孩子去疯狂采购啊，新书包啊，新笔袋啊，各式各样的文具啊，是堆满了孩子的书桌。在不少人的认知当中呢，把这个物资置办齐全了，就等于做好了开学的准备。可是现实常常是啊，书包文具样样新，可是孩子早上却可能起不来，上课提不起精神，内心是有点抗拒回到校园的。那真正完整的一个开学准备呢，从来不只是停在看得见的物品上面，它分为一些物质清单呢，还有作息习惯的清单呢，还有最容易被忽略的心理清单。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份开学的准备哈，是接地气的开学准备清单，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平稳的去过渡，从容的来迎接一个新的学期。不知道你家的孩子准备好了吗？

那首先来看一下物质方面的准备啦，这是大家最熟悉的部分，但是呢也不必盲目跟风去消费啊。很多家长呢会觉得开学啦，都给孩子换上新的文具吧，其实呢也不用一味追求全套全新的，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整理一下上个学期的学习用品啊，书包啊，笔袋啊，如果还可以用的话呢，也没有必要说全部重新买哈。那破损的书本啊，本子啊，及时替换一下，去挑选一些简单实用的文具就可以了，不要买太多那些花里胡哨玩具属性很强的用品啊。那些花里胡哨的文具带进课堂呢，反而是容易分散孩子上课的一些注意力啊。另外呢，跟孩子一起去整理课本啊，练习册呀，分类收纳作业本，准备好水杯、纸巾这些日常在校园要用到的小物件。整理的过程呢，尽量交给孩子自己去动手啊，家长只做辅助就好了。那整理书包这件小事呢，也是在帮孩子去建立对新学期的仪式感跟责任感。物资的话呢，够用就好了，重点呢是整洁实用啊，而不是说越多越好，越新越好的。跟孩子一起去整理跟准备是最好不过了。

0: 好啦，临近开学了，你们家会优先做哪一部分的开学准备呢？是置办物资、调整作息，还是更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感受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想法跟经验呢、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留言。我们稍后见啦。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过 TFBOYS 还有西游记合唱这首盛夏的盛夏。话说呢，暑假来到最后一天了，明天就上学了。那今天节目呢，来讲一讲开学前的一些准备清单。刚才讲过了物质准备清单，那第二份清单是关于作息跟生活习惯的调整，这是衔接开学的一个基础啊。那在假期当中呢，不少孩子呢都是晚睡晚起的，白天呢都肆意玩耍，吃饭的时间呢也比较随意。那如果等到开学才强行的来扭转作息的话呢，孩子身体呢是挺难适应的，很容易出现说早上呢就起床困难啊，上课犯困啊，精神萎靡的情况。所以呢，不要一下子就直接跳到这个上学的这个严苛时间表啊，可以循序渐进的去调整，每天呢都把这个睡觉啊起床的时间往前挪十几到二十分钟，慢慢向上学的这个作息去靠拢，同时呢调整白天的节奏，减少长时间刷短视频打游戏的一些时间，把一部分的娱乐时间呢替换成阅读啊静坐呀，让这个大脑慢慢从假期的松弛状态切换回来，也可以慢慢的恢复简单的运动啊，这个跑跳啊散步啊都可以的，用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去扛住新学期的课堂节奏。

0: 看到禅城 Kimi 来留言说呢，明天就要开学了，我的女儿因为这个假期学会了游泳，所以呢她也趁暑假最后一天早上去游泳了啊，坚持到最后一刻。她的暑假作业呢是做手抄报啊，是跟妈妈一起完成的。在这里呢要祝所有的同学们在新的学期有新的收获，未来可期，大家都要醒神啊，希望点播一首范总的醒啊。好了，临近开学啊，你家呢会优先准备做哪一部分的开学准备工作呢？是置办一些物资，调整一下作息，还是更加关注孩子的情绪感受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想法跟经验啊，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从容松弛，满怀底气的走进新的学期啊。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北风三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5%到90%啊。受热带辐合带影响，今晚到明天白天呢是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9月2号起呢，降雨减弱，有雷阵雨，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

0: 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啊！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里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一些开学的准备工作哈。今天来到暑假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开学了。刚才讲到第一点要准备的是一些物质准备哈，另外呢还有作息跟生活习惯的调整哈。另外呢最核心的是孩子的心理准备啊，这也是很多家庭呢容易漏掉的一环呢。那第一点呢，要接纳一个开学的焦虑哈。有一些孩子呢，在临近开学的时候会莫名的烦躁，爱发脾气啊，晚上睡不着觉啊，会念叨着不想上学啊。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批评啊，说完了一整个暑假了，还有什么不想上学的？那其实抗拒开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绪，不用把孩子的焦虑当成是不听话，可以坐下来轻轻松松的去聊一聊，问一问他想到开学心里面是期待啊，还是有什么担心啊，是害怕这个功课变难啊，还是说担心跟同学相处啊。允许孩子说出一些不安，允许他的情绪被看见了，焦虑呢才会慢慢的消解掉。

有的孩子呢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哈，也要帮助他适当去降低新学期的心理预期啊。很多孩子呢在放假结束之后会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高的目标，说新学期一定要考多少多少分，每一科都要做到完美。但是呢如果期待过高，一旦这初期状态跟不上的话呢，也是蛮容易受挫的。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哈，在新学期未必说一上来就要做到满分嘛，允许自己有一段适应期，一点点找回学习的状态就已经很好了。另外呢，也要去帮孩子梳理一下期待啊，重建校园的归属感。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说新学期有没有特别想要见到的好朋友啊，有没有期待的课堂啊，哪些有趣的课程是你最想上的啊，多去聊一下校园里面美好的部分，而不是一开口就只讲成绩、作业、考试，让这个孩子对校园生活多一点向往，而不是满脑子都是压力啊。好了，不知道各位家长会把哪一部分的开学准备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呢？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醒来

0: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翠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48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是关于开学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哈。平平说呢，除了买文具，作息跟心理调整才是重头戏吧。我会让孩子早点睡哈。张叔路过说，文具真的不用买太多，花哨的还分心哈。带孩子整理旧的书包更加实在哈。还有巴拉巴巴巴也说啦，占叔经常讲嘅啊，擦身文具多哈。陈小强就说了，最怕孩子他一说不想上学就会被骂哈。其实呢，跟他聊两句比买新书包管用多了啊。可能是有的小朋友呢会想说，哎，放假那么好玩，我不想去上学了，但是家长呢就会批评他们哈。其实呢，真的跟他们聊两句啊，解开一些心头的锁啊，比骂他们或者说买新书包啊怎么样去讨他们开心啊重要的多哈。还有这位是热心网友阿明就说了，整理旧文具时记得让孩子自己动手啊，家长别着急代劳啊，责任感呢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养起来的。谢谢阿明的留言啊，也感谢所有朋友来留言来分享的朋友们。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哈、啊，开学准备不等于开学突击啊，不要趁着开学前疯狂刷题呀、啊，疯狂补作业呀、啊，把假期的末尾变成高压的集训啊。过度的施压呢，只会让孩子对上学的抵触、啊、越来越放大。我们做一些准备，比如说物品啊，给孩子硬件上的保障，比如说作息哈、啊，调整身体的状态，比如说心理啊，决定孩子能不能从容地走进校园，这三者呢都是缺一不可的。新的一些文具啊，带来的只是仪式感，平稳的心态才是孩子开启新学期的好的底气。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再见了各位。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5: 九二四号房。

各位下午好，3:01同你关注下路况。呢个钟数先嚟睇睇天气方面，因为天气唔系咁稳定，呢排都系有雨落噶。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两个钟，顺德中南部镇街啦有强降水持续嘅，累积嘅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咁顺德大良、容桂、勒流、杏坛同君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大家都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啊！路况方面啦，见到有大沥高中周边嘅博爱东路、松江大道、体育西路慢紧，海伯路桂江立交商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拥挤，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早前有事故，而家嘅车龙咧去到下柏路段。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江浦东路潮高路口往听音湖方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山南路，龙尾去到江浦路了。另外佛山大道塘头跨线桥往大沥，车城路段往落松，灰旗路的天虹路口往三山，这边是有施工的。仲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啊。再来关注下高速啦，收到佛光北高速海伯路跨线桥往北滘中间车道有事故，龙尾去到广佛新干线。

0: 收费啫。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双方向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繁忙，南二环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的方向车流量大。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岭南好风光，南杯佛山徐。
1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1: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0: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924怒放。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大力高中嘅周边啊，博爱东路、松江大道、体育西路、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啊，早前有事故啊，龙尾去到下柏路段。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环山大道嘅南海中学对开往山南路，龙尾去到江埔路啦。佛山大道嘅塘头跨线桥往大沥，车城路段往乐松。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北高速海柏路跨线桥往北滘中间嘅车道咧有事故，龙尾咧去到咗广佛新干线嘅收费站啦。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行驶缓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因为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

响啦，预计未来嘅一到两个钟，顺德中南部嘅镇街啦会有强降雨嘅持续啊。顺德大良、容归、勒流、恒坛、君安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好防范。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呢，每年都要返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这个规定呢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很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很头痕，听完很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车特登要跟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的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不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
0: 节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我哋八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嘅统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咁啊，我有冲啦，咁啊，除咗924可以听到啦，咁啊，照旧喺我哋嘅统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咧，都可能够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咁啊，好多人咧就喺直播间都话啦，哇，冲少，哎，我今日咧就送咗小朋友翻学啦，终于都神收回笼啦。啊，今日晏昼咧真系有部分，我头先补报路况嗰阵时咧，睇到好似大力高中啊，好似南海中学啊嗰边啲路段啦，都系比较逼迫当中啊。咁同埋咧，阿健哥仔咧啊，都喺我哋嘅直播间就话啦，嗱，狮山商业大道啊，广石嘅实验学校啦，都排晒长龙啊。咁估计咧，呢个压力测试咧，应该会留到听日朝头早啊！因为我自己小朋友咧，听朝话要翻去做值日生，话7:15定系20左右啦，都要翻到学校先啊！咁所以啦，听日我估计都好多嘅啲主干路面啦，或者系学校比较集中嘅呢地段啦，可能啲交通状况咧都相对而言啦，会比较逼迫少少嘅。咁所以咧，提醒咁多位啦，第一个可能提早少少出门咯，系嘛，早少少送翻学校嘅。咁另外一个啦，因为我睇到喺天气预报当中咧，都讲紧呢两日啊，落雨系会比较相对频繁叮堆啊，好似今日晏昼咁啦，顺德啊、三水啊，都挂起咗呢个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啊。头先咧，我过嚟嘅时候咧，都发觉啊，好似喺顺德呢一边咧，我哋落松呢一边啦，都落咗比较大嘅大雨，突然之间嘅乒铃乓啷咁样落雨啊。咁啊，因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我出咗下去嘅，冇喺佛山呢边嘅，哇，先发觉咧。唔知道系咪因为天气嘅原因搞到我屋企个小区嗰度啦，都讲緊话要臨時地去断电，话咪要去做电力部门去做检测。今日都要喺度检测緊，所以我屋企小区嗰度啦，好似佢个检测要去到今晚嘅10:00先有电，唉。好啦，欢迎大家啦，除咗喺924大气电波收听到之外，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去到全新一个工作周啦，今日呢亦都係8月份嘅最后一日啦，咁亦都係有唔少嘅呢啲汽车行业当中嘅相关资讯会想同大家进行一个一一嘅分享㗎。咁啊，首先嚟讲一讲呢，就係一条今朝早刷晒屏嘅。今朝早好多人喺我哋嘅微信群又好或者同我私聊都好啦，都掉咗呢条新闻俾我。佢系讲紧全球最平嘅嗰部 Tesla Model 3喺国内上市啦。咁最近咧，特斯拉咧已经喺香港啦，喺澳门市场推出咗 Model 3嘅标准版。好啦，咁官网就睇咗下 Model 3嘅标准版咧，喺香港嘅起售价咧系20,500港元嘅。咁大概人仔咧转换一下就系17,590到啦。咁澳门咧就系252,000澳元嘅。咁大约咧折合成人仔咧就系20,900嘅。好，咁睇一睇呢一部车 Model 3嘅后轮驱动版，如果系235,500起售价咧，佢比起喺内地去买，大概平咗60,000左右嘅。好啦，咁讲到咧呢一部新车啦，佢究竟同原本嘅嗰部标准嘅后驱版本啦，喺价格当中大概系平咗60,000嘅港纸到啦吓。咁所以咧喺内地市场佢未上嘅，内地市场未上嘅，但系好有可能啦，系咪先试一试水先啦？跟住去到内地市场当中，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呢一部我哋讲紧减咗配嘅呢部 Model 3。 好啦，特斯拉 Model 3呢究竟减咗啲咩嘢呢？这个轮铃嘅 size 会变细咗啦，包括后排呢个液晶 mon 呢佢係 cut 咗嘅。咁同埋真皮座椅啦变成咗其他嘅仿皮座椅啊，即係变成咗织物啦同埋素皮拼接嘅。咁音响系统呢都相对而言地去进行咗精减嘅。咁坦白讲啦，去到价位段当中嘅话呢，我哋就算啊，因为依家 Model 3呢喺内地嚟计或者国内市场嚟讲啦，佢大概做到22、23个左右嘅。咁如果我哋按照返咁样样嘅呢个比例去进行相减 ,cut 去晒呢啲咁配置啊，你就会发现呢部车如果係做到 199,900, 或者係20万左右嘅呢一个价格，你哋又会唔会去继续揀佢呢？坦白讲啦，放返喺特斯拉上边呢，有好多人呢都会喺无论喺直播间啊，无论喺夜晚喺抖音开播都好啦，甚至乎喺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都有问到嘅。哇，呢、這个价位段我揀 Model 3好啊，咁定係揀新上市嘅嗰部自己 L6 好呢？坦白讲啦，好似 Model 3或者特斯拉嘅全品牌嘅车型啦，第一个佢嘅呢个品牌影响力依然都喺度嘅。就算大家再点样笑佢冇 pay for,系嘛？大家再点样笑佢？喂，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冇个舒适化配置，跟住你卖到20万，你同我讲500-600公里嘅续航里程，喂唔够吃香咯，大佬我依家15万左右，我都系成700公里，甚至乎连900公里嘅续航里程都嚟啦。我如果要轮翻三电嘅配置层级，又或者系啲舒适化嘅配置嚟睇嘅话咧，依家喺行内当中啊，其实我特斯拉 Model 3你讲性价比，佢一定。比唔过华系车嘅，咁之但系佢嘅品牌影响力摆咗喺度，再加上好多人觉得，喂 Tesla 呢个品牌，佢嘅三电系统啊，特别系啦电控啊，做得比较好啊。仲有一样嘢咧，系我自己试驾完特斯拉之后咧，我一个好深刻嘅体会就系咧，佢呢个电门调得好积极啊，即系我哋讲咧，佢唔会话有好多电门嘅迟滞嘅现象，即系啲动力啊点点，咁我就去啦。咁当然啦，呢一样嘢咧，有啲人系好中意噶啊，因为咧佢哋唔中意嗰种。好滞后啊，觉得话呢啲驾驶嘅乐趣啊系未有咁高啊。咁第二个咧就讲到呢一副嘅底盘调校，基本上可以咁讲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佢系最扎实嘅。我用扎实嚟形容啦，但系坐起身嘅嗰啲老友记，佢哋嘅感受会系点样样咧？硬咯，舒适度可能唔系咁够咯。咁但系拉布哥啦，佢就系咁多年时间啊，四百伏嘅平台，我卖到廿几万嘅车，我都系继续紧四百伏嘅平台。有啲人咧就会拎住呢一个点啊，佢哋就话啦，嗱咁好似小鹏 Mona L03咁啦，系嘛，鹏程嘅，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大陆咗鹏程 N90 啊，用四百伏啦，同特斯拉一样啫嘛。咁但系你唔好唔记得 Tesla Model 3又好啊 ，Model Y 都好啊。佢有返一定嘅市场号召力喺度㗎嘛。有啲人呢就觉得当我未知道点样买车，係咪我喺油电转化嘅呢个过程当中，我担心呢啲车会背刺我，我担心价格上边波动会比较大返丁咁多，咁我咪入手 Tesla 囉。我唔知道点揀嘅时候，我跟大队去买车，因为佢嘅技术迭代真係呢个周期好长。真係好长嘅。咁但係如果你讲到话性价比嚟讲啦，或者你等讲到话呢啲即係享受嘅感觉嚟讲嘅话呢，你话依家特斯拉应该算係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啊。所以大家唔讲求咩享受，讲求安全啦，係咪讲求返佢电嗰、那个电机响应啦，讲求返动力嘅配置啦，甚至乎讲求返我就係咁耐时间我都唔换代，都有咁多人买。咁仲换咩代呢？係咪咁我仲点使上到800伏嘅平台呢？好啦，咁有啲老友记呢就话啦，喂聪，咁究竟几时买车最啱呢？特斯拉 Model 3, 或者其他嗰啲大陆座 SUV, 猎装版本车型又好啊，甚或你讲緊到自己 L6 呢啲啊，哇又有格调啦，跟住呢所有黑科技都加持喺呢部车上边，喂我睇到心郁郁喇喎。嗱八月底啦，去到九月份左右呢，真係有三款佢公布正式售价嘅时候啦，应该会令到好多人啦心郁郁啊。我觉得第一部车一定要拎出嚟讲嘅，就係嗰部 BYD 嘅海洋网海狮08。 喂，海狮零八呢部车喺成都车展上边啊，好多人去睇，好多人去围观啊。咁但喺佛山呢边咧，我问咗下啦，其实佢哋嘅展车咧，绝大多数都未到店嘅，啊，绝大多数都未到店，你睇唔到嘅。咁但系如果系话等大堂，我觉得大堂呢部车喺外观设计元素当中啊，深挖，你系讲紧啲内饰设计嘅风格上边，我希望会更加之年轻嘅。我甚至乎希望呢一部车，佢啲内饰设计风格，喂，有翻啲时尚感咧，设计师在线咧。坦白讲啊，去到咗嗰部海豹零八上边咧，我真系睇得出下一代啦，我讲系下一代啊。比亚迪海洋网的设计元素基本上就可以围绕着这部海豹08去进行展开的了。当然放回海狮08当中五座六座版跟着有插运亦都有纯电版。

本啦，你几乎可以当正佢系一部大堂嘅喺另外一个销售网络当中去进行营销嘅车辆，后轮嘅转向啦，云念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跟住你仲可以加多12000元，你上到呢个天神之眼 B 啊，城区嘅辅助驾驶仲有得兜底嘅二代刀片电池啊，小瓦闪充平台啊，5分钟充好啊，9分钟充饱啊，包括埋呢一部车上个 DDCR。啊！这个超级智能体咧，喺海思08上边都能够揾得到嘅，所以咧，大家关注嘅点咧，就会讲价格究竟去到几多会更加适合少少咧？按照翻佢嘅定位啦，或者系 size 上边啦，同大堂拉开大概20000元左右嘅差距，我觉得呢部车真系好有好有爆款嘅潜质存在。唔知道有冇咁多位老友记系关注紧海思08噶，或者关注紧海豹08嘅，咁都可以啦，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佛山家嘅版面当中，又或者系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喺微信啦，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噶。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右下方大拇指帮手点点赞。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嗰部逆境嘅 X9， 啊逆境 X9 呢部车卖到29万几嘅呢个起售价格，其实我觉得啦，佢正式售价估计都会降多大概5000到10000左右啦吓。咁个竞争力就出咗嚟啦，第一个郭央企造车嘅背书，咁第二个有华为全家桶嘅加持啦，896线程嘅双缸路激光雷达，甚至乎双腔空气悬挂，再加上一个零重力座椅，你翻到大概31到32万左右嘅呢个价格可以入手得到，基本上可以讲嗰啲咩九爷啊、九叔嚟计啊，佢嘅产品配置，又或者佢呢一部车所带得到俾大家未来嘅智能网联汽车嘅嗰种体验感觉啊，佢呢个价格你睇下，同埋问界 M9 比又好啊，甚至乎你同埋嗰部自己 LS9 去对比都好啦，佢真系唔执输嘅，所以咧就系更加多人会担忧一样嘢啦。喂，呢部车我去边一度揾到佢嘅服务体系啊？佢嘅营销网络嘅建设究竟到位未咧？甚至乎其实呢一部车佢有冇经过长期嘅呢一个，我哋唔好讲产品验证周期啦，依家大家都唔讲速成车噶啦，我讲嘅系呢个产品佢嘅打磨成熟度或者系完整度高唔高啊？会唔会话到时候我睇到第一款车，即系呢个品牌当中我推出嘅第一部车，有冇啲咩 bug 咧？又或者系喺一啲设计嘅细节当中，有冇啲考虑得唔系咁周到嘅地方咧？又或者未来我哋呢个品牌咪逆境 X9 嘅呢个品牌，佢嘅走势啊，其实仲未明朗噶嘛？我知道前期的而且确吸引到好多朋友去关注呢一部车，去关注咗呢一个品牌。咁但系实打实咁样讲一句，如果你留低一个好深刻嘅印象点，又或者系一样嘢，人冇佢有嘅点，你会发现，这个闪光点可能就喺价格上边啦。护城河啊，因为你话华为嘅生态加持之下啦，华景 S 都有啦，甚至乎连嗰部13万到17万左右嘅北汽极狐啊，北汽极狐嗰个 Alpha T5 啊，都讲紧用舱内激光雷达嘅方案啦。好，而讲完咗呢两部车之后啦，我点解会倾呢两部车呢？因为今日我哋嘅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汽车欢乐购啊，佢嘅新闻发布会咧系正式公布咗噶啦。照旧，我哋喺11期间喺佛山嘅男装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会同大家举行盛大嘅男装车展啊。今次车展咧，总共有超过40个主流嘅汽车品牌，当然啦，有30几家啦，都系男装本地啊，佢规常嘅企业嚟嘅。你会睇到咩呢？除咗乘用车，哇，很炫酷啲老爷车啊，改装车啊，房车啊，机车啊，咁啊，同埋咧，我哋都会联合埋啦，南庄镇政府啊，保险啦、文创啦、餐饮啊，好多嘅合作伙伴啊，同大家打造一站式嘅买车、休闲、娱乐嘅体验。当然啦，讲到买车，讲到南庄车展，要同大家公布嘅一样嘢，今次补贴再度加码，买车嘅优惠11期间唔好错过。南庄镇政府会抌300万嘅专项资金，嗱，听清楚啦。
推出限时嘅车险保费补贴 ，OK， 最高去到4000蚊，最高去到4000蚊啦。咁而呢4000蚊系能够叠加你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去使用嘅。咁第二重福利啦，就系、是、参与到我哋佛山传媒杀价帮嘅呢啲车企，都能够额外再享受多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第三重嘅大礼就系车企经销商佢哋自己作出嚟嘅让利啦。点解我会讲部海狮08啊？因为海狮08到期时会嚟到我哋男装车展现场，你哋都能够享受到4000蚊嘅保险补贴，可以叠加国保又或者省保嘅。咁另外啦，去到现场嘅话，我哋仲会打造一条专属嘅6公里汽车长廊啊，有试驾路线嘅，等大家可以深度体验一下啦。智能出行嘅魅力，咁即系你行车展唔系斋睇车噶嘛，啊有啲生活方式啊，或者系有翻少少嘅呢啲体验感觉啦，系嘛？自驾学堂入边嘅电车驾驶嘅干货知识啦，或者睇啲老爷车嘅风采啦，啊咁另外啦，仲会有免费嘅咖啡券啊、汽车周边啊、文创产品啊，好多好多嘅礼品啊，咁当然。亦都会有翻我哋终极大奖啊！一年嘅汽车使用权，咁啊好多好多嘅细则啦，我哋亦都会喺跟住落嚟嘅9月份同大家进行一一嘅揭晓。当然少唔到嘅就系我哋同车时代又好啦，或者我哋嘅男装车展啦，亦都会准备咗好多嘅文创啦，好多嘅礼品啦，俾大家去领取嘅。我觉得真系好吸引，真系好吸引嘅就系、是。额外多4000蚊嘅保险补贴，嗱，其实有啲人咧就话，点解唔系购车嘅补贴呢？啊，因为依家国家都规定咗，你购车补贴啊，系不能够叠加你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嘅，所以你哋明白啦吧？呢4000蚊亦都系真金白银啊，攞得到嘅补贴嚟。好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因为有时候夜晚啦，我都会喺抖音平台当中开播嘅吓。咁多位，你如果依家方便嘅话咧，都可以攞出你个手机，攞出手机喺抖音你搜一搜“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嘅抖音号啊。咁到时候咧，夜晚我开播嘅时候咧，都会继续同大家倾倾车啦，倾倾行情啦，啊，倾倾优惠啦，啊，对标一下，喂，有啲咩车依家真系值得入手嘅咧？好，另外现在我哋除咗喺924你会听得到我哋直播之外啦，咁都可以拎出你嘅手机啊，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啊，你都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OK， 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返嚟会继续有我哋嘅同车时代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6方。

好啦，茫茫大中时间嚟到4点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大力高中周边啦，博爱东路、松江大道、体育西路、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环山大道嘅南海中学对开往山南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岭、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海八路跨线桥往北滘中间车道早前有事故，依家放紧慢镜。广佛高速嘅避冲去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系比较大。

0: 啲。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嗱，各位揸车嘅老友记 ，DJ Ken 时不时都同啲车主倾偈嗰阵啦，会讲到贴膜啊，或者保护车漆呢个话题，十有八九唔少人都踩过大大细细嘅坑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贴膜行业嘅套路，同时带嚟我哋唱价小程序贴膜嘅三大爆款套餐。唉，首先好多车主揀膜嘅时候有两难嘅，平价膜唔敢贴，贴贵价嗰啲又惊俾商家斩到一颈血。市场上面两三百蚊都话有全车膜，你信唔信啊？基本上都系啲劣质嘅毒膜嚟噶。若果夏天太阳暴晒之后咧，车厢入边好难闻嘅，甲醛呢啲有害物质又超标，开唔够一年，大面积起泡、甩色、透光失衡，睇都睇唔清，影响行车安全。若果你去一啲大型嘅店面贴品牌膜，普通嘅陶瓷窗膜随便开价俾你都两三千。若果贴隐形车衣话要保护部车，喐啲就要上万。就算我话想贴个改色膜啊，都起码四五千蚊起步。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唱价为大家带嚟嘅三大王牌产品。第一款就系力达嘅 C5 高端陶瓷窗膜啦，系国货嘅头部大厂，品质对标进口嘅高端膜，紫外线隔断率高达99%以上。佢系非金属陶瓷材质嘅设计，完全唔会干扰你嘅 ETC 感应啦、车载导航啦，或者新能源车嘅 5G 信号啦。电车嘅车主贴一样冇问题，最关键嘅系环保零异味啊嘛，就算高温暴晒都唔会释放有害气体。重点嚟啦，官方原价系2380，而家我哋唱价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980蚊。仲赠送足足8年嘅官方质保。第二款就系纳尔股份嘅彩蝶隐形车衣啦。纳尔系上市企业嚟噶，原厂出品，采用高端嘅脂肪族 TPU 基材。日常开车若果万一发生轻微嘅刮痕啊，经过太阳日晒之后，衰鬼佢可以自动复原噶，保护住你嘅原厂车漆。全车贴嘅话，原价5800蚊，但系我哋嘅粉丝特惠价只系需要3880蚊。第三款就是后生仔最喜欢的潮流改色膜啦，液态金属啦、电光啦、哑光啦、珠光啦、渐变啦，超过100种的配色任你揀。膜面的质感啦贴近原厂车漆，就算第日撕膜落嚟都不会残留一些胶质损害原车漆。贴完10日之内帮你去车管所做颜色备案，可以合法正常上路，不用惊查。最重要的原价门店2800蚊，今日我们的唱价特惠价最低1880蚊。三款产品全部施工门店专业持证技师操作，冇隐形施工收费，直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打开首页揿升级改装，就可以揾到贴膜专区落单啦。提前预约施工时间，到店即刻帮你做，唔使排队等候，其他嘢交俾我哋啦。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来到了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一次 mark 神我们的直播间啦，包括我们在视频号当中的直播，可以在微信你搜一搜啦，我们的同车时代会看得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咁我睇到视频直播间啦，都话啦，喂，冲少，今日呢又有我们的常驻嘉宾啦，波哥改灯，这个叫做咩呢，叫做灯光的检测师，波老师来到直播间。Hello, 波老师你好啊，波哥。
3: 冲上好，各位九二四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系啦，波老师，你可唔可以个麦近少少？系啦，近少少。咁啊，波哥咧就话：，哇，钟少真系好开心。我话波哥搞咩事咁开心啊？佢话有个小朋友咧准备翻学咯。我哇，对，哇，真系大家话喂，呢个假期当中咧，应该都使咗唔少。波哥有冇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你？
3: 也带他们出去逛了一下，就是上个月就八月。七月底带他们去成都玩了几天，然后成都，然后再带去都江堰那里玩了几天，刚好那段时间是完美的避开那个很热的，
2: 很热，对，北徐，
3: 对，
2: 回头
3: 回来的时候，回程的过程中呢，刚好就在下雨啊，下晚回来了才开始下雨，所以挺幸运的。
2: 喂，讲真咧，我嗰阵时去成都系点咧，波哥，我嗰阵时出差嘅，出差去到成都，即系去到成都车展嘅现场嗰度啦。其实我去到成都咧，有啲嘢我食唔系好惯，我唔知道你有冇感觉，佢哋啲嘢好辣啊，很辣。
3: 他们麻辣嘛，
2: 麻辣
3: 嘛，我们反而吃的习惯，我们觉得特别好吃。我有一年跟我老婆一起去成都玩的时候
2: 啊，
3: 临上飞机的时候，我还专门和她专门吃了一个串串香才走的。
2: 我那时候我同我太太去咧，我哋系点咧？食咗两三餐成都菜之后，嗱，好正宗嘅，即系喺嗰啲咩点评网站上边咧，哇，啲评分好高嘅。咁我食食下之后，食完我觉得口寡寡。咁到后屘咧，我哋喺点评网站上边咧开始。有冇粤菜可以食啊？当然我知道呢一样嘢，有啲人咧就话阿聪你都唔识食嘅，啊成都啲嘢好多好嘢食嘅，
3: 好多好吃的东西，
2: 真的是广东味就是这样子啦。嘛、广东味咧，你去到其他地方觉得，唉，都系好怀念啲粤菜啊。波哥你系边度人啊？
3: 我湖北人，
2: 湖北人，喂，湖北都是吃辣的哦。
3: 我们湖北吃辣，但没有那么辣，没有不是很辣，没有湖南辣或者像其他地方那么辣。那我们每餐都会放，每个菜都会放点辣椒在里面炒。
2: 喂。不过你依家有冇变咗啲口味啊？食啲清淡少少，鱼有鱼味嘅，鸡有鸡味啊！
3: 来到广东，因为我老婆是佛山本地的嘛，来到广东之后才开始觉得广东的菜也挺好的，那很新鲜。我们刚来广东的时候，我老婆做那个鱼清蒸鱼，
2: 你
3: 真的吃不下去。因为我们都是香煎的，或者说煲汤煮汤的嘛，那我广东的做法就是一条鱼放在那里清蒸，然后蘸酱，
2: 对，
3: 受不了。
2: 然后又就搞一些蒸鱼豉油啊，啊，仲有啲姜丝啊、葱花咁样整上去。哇，其实呢啲鱼即系可能阿波哥都已经同化咗噶啦，啲口味都变成一个好广东化。
3: 现在是的，
2: 现在是的。
3: 广东菜新鲜，挺好
2: 吃的。新鲜，
3: 我仲太辣又吃不习惯啦。
2: 几时咧？波哥喺星期六日嗰阵时候咧，佢发咗一条微信俾我，即系你估唔到啊！阿波哥呢仲有一个餐馆嘅。哇，呢、這个餐馆喺啲点评网站上边评分好高嘅。嗱，我就唔同佢买广告啊，佢做食泰国菜嘅。真係好评分高到点呢，佢话喂呢、這个真係我未试过咁正宗嘅泰国菜。喂，泰国菜佢食嗰啲咩冬阴功又好啊，係咪冬阴功啦。
3: 对
2: 咪冬阴功啦。
3: 冬阴功汤。
2: 然后仲有芒果糯米饭，芒果的糯米饭。啊，亦好正嘅，真係好正。所以如果大家即係除去咗话波哥嗰度不如去个改灯之外啦，可以试一试呢一套即係我哋所讲嘅好正宗嘅泰国菜都可以去尝一尝先啊。我已经諗住找一日，即系等啲小朋友翻咗学之后啦，系嘛，所有嘢回归到正常啦。去找阿波哥，佢太太开嘅， 试一试佢做嘅呢啲泰国菜正唔正啊，跟住呢我哋做一做点评，拍返条视频咁，大家有兴趣嘅都可以去试一下，
3: 可以的，
2: 都系唔错。好，欢迎晒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当中啦，欢迎晒云信啦， Gary 啦，小花猫啦，凡哥啦， V 咗个 R 啦， Darren 啦，等等等等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嘅朋友仔啊。咁当然啦，我除去咗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嘅直播间之外啦，其实都会有返我哋佛山家呢一个同车时代嘅版面啊，都可以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嘅。咁啊，波哥咧除去咗同大家倾啲改灯之外啦，我都话啦，我哋嘅呢个11啊，车水马龙节，男装车展，真的就快来了。
3: 哦，所以。

0: 他是今天、今日咧啱啱好有个新闻发布会嘅，咁、呢个新闻发布会咧就讲咗佢会有补贴，呢、个补贴咧犀利啦，有4000蚊保险的补贴。
1: 哦，保险
0: 补贴，
1: 那很
0: 最高4000块，而且它还能够呢，就是叠加我们的国补或者省补去使用的。哦、所以十一期间，如果大家感兴趣嘅，想睇车、想买车，就是10月1号到10月4号，可以去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啊。到时候都预咗啦，啊，预咗波哥呢个位噶啦。
1: 好啦，
0: 啊，喺汽车后市场当中，可以点搞呢？啊，睇咗车之后。系嘛啊？可以落咗订之后，跟住咧去到波哥度睇一睇。哦，波哥，我觉得呢盏灯咧可能要即时升级一下。我咧可以整翻一啲，即系符合翻，即系适合翻我哋今次南庄车展啲套餐。
1: 到时候可以把我们有一些产品，就是升级好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手工怎么样，或者说怎么样一个什么什么车灯怎么去搭配啊，这可以去。普及一下可以的，
0: 我
1: 挺好的。
0: 我倒是有一样嘢，我突然醒起咧，我话波哥你在佛山做了成21年的时间，喂，点解当时会想到嚟佛山发展嘅咧？
1: 首先啦，
0: 是为了老婆吗？是为了老婆吗？
1: 老婆是佛山的，对啊，因为我当时是在广州去，在一个灯具厂里面去打工的，然后我老婆是供灯泡的，这样就认识了嘛。那个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机会，会因为当时看的这个灯光那个透镜，我不知道那时候透镜很稀缺的，
0: 很贵啊，而且很贵啊，
1: 动不动都好几千的。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来了佛山。就本身佛山，我觉得它的兼容性特别好。我感觉很舒服
0: 啊！这气候好不好？你觉得
1: 人缘也挺好
0: 啊，人缘也挺
1: 好
0: 的，
1: 是的，气候也不错。
0: 嗯，
1: 然后就在佛山就开了一些店面，就这么一试了，就这样，就这样走上这条路了。
0: 啊，就走上这样就，然后呢就娶咗阿波嫂啦，系嘛？就跟就是娶了波嫂了，已经
1: 是
0: 波哥娶波嫂。
1: 那时候是06年开的店，就在汽配城，就在快捷汽配城开了一家门店。那时候做这行的人不多，因为他还是很多配件也不成熟，然后也不好找这种，比如说透镜的灯泡这些东西都还是刚起步，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天一改一辆车都很开心了。其实也有一个红利期吧，到了06年到08年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增长。那时候是主要是看论坛嘛，论坛头部时代就是
0: BBS，
1: 有一个人装了之后，觉得 OK， 可能就是大家都会来去带动一下，就去这样子，就会有一些事情做。到09、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爆发期，
0: 爆发期了，
1: 对了，然后一直。从2010年到2016年都还可以，都当时都排队的嘛。
0: 哦，真的、
1: 预约的。
0: 喂，咁你嗰阵时即系做到最辉煌，有几多个啊？我哋讲工作人员啊，同你一起跟住搵食啊？
1: 最夸张的时候，我们是有9个师傅，就是单纯师傅，就是施工的时候有9个师傅。我们最厉害的一天是做了23台车，
0: 哇，
1: 一天
0: 23台，哇，真的在没停过23部车，
1: 就是连互相跟那个车主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就是很紧张的，就是搞完一台车都是那个时候讲预约，预约好之后把所有的配件都准备好，一来就噼里啪啦就开工了，就是从早到晚的，那时候都很少回家吃饭。
0: 不过我问一问你，你觉得即系好似做嗰啲话啲咩汽车灯光升级又好啦，即系真正你话有需求嗰啲老友记咧，我觉得系好似即系我依家谂翻起啊，如果我系开紧油车，我需要改灯，又或者我系买咗，依家我睇到好多新能源车咧，佢哋掉出嚟嗰啲灯咧，又话什么 LED 大灯啦，跟住又激光大灯啦，其实嗰啲光啊。是比较之白的，包括我自己部车头，我睇落去嗰啲光线好似好白咁，咁但係真正实质上用到上手呢，特别去到啲雨雾天气呢，我发现有一个问题点呢，因为我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我都可以休息一下嘅，波哥係咪，我都终于都找到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啦，我就去咗沙扒湾，我又去咗啦，我今个暑假去咗2次，真的是忍不住，他们那些吃的海鲜真係好抵食，
1: 原味都很好吃，
0: 原味原汁原味，就是它
1: 清蒸一下就很好吃了。
0: 它便宜到什么地步呢？我食过花斑
1: 啊，花斑
0: 啊，佢话喂靓，因为我加咗个老细微信啊嘛，喂我又过嚟啦，同埋我屋企人一齐过嚟呢度食噶，佢话啱晒，靓仔你过嚟，我哋呢度有特价花斑，花斑，我话几钱啊？58块一斤，
1: 一斤
0: 58蚊一斤。咁佢呢就一定要你买够两斤半嘅，就两斤半、对，必须得这样子，你才能够享受58蚊一斤嘅花斑。哇，佢蒸出嚟之后即係就係100多蚊咗緊。咁但係成个肉质又好啊，包括埋佢做嘅嗰啲手法，其实呢个价格真係唔贵，我哋价格真係不贵。
1: 你不贵啦，
0: 你想花斑喔、
1: 对呀、你马上当场吃了，又不要去运输，又不要搞那些东西，对不对？鲜味保留了嘛。
0: 啊，波哥，波哥，波哥可能就心想，有乜理由啊？系咪整啲咩鱼制菜？唔系噶，我真系睇住佢剥匀咗条鱼，系嘛？跟住，其实对于广东人嚟讲，食鱼嘅话，我就知道你的口味是做得怎么样的啦。
1: 是的，是这个，我深有体会。
0: 深有体会，对吧？你也做餐饮，肯定深有体会。你的鱼新不新鲜？
1: 没错，
0: 你
1: 是
0: 逃不过广东人的嘴的，
1: 完全逃不过。哦，没有一点侥幸心理都不能存在。
0: 哎呀！讲多咗添，我怎么做得吃的？哎，我仲有啊，如果大家想食生蚝咧，他说啦，中秋节前后嗰啲生蚝最肥美嘅，很正。
1: 马上中秋节了喎，
0: 中秋节前后那生蚝就特别肥美的。他说，哎，到时候可以再过嚟，即系真系价格唔贵，性价比好高嘅。咁点解我要讲去沙扒呢？就是因为我去到沙扒湾的途中呢，我会跑高速的嘛。其实它不远的，280几公里左右，280几公里单程。咁咧就有一段路。是差不多整个钟全部都是落雨的、都是下雨的。然后呢因为我开了车灯之后呢，我不是下雨雨雾天气，我的感受没那么深的。我的灯光够啦，是吧，夜晚跑的路段都够啦。但是我发现呢一到了雨雾天气或者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这种这样的 LED 的大灯呢，它反而的穿透力不太高。对。即系点解会存在咁嘅情况？大家都话 LED 大灯好光嘅、冇理由噶系嘛？我灯好白嘅、
1: 其实它这种新能源，很多这种新能源新出的这些车型，它的说 LED 大灯，它的光源是 LED 大、LED 灯是 LED 的光源，并不代表就是说只要你是 LED， 它的灯光就一定会很亮。它有和那个灯的一个整体的设计也有关系的，就是你的灯泡呢，首先要功率也要有一定的功率，然后你灯泡的光学设计也要有光学设计，然后你的灯杯的光通量啊，或者光的强度啊，这种很多东西也要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它的灯光的亮度才可以，并不是我单纯的只有 LED 光源呢、我就一定会很好用。原车的像这种 LED 光源呢，它也存在一个设计的时候，它厂家一般就是也是可以做得很亮的，
0: 对，很亮，看起来很亮。
1: 对，他如果做的像我们这种后装市场做的那么亮的话，他设计的东西特别多，他可能要整一个系统，就是整一个方案就推倒重来，所以就是没有，还是没有那么亮，就是他的一个灯光的一个均匀度啊，一个灯光的强度，特别是远光，特别是 LED 这种原车的 LED 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雨天会有一种反光或者吸光，它的灯光打上去之后，它反射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灯光的亮度就不足了。
0: 仲有啲咩不足呢？仲有啲不足呢，就係我睇到有啲係都仲係原厂係卤素灯啊，卤素灯呢仲反光的。佢喺我嘅后边呢，佢一直喺度开大灯，其实我都想提醒下佢，喂，点解你要开大灯撑住我㗎嘛。咁但係当佢熄咗呢个大灯嘅时候，即係佢过某个路段熄咗大灯嘅时候呢，佢又觉得嗰啲卤素灯啊好暗啊，即係特别喺我喺倒后镜睇到佢卤素灯其实係好暗嘅。因为去到咗一定嘅，我唔知道佢咪使用年限嘅问题啦，又或者其实原厂佢嘅灯嘅嗰个力度就真係唔够嘅。卤素大灯那种，
1: 我们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些开远光灯的，其实它并不是它非想开远光灯，有时候它的近光灯的亮度达不到它的照明的要求之后，它看不到前面的路，所以它只能把远光灯也一起看，一起打开，这样还能够看到一定的路。
0: 即这个不怪它，它不开远光灯呢，射程又不够远，光度又不够光的。还有一些是怎样呢？还有一些真的有透镜，我一看过有些情况呢，它真的是有透镜的。即比如说好像高配的中配的那种风兰达咁啦，中配的风兰达。它其实是有透镜的嘛。你看到透镜。 但係喺我自己，我開我朋友嗰部風蘭大嘅時候咧，我哋搞乜鬼啊？咁呢盞燈點解有透鏡嘅？即係根據我理解啦，乜有透鏡唔係應該佢嘅聚攏嘅程度啊，會做得好啲嘅咩？

0: 有透镜，相对来说它的闪就没有那么闪光。
1: 嗯，
0: 然后就是它的金光会有一个明暗切子截止线，就不会去很容易去刺，就刺晃到别人。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有透镜就一定好了。我们当时在做这段升级的时候，我们也是宣传装的是双光透镜，但是有些客人也会说到这些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原车已经有透镜了，是不是单纯换一个灯泡就可以了？
1: 啊，对，是不是的？
0: 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氙气透镜或者是这种 LED 透镜和我们这种后装这种更亮一点透镜，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卤素透镜有卤素透镜的设计，氙气透镜有氙气透镜的设计，然后这种 LED 透镜它有 LED 透镜的设计，它的设计的那种原理还是有点不一样，光它的光源可能都叫 LED， 但是它设计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后改市场这种改装这种 LED 双光透镜，它的灯杯可能会好一点，它的灯泡的亮度啊、光效啊，或者这各方面的都会要好很多，很直观的，这种很直观的。
1: 有人问你波哥，咁你开咩车啊？你自己部车有冇改过灯啊？
0: 我们自己的车一般就是上午提车，下午就把它改了
1: 啊，这有啊，
0: 塞纳的
1: 啊，塞纳，塞纳，塞纳。喂，那你觉得塞纳的灯光怎么样？原厂的啊，我说
0: 原厂的。
1: 你不要说改了之后的话，
0: 也不是故意去贬低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一拿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感受一下这个原车灯光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它可能塞纳原车它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丰田系的一个双光透镜，它也是 LED 透镜的，它一个 LED 双光透镜，但是它的亮度甚至还不如以前的那种远近光分离的那种卤素灯。
1: 啊，
0: 所以我们当时开，当天晚上我们就去试了一下的。受不了，因为我们习惯了很亮的这种灯光，
1: 对
0: 一个透镜的我们都达不到我们要求，何况原车的透镜更达不到我们要求。
1: 不过咁啊，如果系咁咧，你话你习惯咗好光咁计啦，会唔会对头车睇你嘅呢个灯光，佢觉得残眼嘅咧？你改灯之后，
0: 其实这也是个很多人有这个误区，就是说我灯光搞亮了之后，就会一定会刺到别人。我们装的这种双光透镜，它的近光它是有一个明暗截止线的，很清晰的，就是在截止线的上方它是没有灯光的，在下方你该照路的地方它才有灯光，就是整体的左右的一个宽度啊，一个铺路感都会要比原来要好很多，并不是亮了就一定会刺眼，它有一个切线的，把灯光当然你近光不能调得太高，调到合适的高度的时候它照不到别人的，就包括你前面的对前面的车，或者是说哪一对象的车都不会刺到别人的。当然你如果开远光的话肯定会刺眼的，
1: 对，
0: 所有灯的远光都会刺眼的，只不过刺眼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1: 哇，咁依家我睇到即係我自己都会喺某宝上边睇出啲灯光嘅改装，佢就话波哥我哋啲灯几嚿水咪改得好靓喎，什么 LED 咁啦，咪跟住又话自己好多种品牌，即係喺比较鱼龙混杂嘅呢一个即係我哋讲选择嘅过程当中啦，一个品牌係咪应该点样揀嘅，或者你哋依家用咩用緊咩品牌啊，同埋成个品质上边有冇啲乜嘢把控嘅措施。
0: 作为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的来说，我们想继续做生意的话，其实这个品质问题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点，因为我们也，如果你装的没有那么好品质的，你再装上去之后几年的时间的话，它就马上就有问题，有问题的话你根本很难去生存，首先你的售后成本就很高，第二个你就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我们能在这个市场上面立足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用太差的产品，我要好的，我要省心，我装上去最好没有售后，装上去大家你只要一直用到你换车或者也好，或者是说你车报废也好，你最好是不要再找我们了，对不对？你就换新的，
1: 我都不想
0: 找
1: 你啊，
0: 对不对？
1: 我都不想找你啊，你。
0: 其实很多客户，我们有很多这种车主都是用了很多年之后他还在用，他换车了之后他也不想去有一个试错的成本，你再去找别人搞也不一定会有便宜，也不一定是有好的东西，他也。我们也是，就包括我们早期一直用都是用的是大品牌的，就是国际大品牌，海纳、欧司朗、飞利浦啊，都是用的这种大品牌的。我想省心，其实相对来说，好的东西它有它的价值在里面的。首先它的品控会好很多，就不需要我们去操心。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我很多工厂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能拿到很便宜的价钱，但有时候不敢用，因为他有时候做着做着他就可能就是说这批可能很好，那第二有一批有问题的话，就会害死人。
1: 哦，这

0: 啊，包括想改灯嗰啲朋友，欲改又止嗰啲朋友，啊，他们的顾虑点在这里。喂，过唔过年？
1: 过年审，年审目前过不了的原因就是你外观改动太明显。主要就像以前的一些那种卤素车灯，它原本是那种灯杯结构的。
0: 对，
1: 如果你装了一个双光透镜上去之后，它的外观就是一眼看上去都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变。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就过不了了。但是以前是能过的啊。但是像很多带原本你带透镜的，或者是像这种最现在的新能源车型，你安装这种透镜的话，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说你原车带透镜的，或者这新能源车型升级过车灯没有过不了年审，我们目前还没有碰得到。只是一些老款的车型，像飞度、骐达呀，或者一些
0: 嗰啲系顽固分子，经常改的，改得很夸张那种。
1: 你知道当时飞度出来的时候，几乎上都是不改的，
0: 都改的嘛。嗰啲咩天使眼，对不对？天使眼，哇，搞到五颜六色嘅，见到好多好多。
1: 天使眼、泪眼啊，改得很。很五颜六色，没错，你说。
0: OK， 好，咁我哋去一去报时声音先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翻我哋嘅童车时代节目噶。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3: 下午4:30。

0: 茫茫大中时间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桂丹路斜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沙龙路英明路口双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另外啦，广佛高速被冲去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啲。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阴天转中雨啊，局部有暴雨，偏北风系1到2级，气温27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0%。

年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路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欲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 99.99% 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系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系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系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来自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户外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是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紧按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同车时代继续热播当中，直播间当中咧，除咗阿聪之外啦，都会有我哋嘅灯光老师啦，波哥啊，波哥你好，波哥。
3: 早上好。啊，是咧，听众们下午好。
2: 系啦，波哥，哎，即时啦，啲老友记就话啦吓，佢阿鹏哥仔啊，佢想问你，佢话佢十一代雅阁啊，改咗灯之后年审可唔可以通过噶？
3: 雅阁它有两款，就是低配的，就是全部是羽翼式大灯，远光位置也是一个灯杯，然后高配的是远光位置带一个自适应远光系统的，所以它这种在远，我们一般升级灯呢就在远光位置去装一个双光透镜，这样的外观也不会做太大的改动，所以年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去装全矩阵的这一款车，它可以去有很多方案，可以装四五对矩阵，也可以在旁边再装一对大透镜。如果把外观改得太大的话，就有可能年审就外观上面它是过不了，所以你建议你直接在远光位置装一套双光透镜就 OK 了。
2: 佢话佢豪华版嚟噶，豪华版。
3: 豪华版在远光位置装就可以了的。
2: 嗯 ，OK。
3: 在远光位置，远光位置在大灯的中间部分。
2: 嗯，好。哇，有啲人咧就话喂，我仲有啲问题咧，但系依家可未有时间提问，冇问题噶。你可以加阿聪嘅微信嘅，到时候加咗微信之后咧，我会拉翻个专属嘅服务群啊，好好地同大家啊，你喺后台当中嘅任何嘅问题咧，都能够喺呢个群当中一齐去沟通嘅。可以喺微信你添加朋友嗰度啦，输入。FM924-38 重复多一次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呢，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如果係大家对于头先波哥讲到嘅，哇呢改灯嗰啲係咪头先听节目呢仲未听得清楚啊，或者有啲好详细嘅问题需要提问嘅，都可以加呢个微信，然后我哋拉返个专属嘅服务群啊。阿聪喺度，波哥都喺群入边，咁另外咧，专业嘅改车嘅师傅啦，亦都会喺群入边一一同大家进行服务嘅。好啦，咁另外喺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同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开启咗同途嘅互动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啦，即刻进入到我哋嘅换灯改造室啊！
0: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2: 在回复大家这个问题之前，回复大家提问之前，我想讲一句，因为波哥在上一拍节目就说，哇，你的改灯不要改得那么夸张，问年审怎么过得到呢？我有自己一个案例，因为我部旧车是 Q3 来的，那么一开始我那部车是透镜，我的车也有透镜的，但是它是散气大灯，但是用得耐呢，我是在七八年左右，我就发觉灯是越来越暗的。啊！当时咧，我仲喺度心谂啊，会唔会系我啲近视嘅度数加深咗咧？啱后屘先发现系呢个灯光佢因为老化啊，真系老化咗几年时间啦，老化咗，你不可逆嘅呢啲嘢，不可逆嘅。咁我后屘咧，然后后来呢，我就去装了一个 LED 的大灯，咁佢都系原厂都系透镜噶嘛。咁我就啱啱好改完之后咧，其实我就去咗年审嘅，咁啊年审好顺利。啊，非常之顺利，亦都过咗，无论系什么 K 值又好啊，什么灯光嘅角度啊，呢啲所有嘅标准咧，都系符合到过得到年审嘅要求嘅。咁所以咁多位嗱，因为我自己都改过，我用我自己亲身经历啊，话俾大家知，你唔好改得咁天花龙凤嘅，系嘛，唔好改得即系明眼人一睇你个灯就知道你改得咁夸张，你肯定过唔到。咁当然。你话波哥，我有啲个性化需求，我真系希望嗰盏灯啦有翻啲辨识度。咁你到时候真系要年审，揾阿波哥同服员。
3: 我们也是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在我们 就是你的车灯在我们这里去做过升级灯光的，就是你年审你是万一搞不定的话，
4: 嗯，
3: 实在搞不定了，你可以去来找我们，我们仓库里面常年备有几十款大灯的原厂大灯，就是我们帮都是免费，全程免费帮你更换完，
4: 嗯，
3: 你拆装我们都不收钱的，你直接去完做完年审之后，然后再帮你恢复成你改装的这种大灯就可以了，
4: 嗯，
3: 就是可能稍微麻烦一点点，但是我们有提供这个服务的，就是所有的费用都不收了，一分钱都不收了，
4: 嗯，
3: 可能就打消大家的顾虑了。
2: 不，其实我觉得也就麻烦那么一两次而已啫。
3: 是的，是
2: 的，那么可能你把车啊开去波哥嗰度改装灯改一次，啊工时大概四个钟头，或者头先我问咗啦，大概四个钟头。啊！你个成个灯光嘅效果都焕然一新啦。咁你因为你啲新车嘅话系六年，
3: 六年
2: 啊嘛，
3: 上线都
2: 六年未上线，
3: 都不用去检测站的，所以这个六年都不用
2: 都你六年都唔使喐佢啦，系啦，跟住到八年啦，跟住到十年时间都系那么一次左右嘅。咁但系你成个体验感觉咧，都会比较之明显啊！你听感觉。区别会好大好大啊！好，跟住落嚟啦，睇睇我哋啲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呢一位啊，卢生啊，卢生咧佢开紧2013年嘅奇骏，佢话开咗150,000公里到啦，原厂嘅大灯咧越嚟越暗，特别咧系夜晚行国道啊，远光射出去好似冇电咁，我睇唔清楚前边，咁有冇啲乜嘢方法系能够平啲啦，跟住令到成个灯光嘅效果变化会大啲咧？
3: 奇骏也是一个厂非常改的特别多的一款车型，因为这款车型比较，它的车身比较高，是 SUV 车型啊。然后它原车的配的是两个卤素灯，
2: 咁就真系有啲，
3: 有点确实差点意思。前两天也装了一辆，刚好也是这款奇骏。他车主的真实反应是什么呢？他晚上开车出去就感觉到很昏暗。然后也不知道也是自己的视力下降了，还是说怎么样了。反正晚上开出去就不想开车了。灯光不够亮了，他就感觉心里非常不踏实。没有安全感，所以就那天是下午，一想到搞就马上就过来，直接就装了。装了一套双光透镜，就在你的近光位置装一套双光透镜就可以了。因为像这种车型，它也很多人怎么去跟大家讲呢？就是说灯光它不是亮和不亮的差别，就是它在车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包括你的灯泡、你的灯杯，它都会存在一定的老化，老化它会亮度肯定会下降。还有就在你在使用过程中，它的灯面也可能会去有发黄的。这种几个因素加起来，它可能就把你的原车灯光你就觉得。啊，特别暗，特别暗，甚至，有时候都真不想开车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去
2: 看不清啊，主要是
3: 看不清楚嘛。
2: 特
3: 别是这段时间一下雨的话，就感觉特别危险，感觉前面不知道什么路况，自己都没有底。所以还是，升级完灯光，我觉得安全系数会给大家会给家的一个保底吧。
2: 其实这个卤素灯的设计呢，亦都是很多旧车车主啦，他们都讲啊，那段时看到啲卤素灯之后的而且确是灯光比较昏暗少少啦，同埋平时喜欢跑国道啊跑夜路嗰啲朋友仔啦，哇啲灯面啊，即系照射嗰啲范围系好窄噶，睇唔清噶。咁所以咧，你睇到其实今次喂价格几多啊？如果要改嘅话，
3: 这种其实我们那个破小版的1880都已经很好了。这个产品它的满意度挺高的，没有说不好的，真的很好的。它这个近光的铺路感，我们。用惯灯光的，我们喜欢一个铺路，就是你照在路上，很实实在在的感觉。然后它一个灯光的宽度也要够宽，对不对？我两侧东西我也要很清晰，能够感觉到看得到。然后你远光也要范围也要够，然后照射的距离也要达到一定的照射距离，这样我看得远了之后，我心里会更踏实一点。所以装了1880那一套真的很好用了。很好用。
2: 好，嗱，睇睇呢位Benz C 级嘅。先生温生啊，温生就话啦，冲小波哥，我架车咧之前就喺啲街边铺改过灯嘅，但系改完灯之后咧，夜晚有时啲灯会闪下闪下，好似跳舞咁，搞到佢都唔够胆开夜车，系咪套灯有问题咧？
3: 特别是像这种奔驰是德系车，像这德系车，它很多东西涉及到一个电脑检测的，我们在。 在以前改车灯的时候，特别德系车，我们都有专门买这种专车专用的专检的电脑去做一个解码的。
2: 哦，
3: 所以这种如果你去随随便便去装一个这东西嘛，很多那种门店，这小的门店，它就是用一种很原始的方法，我只要把你的灯搞亮，然后又不报故障，把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他就没有去考虑一个在你的一个长期使用，或者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路况或者各样的使用一个环境的变化。
2: 嗯，
3: 所以他没有考虑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说，我们是做了这么多年，他会有一些经验的积累在那里、哦，就是说怎么样去给大家一个就是你稳妥的方式，就是稳定又耐用又不会出问题的方式，就给到大家。
2: 嗯，
3: 就不会是不可能去用一些比较很原始的方法去做这些东西。
2: 嗯
3: 嗯，德系车的话，建议大家在安装的过程中再注意一点点啊，因为你搞不好的话，它会有些隐患在里面的，有些隐患。
2: 哇，你讲得咁隐晦啊，啲咩隐患？即系其实你去到睇到，哇呢一部车，你基本上都知道。你同我讲啊，波哥啊，我呢部车闪下，你都知道佢出现咩问题噶咯。
3: 是啊，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在其他地方没有装好的，要到我们门店也去帮他
2: 执手尾
3: 搞一搞。
2: 嗯，
3: 其实我们也不想去做这些东西的，但是有时候一些朋友介绍过来，我们也会去做一做。
2: 嗯，
3: 他是用一种，直接用很粗糙的，用个那种我们不知道，就是很发热很厉害的那种解码器，就是很物理的那一种解码器，去帮你去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看的都怕。
2: 即系有安全隐患喺入边嘅，
3: 很多很大的安全隐患。
2: 啊，不如咁啦，我哋今次咧，可唔可以？因为我知道有个特别嘅套餐啊，呢个套餐系讲咩？灯光嘅检测体检套餐。

0: 啊，这个88蚊嘅，依家系做到19.9蚊。你们的那个灯光检测套餐啊，
1: 这个其实大家如果有平时有出行啊，或者晚上也有出去有夜路多一点的话，如果你感觉你自身的灯光严重不足的话，可以到门店去做一个彻底的一个灯光检查。就我们检查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帮大家看一下，也会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去给你做一些合理的判断，你的灯光调的是不是合适的，对不对？有可能有些灯光你自己的平时要求不高，可能只是你的调试没有调试的很好，所以你感觉不够用，但有可能你调试一下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掉。然后有些很多车型，特别像欧系车，它在使用了之后，它里面的线路会老化，会脱皮，如果你碰到它可能成粉末状，这个时候它会有短路的一个风险和隐患在里面。如果你短时间内不是想去换车的话，如果要去出去玩自驾游的时候，建议大家有做一个灯光检测会心里有底一点点，因为我知道我的灯光的是原车灯光是怎么样的状况，不然你如果在晚上去开车突然间灯不亮了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0: 好，咁另外呢仲会有三个套餐啦，因为头先波哥讲到嘅呢解决问题嗰啲啊，破晓版嘅双直蛇套餐啦，原价2380嘅，咁节目专属呢就1880蚊，咁仲有遥行版嘅四幅眼嘅透镜套餐呢，原价3380蚊，咁节目专属价呢就2780蚊，咁仲有一个真激光嘅套餐，原价就係4680嘅，节目专属呢就係3980蚊。咁同埋呢啲咁嘅专属嘅套餐呢，仅仅係唯一嘅渠道啊，得一个渠道嘅啫。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你入去汽车升级呢一栏当中啊，先俾咗200-300蚊呢啲订金之后啦，咁到时候去到啦，收咗货之后啦，再去俾足呢个尾款就 OK 㗎啦。咁当然啦，订金係可以退㗎，订金係可以退嘅。咁今日呢因为我冇同波哥打定底嘅，我觉得波哥不如我哋揾出两个礼品送俾我哋喺直播间嘅老友嘅。
1: 可以啊，
0: 你能不能现在就马上发动你聪明的脑袋，想一下有冇两个礼品喺我哋直播间当中进行抽奖嘅？抽两位幸运儿获得我哋波哥改灯送出嘅专属礼品。
1: 我们确实有，就确实因为想着接下来会做一些活动呢，会有两个那种 U 盘呢、当时我们自己买的话好像是也是100多买回来的，还是多少钱买回来，批了20套回来。
0: OK, 这个 U 盘里面是歌吗？
1: 歌曲来的。对。
0: OK, 那抽取两位老友记啊，这个我们朱大佬送 GU 啦，波哥呢都送这个音乐 U 盘。波U, 我哋送波哥嘅 U 盘，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嘅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抽取两位幸运儿，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有一入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送出两个音乐 U 盘都係波哥送㗎。OK, 咁先回复其他朋友嘅问题先。呢位系开斯柯达嘅，哇 ，Skoda, 哇，当时斯柯达
1: 也是比较畅销的牌子。
0: 哇，这个品牌真的是有点唏嘘啊！现在退出了中国市场了，
1: 对啊，
0: 退出了中国市场了，
1: 都没声没息了
0: 但系车系好车嚟噶，车系好车嚟嘅。佢话啦，我之前部车咧换过一对嘅副厂总成嘅，依家啲远光咧会射上天咁高啊，路牌反光睇唔到前边，近光又感觉太低啦，是不是副厂件就是这么差的呢？
1: 斯柯达速派因为很多这种大众的车型它副厂件也挺多的，因为很多大众车型它原车以前的那些车型它不带日行灯啊，不带那种那些透镜啊，有些都不带，可能就副厂灯就满足了这一部分需求，就是带了一个很漂亮的日行灯啊，带了一个双光透镜。但是呢整体来说副厂大灯我个人是特别讨厌的，因为特别都售后它的用料和质量没有那么好，可能现在装副厂灯的人就很少了，以前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它外观会好看很多，现在大家可能都慢慢的追求一个实用，它里面的配件用的确实不是很好。我们前几天有一辆 大众的好像是什么速腾啊还是什么东西，他也装了一个副厂灯啊，左边的灯他就是在去联审的时候灯光已经达不到联审的那个亮度最低标准的达不到，所以又只能又过来再去你换回原来灯，他原来灯也找不到了，你只能去再去重新升级了一套灯之后再去过联审。
0: OK 好，明白。首
1: 先
0: 好吧，我得看下我得三家的老友记的问题先啦。他说呢，他是15款的奥迪 A3 灯光偏黄，有没有啲性价比的升级不影响年审的。我觉得他应该和我的 Q3 是一样，也是用那个三黑大灯，旧款的
1: A3 有两款，有款是配的是卤素灯，有款是配的是透镜。如果配的透镜那款就是跟你的 Q3 的
0: 一样的，
1: 差不多的一种那种配置，所以用破晓吧，我觉得挺好，又不贵。
0: 破晓那个是多少钱？
1: 1880
0: 啊，破晓就1880，唔影响年审嘅，因为我自己
1: 完全不影响，
0: 我自己就系咁改嘅，我自己就系咁改嘅，唔影响年审嘅。咁另外呢个波哥啊，如约龙门话啦，我嘅奇达改咗散气大灯，如果系你去你铺头用原厂大灯去年审之后，再换翻散气灯，收几多人工费？就帮他换。
1: 如果你是在我们这里做车灯升级的，我们就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是在我们做这里搞的，我们会收取一定的人工费，就拆装费吧，150块钱左右吧。
0: 拆装费150啊。咁如果你喺波哥度升级嘅，你就免费啊去进行呢个叫做复原嘅服务啊。跟住阿大健佢想问你啊，请问有冇升级雾灯嘅雾灯啊？
1: 肯定有，必须有的。雾灯很多车他不想升级大灯的话，装一套雾灯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雾灯有双光透镜，也是带近光和带远光的，看什么车型啊？问他什么车型。
0: 你是什么车型啊，大健啊？你讲讲你咩车型先啊？
1: 如果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型，就没有位置去安装这个雾灯啦。
0: 新能源车基本前边系好少有雾灯，没有预留位置的。
1: 预留位置啦。
0: 旧款嗰啲就可以啊，即系嗰啲油车嘅都可以装。
1: 对，它如果原来是有雾灯的，想不想动大灯的情况下，要提升一个灯光效果的话，是可以在这雾灯那里去做点文章的，是可以也可以的。
0: 好 ，OK， 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啲问题啦，你仲想要提问？嘅冇问题，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到时候咧我会同阿波哥咧拉翻个专属嘅服务群啦。你哋有咩问题，随便喺呢个群当中去进行提问嘅。无论你系咪要选择波哥佢哋做出嚟嘅啲优惠套餐都好啦，或者系有任何关于灯光升级嘅问题，都欢迎大家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度输入 FM924 3.8。FM924 3.8，你会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大家嘅好友申请，然后同大家拉翻个群啊，一齐去倾偈嘅。阿大健啊，天籁，
1: 你
0: 升级黄金
1: 天籁，天籁是带雾灯的。天籁如果你只是想换一下灯光的颜色的话，就是黄金光雾灯，它原本是卤素黄光的话。你如果想换黄金眼的雾灯，有好多选择，你可以直接换一个 LED 灯泡，就好一点的，不要买太垃圾的那种灯泡。
0: 对，
1: 好一点的 LED 3000K 的 LED 灯泡也可以的。也可以去装双光透镜，都可以的。你单纯的换 LED 灯泡了，可能就不贵，可能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你换双光透镜的话，就可能要几百块钱。
0: 好 ，OK， 咁啊，亦都好多谢波哥啦，因为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照旧啦，如果大家头先听到嘅三大套餐，你系想先了解嘅，都可以登录翻呢个畅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揾一揾汽车升级，你会睇到有灯光升级嘅，又或者我哋自己喺线下当中点样沟通呢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结束咗直播，我就会拉翻个群啦，大家一齐去倾偈啊！谢谢布哥，谢谢布哥，好，
1: 谢谢大家，
0: 我哋下次再见啦吓。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5: 9月4号放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5点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沙龙路英明路口双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去到佛山大桥往大沥嘅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避涌路段往开平啊，车流量比较大啲。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都系行驶步慢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同埋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啊，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4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不会将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

0: 造引擎，
1: 破界向前冲。 Hey Automan， 同志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OK， 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嚟到同车时代嘅节目直播当中啊！咁啊，除咗924你可以听到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噶。咁啊，直播间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我哋嘅时间规划大师啊！啊，呢个名字我起俾佢嘅。啊，我哋嘅唱家联审代办嘅唐哥，你好啊，大师。
3: 你好，各位听众系，钟少
2: 好。系你好啊，时间规划大师。咁啊，唐哥咧就话，唉，今日真系做得两单，点乜不解救你？咪规划得好犀利咩？十几单噶，你系啊？点解搞到得两单咧？今日
3: 冇办法。第一，今日暴雨
2: 啊，
3: 兼且咧就最后一日好多嘅路段啦，啲小朋友要翻学，
2: 即
3: 系翻去登记啊，或者系入住，即系话嗰啲
2: 住宿住校嗰啲啊，
3: 所以路上边比较多车，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好多车主都临急抱佛脚，最后一日
2: 啊，即系有好多嘅车主趁住8月31号啦 ，last 一日啦，
3: 系
2: 啊就抱佛脚，喂有冇啲人真系唔记得咗啊？就哎呀，系、哦，我好似听咗呢个年审直通车之后，先发觉，咦，乜原来我部车准备到年审咯？其实都几牙烟嘅，即系如果你发觉，你部车仲未年审嘅话，好似都仲话要去上线又好啊，跟住点样样成个操作流程比较繁琐。
3: 系啊，系啊，
2: 嗯，
3: 因为最主要一样嘢嘅时间就系每个月嘅月底，基本上都系好多车主要。突然间醒起要联审，咁啊堆堆埋埋，即系相当于喺高速路口，平时就好顺畅
2: 嘅，系啊，
3: 系一到节假日，咁嗰个路段就繁忙。
2: 咁你点解得两单咧？明明都咁多人系临急抱佛脚啦。
3: 因为冇办法啦，始终暴雨天啊，我哋都要安全，我都唔敢接太多。
2: 明白。喂，即系反而咧，我喺度谂一个问题。如果你话你其他地方，比如系广州听紧直播嘅，又或者喺江门听紧直播嘅，嗰啲朋友仔，佢哋真系想落单嘅话咧，或者系对进行呢个年审代办咧，佢哋可以通过啲咩渠道咧？即系能唔能够你哋都帮佢代办得到啊？
3: 基本上咧，我哋都会建议翻车主喺翻嗰个嗰、那個即係話嗰924嗰邊，去落翻單嘅，係啊，咁樣因為第一喺嗰邊喺嗰個平台落單嘅話咧，第一我哋有一個叫做保障，係一個叫做首先一個正規保障啊，一個嘅就係、是可以追溯到，即係話嗰個車輛嗰、那個行駛中或者係嗰個年審嗰、那個。流程咯，
2: 年审流程，其实呢就系话，唉，会唔会？我知道有啲人呢其实好担忧嘅，因为睇到啦，比如讲我去攞架车去维修嘅时候，系嘛，啊，可能嗰啲修车师傅会将我架车攞出去开，我当私家车咁用嘅，跟住呢有啲人话，唉，你年审代办唔得嘅，哇，师傅会唔会开住你架车去到第二度，系嘛，做佢自己私人嘅嘢？咁其实依家你睇到成个流程规范咗好多噶啦。好似师傅咁，你谂下，我哋依家有时候要留底啊，都会攞出部手机，打开啲什么水印相机啊，系嘛，影张相啊。我依家咧就喺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啊，几多几多点啊，跟住咧又买个自拍耶咁啊，即系呢啲做唔到假嘅。
3: 其实呢几个星期咧，有啲客户咧，即系我亲自去接车咧，其实佢哋都感受到我哋。去接车人士究竟个服务系点样嘅？
2: 系
3: 流程，首先接车人士当住车主面，首先系检查灯光、外观、轮胎尺寸，
2: 系
3: 跟住好啦，同车主沟通好，你车上边唔好留贵重物品，
2: 哦，
3: 系啊，因为呢样嘢系最重要嘅，有好多车主就话，我将啲私人物品啊，可能放喺度，咁样佢又唔记得咗，但我哋每一次接车都会提醒，即系费事到时产生不必要嘅误会，系啊，跟住咧，我哋再系全车无死角影相，如果系发现到原车
2: 系
3: 有刮痕嘅，我哋都会同车主讲啦，呢个刮痕系原有嘅，
2: 系
3: 咁样确认好晒啦，咁就先至出发。
2: 咁啊点啊？咁我如果啊堂堂哥，我有啲私己钱放咗喺度，我又唔方便攞喺自己随身携带，咁点搞啊？
3: 依样嘢我哋都系坚持客户
2: 啊，
3: 攞翻
2: 啦，
3: 系啊。
2: 嗯 ，OK， 好，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啦，特别系话喂几时年审好啊，系嘛，我哋提前几多可以年审咧，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童车时代版面，又或者咧嚟到我哋童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系一齐同阿唐哥倾倾偈嘅，好，即刻进入到我哋嘅年审直通车。
1: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2: 好啦，讲到年审呢，我哋要讲讲喺网上边呢经常会流传嘅一段视频啦。呢段视频都唔知係啲可能啲咸丰年嘅视频嚟㗎啦，就讲緊啦话开住部林宝坚尼去年审啦，跟住啲年审嘅点啦，就喺度暴力年审啊踩到那个油门响咁样，搞到部车啦弯鸡咗嘅。咁其实依家嘅话，我哋成个年审嘅规范嘅流程係点样做嘅呢？
3: 依家去年审嗰边，即係以按照嗰、那个环保嗰边嗰个检测啦，首先一样嘢，佢哋所有嘅检测人员系经过专业嘅培训，有持岗证嘅，系啊，所以因为你做每一个项目，佢都有一个持岗证，
2: 系
3: 代表呢、這个检测员佢系合乎资格、合乎规矩嘅。咁好啦，知佢哋年审嗰阵时，做环保嗰阵时咧，佢哋咧依家系接入 OBD 噶嘛，
2: 系。
3: OBD 佢哋会系相应 OBD 系会有电脑辅助，去嗰个转速，就唔会话诶过转过踩啊咁样。佢个 OBD 一达到佢哋嗰个规定嗰个转速情况下咧，就算你大力踩，佢都会降。
2: 哦，即系喺我哋依家啲咩短视频平台成日反复出现嗰啲画面嗯嗯声嗰啲就唔会出现嘅，
3: 啊唔会出现
2: 啊，
3: 系啊，因为讲白咗，点解要 OBD？ OBD 国家去规定你 OBD 嘅情况下，亦都系保障车主部车辆唔会话因为人为去暴力去检测，系啦，
2: 好 OK 嗱，呢个大家可以放一万个心啊。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有啲老友记话啦，点解我要揾你年审代办先？我依家喺啲乜乜音上边啦，睇到嗰啲套餐好平、啊，咪两百几蚊啊，300蚊左右可以去进行年审啦。咁当然如果系话我哋正式咁样去到呢个年审点，自己去审车咁计啊，官方嘅收费标准系几钱？

0: 车管所官方嘅嗰个收费指示系350蚊嘅，
1: 嗯，350蚊。咁如果你通过啲咩平台买咧，呢、這个就不在呢个讨论范围当中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唱价年审代办咧，就系只系需要328蚊，哦，338蚊，
0: 三百，
1: 我自己用减咗10蚊计添，338蚊。嗱，年审代办，即系咧，阿唐哥佢哋咧就会接咗你个单啦，去到你指定嘅地点去取车啊，你嘅屋企又好啊，你嘅工作单位都好啦，先攞咗架车先，然后去到年审啊，同你年审审完之后咧，再将架车开翻到你屋企或者去到你嘅指定地点当中，呢、這个全流程咧就系338蚊。咁另外啦，亦都会有一次免费嘅复检机会，一次免费复检机会嘅。我先讲讲。因为有些人问我现在部车准备年审怎样样去做年审代办的这个采购呢，在微信你可以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你点一点点入去，在汽车升级这个板块当中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个年审代办的了。跟住落嚟会即时回复返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啊。阿杰哥仔佢要问一问你啊，唐哥，佢话你好啊，我哋嘅时间规划大师，佢话我架车呢前挡玻璃俾啲石仔弹烂咗，有条裂缝嘅，唔算好大，就想问你年检会唔会因为呢一条罅唔合格呢？
0: 基本上外检去睇你个挡风玻璃呢，就首先睇你个嗰个裂痕係有几大。如果你係唔系可能一隻手指咁长度啊，
1: 呢、這个长度啫，你讲
0: 手嘅长度，同埋佢嗰个裂纹嘅嗰个宽度，系唔系好大嘅情况下咧，亦都唔阻碍主驾驶视线，记住系主驾驶视线，咁咧佢基本上咧都会判定可以通过。
1: 喂，佢系会即系我睇到佢呢个问题咧，话石仔弹咗条罅咁计，佢系会用肉眼去睇，定系话啲机器会 check 到佢？
0: 基本上佢哋系肉眼，
1: 肉眼睇，
0: 跟住就系会系影外观上。因为如果好简单一样嘢，你喺外观望落去，
1: 唔系好明显啊，
0: 唔系好明显。跟住咧，其实喺外观同埋外观望出去，如果唔系好明显嘅情况下咧。佢個對於佢嘅行駛嗰個阻礙視線或者安全嗰個封阻，佢都唔會話太大影響。如果你話真係好大啊，裂鎖啊，裂曬啊，或者個坑好深啊，好裂啊，咁樣咧，你開喺高速上邊咧，佢就會有個封阻，驚佢會爆裂。咁所以係唔合格嘅。
1: 如果咧肉眼都睇到你嗰條罅咁大咧，不如都係建議你換咗個玻璃好過啦。呢個唔係年審嘅問題，係你行車安全嘅問題變成。跟住有一位朋友就想问你，佢话阿叶哥，佢话阿叶话我个备胎啊，长期挤喺屋企，冇摆上车，我惊太重，问年检会唔会 check 下个备胎，使唔使放翻上去呢？
0: 年检佢唔系佢唔规定你嗰个备胎嘅，咁只不过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备胎点解系备胎？因为以备无患，不时之需。咁如果基本上嘅话，可以放得嘅就放翻上去啦。系啊，
1: 我觉得反而你要即系查翻你随车嘅配件有边几样嘢先。
0: 系啊，
1: 你啊，
0: 随车配件咧，首先一样嘢就系、是、三角架，
1: 三角架，
0: 反光衣，咁如果你部车有备胎嘅，就要检查有冇备胎。系啊，咁样呢个系最基本嘅一个车辆，同埋你有备胎，不单止你要睇下有冇换胎工具。
1: 哦，即系好似千斤顶，跟住仲有啲螺丝批之类转嗰啲，
0: 你唔好话得个备胎，但系冇个千斤顶都冇乜意义嘅。
1: O K， 喂，咁我依家好多车冇备胎嘅，
0: 嗰啲佢系有嗰个咩自保液，
1: 自保液 ，O、okay, K， 就要有啦，自保液就要有啦，
0: 系自保液建议都系会挤翻车咯，如果冇备胎嗰啲。
1: 好 ，OK， 嗱呢位阿婷咧就想问啦，唐哥，我部车嘅刹车片用咗好耐啦，想问下刹车片磨到咩程度，年检会唔合格咧？有冇办法自己判断得到啊？
0: 基本上咧就磨啊刹车片嘅话，你可以喺嗰个边边佢嗰个夹碟嗰个边边，你睇睇佢嗰个磨损程度，如果低于系三厘米嘅情况下咧。三厘米嘅情况下咧，三毫米唔系三厘米，三毫米厘米又好，三毫米嘅情况下咧，佢就会系会刹车皮系蚀咗，或者如果你有一样嘢好简单嘅判断，你自己开车阵时，你踩刹车，如果听到系结结声嘅，
1: 结结声，
0: 就相当于系已经磨晒佢嗰个刹车涂层。 系 Ecan 去到铁板嚟磨

0: 磨嗰个碟噶啦。
1: 系、
0: 嗯、啊，
1: 喂，我觉得最简单嘅方式系点咧？即系我相信大家去都会去出去洗车噶，系咪？咁你去相熟嘅洗车档，佢嘅嗰种工作，嗰、那个工作人员咧、你咪叫佢帮你睇一睇咯。你话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哋。我哋可能觉得好好难啊，即係比如好似我哋阿婷咁可能觉得好难嘅，但佢哋搵个电筒仔照一照，大概都知道你个刹车皮磨蚀到咩程度啦。
0: 係啊，
1: 如果你要换嘅你咪换咗佢先。
0: 嗯嗯，咁样基本上如果有一样嘢就係好简单一样嘢，你真係唔知。
1: 嗯，
0: 去洗车店。
1: 洗车店。
0: 维修厂保养嘅时叫你帮佢睇睇。
1: 嗯，呢个好简单佢、都会睇嘅，循例例计。然后开 SUV 嘅朋友真係要留神啦、如果有拖挂资质嘅，我哋讲有拖挂资质嗰啲啊，佢阿峰呢就话我部 SUV 系加咗拖车钩嘅、平时攞嚟呢会拖返啲少少嘅拖挂，年审使唔使拆咗佢？
0: 原车冇拖挂钩，
1: 嗯，
0: 就必须要拆。
1: 就算我有拖挂资质都唔得。
0: 都唔得，因为原车系冇嘅。
1: 嗯，
0: 你因为通常依家好多嘅SUV 啊嗰啲车咧，佢嘅出厂除非系有少部分车，但我大部分
1: 都冇嘅。你唔系硬派嗰啲，其实都冇嘅。就一定要有翻啦，
0: 一定要拆。
1: 嗯，一定要拆咗佢先啦，恢复翻原厂嘅。咁然后咧就系老生常谈嘅问题啦，一个车身颜色嘅问题，车灯嘅问题，呢个改咗轮拎嘅问题，我哋应该点样喺我哋年审之前咧去进行一个自查先咧？
0: 首先你车身嘅颜色嘅情况下，你原先部车有啲车主系贴咗车衣嘅，你嘅车身嘅颜色度唔可以同你部车嘅原先嘅颜色度相差大概10%-15%，即系比如我系黑色嘅，咁我带咗少少其他色，问题唔大，但你总体颜色系一定要原车色。咁啊，灯光嘅情况下咧，首先冇透镜嗰啲，就一定要装返原有嘅灯杯
1: 复原返佢。
0: 轮毂嘅情况下呢，其实佢轮毂对于轮毂嘅样式呢，佢哋都已经放宽咗。最主要一样嘢就係你嘅轮胎嘅原厂尺寸、太宽太高，同埋嗰个胎嗰个轮毂嗰个大细係要按返原厂嘅。仲有一样嘢就係前后嘅特别下边。有好多车主系会改咗假嘅死气喉
1: 啊，即系
0: 或者系一个装饰件突咗出嚟嘅，
1: 系
0: 咁你都要去
1: 复原拆咗佢，
0: 系啊，
1: 咁啊轮拎可唔可以通过即系我哋讲嘅叫做备案啦、去解决咧？
0: 备案嘅只系可以备案样式
1: 样式
0: 系尺寸系唔可以备案，
1: 唔可以备案
0: 系
1: 车身嘅颜色就可以备案嘅，
0: 车身颜色可以备案，
1: 呢、這个透镜嘅就要复原啦，你冇透镜。变成有透镜，你就要复原。
0: 系
1: ，OK。颜色当中有冇要求？
0: 颜色嘅
1: 车灯嘅颜色，
0: 车灯颜色咧就只系允许两种颜色。
1: 嗯，
0: 一种就白光，
1: 嗯，
0: 第二种卤素光。如果你部车嗰个灯光系掺杂咗其他嘅颜色，
1: 咪紫啊蓝啊嗰啲啊嘛，
0: 咁就唔得。除非依家有部分嘅比亚迪车型，佢、有带少少嘅蓝。
1: 你话车灯带少少嘅蓝系咪？
0: 系啊，
1: 就可以过到
0: 边框带少蓝嗰啲灯，但系如果你系自己改咗个灯颜色就唔得啦。
1: 反正你喺公信部当中备咗案嘅，同埋你个绿宝仔当中一定要符合啊，
0: 系
1: 所有都要符合嘅。好，跟住呢位老友记系话，我最近要开车去外省，可能赶唔切翻嚟佛山年检啊。佢就问啦，外地嘅年检同埋本地有冇咩唔同咧？有冇啲咩特别要注意嘅嘢？
0: 外地同本地嘅年检，其实呢外年检嘅所有规则系全国通用嘅。咁其实你喺外地年审都冇问题嘅，只不过喺年审呢你要准备好几样嘢。第一，行驶证原件。跟住呢就系、你边个人开过去年审嘅嗰个人嘅车主嗰个身份证原件。第三，你嘅交强险即原税系咪购买完成，
1: 系
0: 同埋一个违章有冇处理完成。
1: 嗯，
0: 如果你系以上其他都准备好啦，其实全国通审嘅。
1: 即系冇问题嘅，即
0: 系
1: 审嘅内容都相同，个价格就唔同啦。咁啊，
0: 价格嘅就因地区而异。
1: 咁其他就自己上网去睇睇啦。佛山呢边系350嘅官方，但系我哋畅价年审代办咧就系338。 $338啊，$338包咗呢个接送车嘅服务啦，包咗将呢架车开去年审呢个点嘅呢个服务啦，$338咁啊，先check一check啦，大家嘅

0: 行驶证上边，究竟仲可以即系你个年审嘅时间啊？留意一下，好多人系遗忘咗呢件事嘅。
1: 首先一样嘢，你睇翻行驶证嗰个注册日期，系月份，年审按月。咁咧，如果系十月份嘅情况下咧，就最早可以去到八月一号审。千祈唔好过审。同埋依家我亦都系提醒各位车主，因为车管所咧，佢依家有个新规定。你个行驶证个附证签满咗八次，达到八次或者满咗八次，就要更换行驶证先至可以去登录。如果唔系，有好多车主话，我抌咗张啦，咁样抌满晒。超过八次去到年审，佢系唔不予登录。
0: 哦，呢、這个
1: 要求你换咗证先至可以去登录。
0: 呢个系今年开始实施嘅新规。
1: 其实上年嘅年尾开始嘅啦，只不过即系逐步佢会系一个公告形式通知，系今年系正式执行。
0: 哦，好明白。哇，我觉得呢一位朋友佢问得好详尽啊，佢话咧佢最近将交强险嘅受益人由自己变咗屋企人啦，咁问呢个变更会唔会影响年检嘅？
1: 年检佢只需要系睇你嘅交强险，系唔系已经系购买咗喺一个保险期内？佢系其他嗰、那个受益人啊，或者嗰、那个嗰啲其他嘢，佢亦都唔会去考虑。
0: 哦，即系唔关事嘅呢啲，
1: 就
0: 系咁。咁成个流程落嚟嘅话，如果按照翻正常咁计咧，你最快可以几时从攞车跟住到还车咧？
1: 依、這个情况咧系要计翻嗰个正常流程啦，即系比较
0: 顺利啲啦。
1: 我哋基本上都会系个半钟左右啦，加埋路上嘅时间。
0: 哦，呢、這、一个就系就近原则咯。你比如你喺我哋新闻中心呢度攞咗车嘅，你就揾附近嘅年审点，
1: 系啊，
0: 最就近嘅。
1: 我哋有合作网点嘅。
0: 好 ，OK。跟住阿洪哥仔佢想问你，嗱，我咧就装咗个运动尾翼啊，就唔算好夸张嘅。啊，想问下你年检过唔过到？
1: 首先咧，你嘅尾翼嗰个样式就唔可以太大隻啦，咁样佢个长度呢就唔可以超过你嗰个车嘅嗰个尾箱嗰、那个大概係两厘米。
0: 哦，即係唔能够突出嚟超过两厘米。
1: 係啊，唔超过两厘米嘅情况下，同埋你个嗰、那个尾翼个颜色係同要同车身颜色係一模一样，相符或者一模一样。个情况下就可以。如果你係嗰个尾翼加咗嗰个刹车灯，咁个情况下呢有好多 SUV 系咁样噶嘛，咁样嘅情况下，你首先要确认你嗰盏灯着唔着，因为佢而家年审咧系有规定嗰个高位灯，
0: 高位嘅刹车灯系要着嘅，
1: 系啊，
0: okay，
1: 因为高位刹车灯佢系代表喺高速上边嚟刹车系一个三角嘅。警示嗰个作用，系啊，
0: 好明白晒。跟住啦，喺我哋视频直播间有位BS4 佢想问你啊，佢咧就出差几个月迟咗几个月年审啊，会唔会有啲拗教咧？
1: 基本上系好大问题
0: 哦，
1: 因为一样嘢就系拎紧脱审咗几个月，咁如果喺车管所去嗰、那个车管所佢要确定你系。违即系违，如果系一个违，即系话叫做违法、违法行为、违章行为嘅情况下咧，首先系一分，两百蚊，
0: 咁好似佢
1: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系冇得即系话保险公司基本上都唔赔嘅，同埋全责。
0: O K， 嗱，好似佢咁嘅情况，依家应该点样处理？即时又去翻审。
1: 如我哋建议车主咁样几个月呢，你就叫保险公司嘅拖车，就直接将部车拖去检测站，跟住呢喺检测站完成嗰个年审，只要完成年审出咗签章，咁佢就系已经系属于一个合法嘅上路车辆，就冇问题㗎啦。
0: 好 ,OK, 嗱，多谢晒唐哥先，因为好多好多嘅问题呢仲未能够一一回复。但呢如果系话我哋嘅畅价年审代办，大家系有需要嘅都可以登录返畅价车主嘅微信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点一点特惠商城搵一搵年审代办，我哋嘅优惠专享价338蚊，将你架车交俾啦我哋嘅工作专员啦，然后所有嘢帮你搞掂晒嘅，咁到时候啦唐哥都会同埋嗰啲同事即时联系你落咗单嘅朋友。好，多谢晒唐哥，亦都多谢晒咁多位嘅支持。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收工时分的五点半钟过后，望望出面的马路状况。现时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的方向有面膜，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同样是立落当中的。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两条车龙，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斗下边个塞啲啊。丽水大道沙涌市场同样是双向就放紧慢镜。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这边要耷一耷仔。龙高路的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这边都是麻麻地的。高速上边首先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为我们报料，在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的方向，现时车龙塞了成公里咁长的。另外大枕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都是缓慢当中。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继续车多。佛岗北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北滘都是例牌塞住啦。往佛兆高速绿水立交往亚岗这边都是车多人多下。最后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落雨路面湿滑，各位司机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特别是高速公路上边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的这个规定去行驶，确保行车安全。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路坊，祝你一路平安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关注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会有暴雨，吹两到三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今晚到听日啦，我市继续会有雨水噶，咁局部会有暴雨添，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大家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现时佛山五区的暴雨黄色预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都是生效当中，出面气温大概26.8摄氏度左右。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先。

0: 九二四提提你。
1: 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的时候，就表示六个钟头之内会有雷雨，平均的风力会达到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并且伴有强雷电，应该要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要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的钢制物、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了。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2: 江湖浮沉，合骨

0: 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日啦噃，
4: 冇错，应该系暑假嘅 last 一日啦，
3: 冇错啦。嗱，往年嘅八月三十一号咧，如果系预啱系礼拜日嘅话咧，咁、或者通常咧夜晚黑咧都会有呢个儿歌金曲颁奖典礼、
4: 啊。你仲记得啊？
3: 梗系记得啦！哇，你知唔知成个暑假就系以佢呢个作为结束，系一个非常之即系我点讲咧？喺我心目当中嘅一个。叫做系仪式感嚟嘅，即系暑期结束嘅仪式感，
4: 系
3: 就系一定要睇埋儿歌金曲颁奖典礼，
4: 系点解冇颁廿几年啊？你谂下，离唔离谱啲啊？
3: 廿几年啫咩？
4: 系咁
3: 止嘛？
4: 都差唔多，好似零几年 ending 嘅，最后嗰期好似阿成成啊咩伊健嗰啲喺上面嘅，
3: 系冇错。
4: 但系你无论点都好啦，喺今日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
3: 冇错。
4: 今晚好多时候咧就系一个万家灯火嘅日子啦。
3: 是啦，冇错啦，挑灯夜战是吗？即是如果比赵敏中话斋你的话呢，就一定是一支笔一个晚上还大家一个奇迹咁样。
4: 所以呢就当然呢为咗呢个奇迹呢唔使特别呢夸张嘅话，所以有好多学生哥其实今日已经开咗学㗎啦。
3: 是啦，
4: 即是嗰啲初一
3: 提前咗
4: 是吗？一年级啊，即是一逢一嗰啲呢今日已经开咗波㗎啦。咁但是呢相对嚟讲呢可能未系初一啊一年级嗰啲呢就听日即是今日叫做注个册啦。啊，悠悠闲闲咁去玩下啦，听日咧先正式系有上课嘅，
3: 系
4: 咁但系做晒功课未啊？另计啊，
3: 系啦，因为咧我屋企啊有一个咧就系即系新花生，
4: 哦系喎，
3: 系啊，即系听日
4: 个
3: 系啦，冇
4: 佢都系听日咩？
3: 哦，系听日，听日
4: 咁你间学校都好随和喎。
3: 唔系，因为其实即系之前咧已经系提前喺星期六嘅时候咧，琴日前日
4: 哦，即系适应
3: 咗，前日就已经有一个即系叫做系提前适应咁啊，上咗半日咁样样，仲试埋餐添噶啦，
4: 哇，
3: 系啊，
4: 最紧要睇下伙食得唔得，好好吃饭
3: 系。冇错，最紧要我哋中国人就系一定要好好食饭。
4: 冇错，
3: 系啦。咁有朋友咧就问我：喂，今日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见到你哋咁大支嘢放
4: 咁大抽嘢喺度，
3: 系啦。咁有朋友问有冇猪肉干咁样样？有猪肉干，
4: 有。
3: 你上翻去我哋嗰个购物袋入边肯定会有嘅。
4: 冇错。
3: 咁同埋咧就系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带嚟啲乜嘢嘅产品咧？咁样样。咁呢一个咧就系即系都系我去提议，因为。在家当中我是用得比较多。
4: 是你真的用得很多。虽然我呢就都及过一下，我就是觉得个代言人好吸引我。其他呢我就没什么意见了。
3: 是啦，没错。那么就大家如果想知道我们今天卖什么产品的话呢、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就搜索这个江湖二叔公。
4: 没错。
3: 是啦，那么就这个的产品其实是这一类的产品呢、其实真的你不用的时候你不觉得。
4: 系，
3: 但系其实咧，佢系二耗品，同埋咧，佢系一啲即系消耗品咧，就系
4: 刚需，
3: 一定要刚需，系平时都系要备喺屋企嗰度。
4: 冇错啊，即系清洁啊呢啲嘢啊。
3: 系你讲咗就系清洁用品。
4: 冇错啊，
3: 系相当之重要，同埋咧就系即系点讲咧，更加之重要嘅就系我哋每一次为大家揾翻嚟嘅。都是一定是即是叫做大家听到那些价钱之后即是哇
4: 放个真价实得嚟又性价比高。
3: 即是你不买会觉得即是对不住自己对不住家
4: 对吧
3: 好像即是有一种即是亏欠了。
4: 为什么这么低都不入手的一种亏欠感是不是
3: 是亏欠了家
4: 亏欠了自己
3: 的。因为这个呢不是只是给自己用的、
4: 哦、
3: 这个是全家用的。
4: 哦、
3: 是啦是全家一起用的这一样。
4: 犀利啦。
3: 因为这些产品呢、除了是真的、即叫帮我帮你保持住我们家居的洁净清洁之外呢仲係即係叫做係即係守护住我哋嘅健康。
4: 哇梗係啦。
3: 係相当之重要嘅。
4: 係呀所以呢就屋企日常呢就要打理㗎嘛要清洁㗎嘛。咁所以就可以试试呢今日呢我哋喺放心好物嘅呢个小程序入面同大家推介嘅呢几样嘢。咁当然啦对于范章嚟讲因为相当之熟悉啊所以其实佢个名衔即係佢个名头呢我觉得都相当之正嘅。
3: 係
4: 啊因为佢嘅呢个成个名头呢就係一个非常之高端嘅品牌。
3: 係啊咁呢个叫蔬果园啊 Soup Garden。
4: 係 Soup Garden。咁佢嘅代言人系边个咧，点解你会咁喜欢咧？
3: 系啊，谷谷咧，
4: 因为佢系谷爱玲，
3: 系谷爱玲做代言嘅呢一个，系啦。咁啊 ，Soup Garden 咧，其实呢一个嘅品牌咧，尤其呢几年咧，系上得非常之快。咁我都系即系。

0: 叫做无意之间就用过佢嘅洗洁精之后咧，就感觉上边系真系咧洗得干净。咁啊，同埋咧，佢系用呢一啲嘅酵素等等咧，去帮我哋去分解嗰啲油脂啊，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就唔会话洗完之后咧都仲会滑潺潺，呢个佢唔会嘅。
1: 酵素配方最好嘅地方就系冻水都可以分解油脂啊嘛。
0: 冇错啦，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咁啊，另外仲有咩嘢咧？就系佢入边系添加咗芦荟精华，你哪怕你冇戴手套去洗佢咧，都唔会觉得只洗完只手之后会鞋嘅。
1: 嗯，
0: 呢样嘢好重要。更加之重要咧就系、是。喂，抵賣喎、
1: 啊！抵賣，
0: 我哋哆利咪三支，
1: 三支咁大支啊！
0: 三支咁大支呢只，
1: 哇！一支都牛咁大支，
0: 800克一支，
1: 800克一支，
0: 三支324，24只斤幾？
1: 斤幾？只係需要
0: 嚇？唔止喎，
1: 唔止添喎，
0: 324除以五六斤喎，啊唔係唔係，四斤啊，
1: 四斤多
0: 啊，四斤多嘅呢一個嘅洗潔精，
1: 係你唔好理佢幾多斤啦，反正咧三支到手只係35.9，
0: 冇錯啦。咁兼且咧，我哋仲會再送多一個泵俾大家嘅，
1: 對。
0: 咁呢一個泵即係大家知道按壓嘅嗰種泵咧，咁就一支就夠噶啦，因為咧就你用完一樽之後咧，你掉咗佢，留翻呢一個個泵。就插落去下一支嗰度咁去用。
1: 冇錯，我哋講緊三支就係呢種哆瑞咪三支咧膠樽裝嘅呢、這個叫清即我哋嘅蔬果園嘅洗潔精。
0: 冇錯，係啦，嗱咁咧就如果係大家都想睇一睇嗰啲價錢啊，睇佢介紹嘅話咧，除咗聽我哋睇我哋嘅視頻直播之外咧，都可以喺微信搜索呢一個嘅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江湖好貨當中。
1: 冇錯，
0: 係啦，咁都會咧為大家咧就帶嚟我哋今個禮拜我哋呢一個嘅好物嚇。
1: 係啊，今次要喺呢個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先。才可以见到链接同埋咧睇到相应嘅呢个套组嘅价钱啊！
0: 冇错，因为咧就洗洁精咧，其实我自己都几
1: 你家姐用得多啦，
0: 日日
1: 都用系咪？
0: 系挑剔啊，
1: 挑剔添啊！
0: 系啊，我系相当之挑剔啦，即系咁样样。
1: 哦，
0: 虽然我屋企咧系有呢一个嘅洗碗机。但系如果嗰餐饭你一两只碗，你就唔使放洗碗机啦。你又唔可以储住佢唔使噶嘛。
1: 你自己搞掂佢系啦。
0: 系啦，咁啊仲有咩嘢咧？就系你只镬啊。
1: 哦，
0: 咁你肯定系要用洗洁精嚟洗。
1: 哦，
0: 你只镬系塞唔入去洗碗机噶嘛。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所以咧洗洁精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呢一个嘅刚需。咁再加上咧，佢唔单止系洗碗，佢仲系蔬果净。
1: 哦，
0: 即系意思咧，佢系可以要嚟洗啲蔬果嘅表面嘅。
1: 系啦，
0: 系啦。冇
1: 错，所以要加啲产品上去。
0: 系啊，快啲添加，快啲添加产品。我哋俾人警告啦，
1: 俾人警告。你添加上次嗰啲先啦。
0: 我添加晒上次嗰啲先。
1: 系
0: 系啦，
1: 慢慢嚟，唔使急。
0: 系啦，诶，好，我哋添加晒上次嗰啲先。
1: 哇，即系视频号话警告啊，警告我哋啊，我哋是但添加咗啲嘢先啦。
0: 系啊，唔系唔好意思啦，真系。
1: 冇错，嗱，三支洗洁精到手只系需要35.9，所以就大家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小程序微信搵放心好物，入边可以见到。咁除咗洗洁精之外咧，咁其实近期咧，可能有啲抽油烟机啊，可能都要清洁啊，又或者有啲顽固污渍，大家可能都要清洁嘅话咧，咁其实仲会有咧一个专门咧系针对呢个顽固污渍嘅，哇，呢、這个蔬果园嘅呢个重油污嘅清洁剂。
0: 嗱，呢一支咧就喺我今年春节前嘅大扫除嘅时候揾翻嚟嘅。
1: 哦，
0: 当时咧我就即系叫做。每一年我哋去洗呢个抽油烟机咧，都系猛整到咩咁样样？
1: 哦，主要系你比较猛整啊！
0: 到最唔系啊，洗抽油烟机系我老婆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
1: 辛苦佢，
0: 所以系佢
1: 辛苦晒，辛苦晒，
0: 系佢猛整咯，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哋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哋直头就系即系换网啊，即系
1: 买
0: 一堆嘅嗰啲，即系抽油烟机咪有啲网嘅，系啦，又系聚住啲油嘅嗰个油网咧，就直接咧就买新嘅，就换上去。但系问题系咩嘢咧？你周围附近啊？同埋你个炉后边嗰度嘅嗰啲咧，都仲系会炒餸成成嘅时候会接啲油上去嘅。
1: 哦，咁啊。
0: 咁嗰啲嘅时候你一样都系要抹嘅。咁而呢一支嘅重油污咧，首先咧就是、我好中意佢嗰种柠檬香味。
1: 哦。
0: 再加埋咧就系佢喷咗落去之后佢系起泡嘅，起泡咁啊就好快，大概咧就系等个3到5分钟左右咧，咁佢就会开始溶解黐住喺墙壁啊。又或者係抽油煙機嗰啲窿窿罅罅，嗱，我同大家講，
1: 即自己溶咗嗰啲污糟嘢。
0: 冇錯啦，嗱，我同大家講咧，就係即係有邊個位置，即係只要你有洗過抽油煙機，你都會知道咩位置嘅油污係最難清潔嘅咧。
1: 嗯，
0: 就係你個抽油煙機同埋你個牆之間嘅嗰條罅，嗰條罅。系最污糟，我同大家
1: 讲，
0: 你平时你搞唔干净，我同大家讲，所以咧呢一个咧你就可以怼住入去，咁样样就喷鬼佢，然之后佢哋3到5分钟，佢就慢慢就会溶解，咁啊跟住咧就会即系叫慢慢咁啊往下渗，然之后你就用条湿布一抹佢，哇即刻
1: 即系好碧丽珠咁款啊，
0: 爽爽啊！ 爽到爆，
1: 一噴一抹就搞掂啦。
0: 冇錯，嗱呢一個咧就係專門係俾重油污去用嘅，
1: 就噴霧式嘅呢種
0: 係。係啦，呢一個其實就係起泡咯，佢唔係噴霧，即係佢反正就係起泡。

0: 好啦，
1: 啊，即系一剥开佢就咁样，就向嗰啲污垢喷落去，佢就自己会溶解啲污垢啦。
0: 冇错啦，今次咧我哋咧都系三支起，
1: 都系三支，
0: 就是、我哋一次咁样一 pack 埋三支。嗱，
1: 嗯，
0: 即系去到年中嘅时候咧要洗一洗，咁，
1: 嗯，
0: 跟住去到年底嘅时候咧你就洗就唔会洗得咁吃力。
1: 哇，咁真系好抵，啊，三支重油壶清洁剂咁大支先$39.9三支，
0: 三支，
1: 哇，
0: 系啦，冇错，
1: 抵到烂啊，
0: 系啦，跟住仲有，
1: 嗯。
0: 仲有咧就係咩嘢咧？啊，點解會都係呢三樣？呢兩樣咧其實都係去油污。
1: 去油污。
0: 嗱，呢一個啊重重油污去抹走佢啦。
1: 嗯。
0: 即係你抹出嚟之後，你唔會知道原來咁多藏污納垢係積咗咁多油跡喺入邊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洗碗碟上邊嘅嗰啲嘅油
1: 對對對
0: 油
1: 污啦。
0: 仲有咧就係我哋洗完碗之後咧，咁嗰一啲嘅油跡啊，成成啊，會去邊度啊？
1: 係啊，咁啊抹走嗰個位咯，
0: 係
1: 嘛？
0: 唔係，就係下水道嗰個位置。
1: 哦，即係要沖佢落去。
0: 係啦。咁你冲咗落去呢，其实呢因为我哋即係叫做我哋自己中餐呢，其实炒餸呀成成嘅时候呢落嘅，
1: 啊，
0: 油呢都会稍微多返些少，
1: 咁肯定啦，
0: 要炒呀，啊，要成呀，啊，咁样，
1: 啊，
0: 咁而喺即係呢一个
1: 去水位
0: 冻水嘅情况之下呢，嗰啲油脂係会结构嘅，
1: 哦，
0: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
1: 係
0: 停咗係挂住咗喺嗰个下水嘅嗰个位置嗰度，
1: 嗰度系嗰啲
0: 有时候呢佢係会塞，
1: 啊，
0: 然之后会倒灌翻污糟水上嚟，
1: 哎，
0: 又或者系咧会令到楼下嘅嗰个咧苦不堪言。
1: 系
0: 嗱呢样嘢嘅话咧，大家真系要注意。所以咧，嗯，我哋仲有呢，这、一个，
1: 仲有
0: 一
1: 个蔬果园嘅，
0: 冇错啦，
1: 通渠嘅，
0: 呢个系要嚟通渠嘅，系啦，即系倒落去嗰啲嘅下水嘅嗰个位置，
1: 嗯，
0: 无论系我哋嘅洗碗盘，
1: 嗯，
0: 定话系我哋嘅洗手盘，
1: 系啲管道，
0: 管道，仲，嗯，有咧就系我哋冲凉房嗰啲去水位，
1: 哦，
0: 嗰一啲即系叫做地漏嗰个位置咧，
1: 嗯，
0: 会容易反臭啦，又或者夏天嘅时候咧会好多。我女啊，成日都话有啲傻蚊有时飞出嚟啊，
1: 哦，细细只
0: 嘅嗰啲咧，你打佢佢唔识走嘅嗰种咧，
1: 系冇错，
0: 系啦，嗰啲傻蚊咧就会经常咁样飞出嚟嘅，咁，
1: 嗯，
0: 而呢一个咧就一嘢倒落去，一嘢佢就 flap flap 咁样样，
1: 冇错，
0: 就帮我哋将呢一个嘅管壁嘅嗰啲嘅油污啊、油渍啊，同埋嗰啲咩嗰啲傻蚊嗰啲嘅叫做啲虫卵啊、成成啊咁样样，就一嘢就洗晒落去，系，
1: 啊，
0: 一冲水即刻又通晒啦，
1: 系，
0: 咁你要知道咧，地漏咧入边咧。佢唔淨只有呢啲嘢㗎嘛，
1: 嗯，
0: 仲有我哋最多喺咩喺头发上
1: 头发。
0: 喺头上边冇，但系地漏入边好多嘅，
1: 就系头发，
0: 但系头发
1: 塞晒落去个地漏度，
0: 冇错啦。咁呢一个咧都系有效咁去即系叫溶解嘅，
1: 系冇错。
0: 哇，
1: 呢个咧就系奥卫管道疏通泡泡粉，
0: 系啦，都系 Soup Garden 啦，
1: 系都系呢个品牌嘅呢个旗下噶啦。咁啊而家咧都好抵啊，即系呢度咧有一包喺我哋手上面啦。咁啊$12.9就有五包，
0: 系啦，
1: 哇，
0: 我觉得咁样未够抵，
1: 真
0: 系
1: 好抵，
0: 未够抵，
1: 嗯。
0: 最抵系咩嘢
1: 咧？系
0: 将我哋三样嘢 pack 埋出嚟
1: ，pack 埋出嚟，
0: 系啦，
1: 16件，
0: 佢哋加埋16件，
1: 嗯，
0: 跟住加埋嘅棵数咧，系少过佢哋三个分开买，
1: 唔系啩？
0: 系啊，
1: 系16件加埋79.9，
0: 系啊，
1: 哇，
0: 系啦，
1: 咁夸张嘅咩？
0: 系啦，就系咁啦。所以咧就系、
1: 是、即系五包地漏粉加三支洗洁精，再加三支嘅呢个重油污清洁剂，系嘛？
0: 冇错。
1: 哦，咁啊，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所以咧就大家就可以去计一计数啊，
1: 计计数啊，
0: 计一计数。
1: 嗯。
0: 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呢个$79.9，咁咧就系我哋今次咧就揾到咗呢一个 Soup Garden 啦，都算系即系叫近呢几年当中系比较，嗯，明星嘅一个嘅品牌，佢哋嘅呢一个即系叫清洁用品，
1: 确实有谷爱凌代言啦，大家可以留意佢啊。
0: 系啦，啊，即系睇嚟你都好中意佢。
1: 系，我就系中意谷爱凌嘅啫，洗唔洗碗啲好闲嘅。
0: 咁你中唔中意谷爱凌洗碗咧？
1: 啊，咁佢应该唔使洗碗啦，同我一样，应该都唔使洗碗。
0: 我觉得唔系啊，佢好独立自主噶嘛。
1: 咁啊嗱，咁啊当然咧，都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入边揿入去，就揾一揾咧江湖好货嘅专区，你见到会有其中我哋今次属于咧。蔬果园嘅一套嘅清洁嘅系列啦，
0: 系冇错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去讲讲客户声音啊。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冇截止啦！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大家好啊，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我想问曾医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即我们俗称的老人痴呆，因为目前我们知道是无法根治的嘛，但是你又叫我们早期筛查，有什么意义啊？
5: 早期筛查的意义其实非常重要的。首先有些表现出来记性差的疾病，例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B12 缺乏和抑郁症，这些病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得到明显改善的。所以早期筛查是有助于排除这些我们所讲的假性痴呆。其次，对于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发现其实意味着可以在认知功能尚未有严重受损的时候，通过我们讲的认知训练、身体锻炼、饮食调整和社交参与等等综合手段，是有助于延缓疾病的进展，能够为我们的患者争取更加多的有尊严有质量的时光。建议每年进行健康体检的时候，顺便去埋我们记忆门诊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啦。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924提提你，
7: 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的时候，就表示六个钟头之内会有雷雨，平均的风力会达到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并且伴有强雷电，应该要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要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的钢制物、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了。
6: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1: 冇错，最近咧，虽然咧就对于大家嚟讲落住雨啦，咁啊唔系咁啱呢个洗被洗衫啦，咁但系都可以试下洗下碗啊，洗下灶头啊咁样嘅。咁但系嗱，老老实实咧，因为开学啊，即系有一样嘢，我觉得都系要做。
0: 洗咩？洗钱啊？
1: 唔系啊，系冇错，洗钱系其一啦。即系另外一种洗费嘅方式，就话咧要帮啲小朋友咧去洗车，即系去搞掂佢嘅翻学之前准备嗰啲嘢，即
0: 系
1: 要整理啊、打包啊，甚至乎咧要准备啊咁样。咁、但系咧。因为呢排咧，即系落雨嘅情况比较严重啦，咁都要提提大家啦。其实而家咧，就我哋五区嘅暴雨同埋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咧，都悬挂紧嘅。咁、出门在外，大家要注意。咁其实咧，原来而家点解我哋落雨落得咁犀利咧？系因为今年嘅第18号嘅台风沙德尔咧，其实减弱之后咧，佢有个残余嘅漩涡。咁然之后咧，就琴日夜晚咧，就喺广西梧州就进入呢个广东茂名。即系其实佢系喺。江浙嗰边入咗嚟内陆，跟住咧兜咗个
0: 一个屈美实咁样翻咗嚟，
1: 屈咗喺广西入翻嚟广东喎。咁所以佢啲残余嘅雨势咧，确实亦都影响住我哋嘅。咁所以就今日到听日，广东都系降水非常之明显。即系对于开学嘅小朋友嚟讲啊，
0: 系
1: 听日带遮啊，着咩雨靴啊，诸如此类都要噶啦。
0: 阿婆
1: 要去到9月2号呢，仲系会系东部市县仲系有雨落嘅。
0: 阿婆话中秋水啊。
1: 系咩？
0: 系啊。
1: 未咁快中秋啊嘛。
0: 所以
1: 就嚟7月
0: 囉。所以你喺前边你要再加多个字啦。间中秋水。
1: 简简先系嘛。
0: 即系都成日都落雨㗎。一落到个人好烦啊。
1: 系啊。
0: 系啊，啲衫又唔干喎。系啊，话衫水开始倒水啦。因为我今日呢我
1: 系
0: 去咗高明嘅。
1: 系啊，所以因为你紧要啊，你真
0: 系。我系喺高明嗰度，我睇住住嗰一啲嘅乌云，哇！一夜冚埋嚟，
1: 大雨到
0: 咧，凡林咁样样，即系喺呢个高明翻嚟乐松呢边嘅时候，哇！路上边有大雨，然之后咧又有交通事故，系啦，翻到嚟之后咧就一喺度吐槽咧，古小力就话你做咩唔答86924924啊？咁
1: 点解唔报料？
0: 做咩唔报料？咁样
1: 主要系咧，有阵时当你好大雨嘅时候咧，你周围系有啲迷茫嘅，嗰啲警况系，所以你阿伯报料，你可能指唔清咩方向，只能够跟住前面部车尾喺度一路行咁样。
0: 系咯，
1: 所以而家就落雨天时，尤其听日开学，仲有经过我往时嘅经验就系话咧，通常开学嘅头两日咧， 某啲路段都会比较塞嘅。
0: 咁不嬲都系嘅，
1: 都系噶啦，
0: 系啊。咁就不过咧，就每一次放完假，无论系长假定系短假啦，吓咁啊，都而家学校好人性化嘅，吓咩叫做即系叫做错峰翻学，吓即系有
1: 间开啲时间，
0: 有啲年级咧就早啲，有啲年级咧就晏啲咁样样。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啊，智商话智男啊，智男定智商啊？系啦，咁咧就阿智啦吓。落重超级大雨啊，咁样样，因为咧，其实我哋系有少少呢个心理唔平衡嘅。
1: 点解？
0: 今日我同阿摄像哥哥喺翻嚟嘅路上就系喺高明好大雨，
1: 好大雨。
0: 点知一过咗高明大桥之后，咦？居然停咗下。
1: 哦，
0: 系啦，即系叫做冇乜雨水。咁但系咧就睇翻咧，原来咧就应该系喺即系喺西樵啊南庄嗰边咁样样吹埋去。
1: 哦，
0: 咁就系、是、见到嗰边虽然咧就冇落雨，但系系有好大嘅积水，好、多积水，应该咧就系喺嗰边先落，咁啊然之后再过到嚟去即系高明啊咁嗰边咧就反正好大雨啦。
1: 系，所以咧呢个时候咧即系可能哪怕系叫秋天都好啦，九月份开始啊，但系咧都唔会好燥噶啦，应该都会比较湿啲。
0: 系，冇错。咁咧就阿 VR 佢啱啱查咗下。沙德尔已经喺傍晚五点钟左右喺海南万宁附近复活喎，
1: 系咁佢其实仲有影响喺度噶嘛，所以我哋都唔能够大意嘅。
0: 神龙许愿，有一啲咩风啊、成啊咁嗰啲咧，
1: 佢翻翻落大海，佢就会吸到水啊嘛。
0: 系一吸到水之后咧，佢系开始咧喺度转噶啦。
1: 系，所以你预计就可能未来几日咧，都真系着定即系人字拖出街都得啦。
0: 系，
1: 都会比较湿啦。咁除此之外咧，即系对于我哋好多朋友仔嚟讲咧，其实准备过中秋咧，如果你要准备系即系买一啲月饼啊，又或者准备咧去添置一啲咧，即系叫换季嘅呢个电器啦。咁其实最近都有个活动嘅，要睇提各位就系、是、咧，我哋呢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就联合呢个佛山美的咧，就一齐举办主办嘅呢个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嘅美的家电专场。咁佢嘅呢个乐购嘅叫做活动咧，就喺9月4号到6号就三日时间咧，就会分别喺美的嘅三个旗舰店嗰度进行嘅。咁啊，当中咧就系会有好多嘅优惠嘅，包括要有各大品牌嘅家电嘅呢个促销啦。咁而且咧喺佛山区域，只要你喺嗰度买咗家电咧，就会免费送上门。咁如果你暂时唔可以提货嘅话，都可以免费寄存一个月嘅。咁其中至抵嘅咧就系有美的嘅变频空调咧，低至1699。对开门冰箱啊，哇，好夸张啊！最平只系需要1599啫。
0: 哇，好紧要、啊！
1: 对开门、啊，好厉害。
0: 唔系，我都希望我的身形系对开门啊。
1: 咁样，
0: 梗系啦。
1: 你咪已经对开门咗啦，范总。
0: 我个体积系对开门啊嘛。
1: 咁但凡咧，你去到佢哋买满1999咧，就送多个美的电风扇俾你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就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了解一下啦。咁可以报个名先，可以打8339-8339嘅热线去咨询同埋报名，亦都可以上佛翠游小程序咧去睇睇相关嘅指引。咁活动嘅门店咧就分别系南海金柏中心嘅美的旗舰店，同埋顺德万象汇嘅美的旗舰店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南海同埋顺德嘅朋友仔咧就近都可以过去望望噶。
0: 系咁又系我哋自己嘅本土企业，
1: 系啊，支持下啦要啊。
0: 系啊，因为本身咧即系电器咧呢啲嘅大件嘢咧，咁可能咧就系用一段时间，其实真系你该换就换，系
1: 嘛？你知唔知？即系我屋企长辈嗰部电视咧，十几年啦，跟住已经系即系佢会甩出嚟，变咗有啲黑斑黐咗喺个电视嘅边角位啦。我就话不如去换一换啦，都唔系好贵啫，而家买部电视咁样，系时候噶，而且有好多补贴啊，国保啊，以旧换新啊，都可以令到大家咧以非常之低廉嘅价钱去买到电器。兼且我哋成日都讲嘛，电器廿年都冇加价，仲降价添。
0: 啊，系啊，
1: 系。系，
0: 兼且仲多咗好多唔同嘅品种，即系而家嘅细分市场咧，真系好鬼夸张，
1: 好离谱，所以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呢个江湖真系粒粒乱啊，
1: 系嘛？唔系，即系等于就系平价购买力咧，就确实系相当好嘅喺我哋呢度，咁所以就我哋要享受下多啲呢啲平价福利。
0: 系，咁啊 ，Kimi 又帮我哋去报咗咧，就话南庄开始落大雨啦。
1: 哦，咁啊，
0: 咁咧就手机算唔算电器啊？
1: 哦，算
0: 嘅，手机都有国宝啊，
1: 有啊有啊，都有
0: 嘅。呢段时间大家想唔想换手机啊？
1: 嗯，
0: 系啊，咁啊我冇办法啦。
1: 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即是你用开嗰隻手机要即是最新款要推迟嘛，即是水果。啊、所以
0: 我点会系我鍾意呢
1: 唔係嗰啲係我哋要拍攝嘅機嚟㗎嘛，即係拍攝用機，
0: 拍攝用機係啦。
1: 所以有陣時咧，即係有啲嘅牌子你質量比較好嘅，都可以順順佢嘅。
0: 係冇錯嚇。咁啊，跟住咧就話禪城又開始大雨啦咁。
1: 係咁啊，對於落雨嘅朋友仔，我哋強烈建議就話可以嘅話，你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咧橫風橫雨嘅情況之下咧，好難講啊。啊，無論如何都係要謹慎啊。
0: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嘅，我哋嘅佛山五區嘅暴雨黃色。 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1: 嗯，
0: 都系生效当中，
1: 都系生效。
0: 无论你喺边个角，佢都一样可以照顾到你。
1: 系，同埋揸车嘅朋友仔咧，实际上咧，你要睇嘅唔净止你部车嗰个前路，你要顾及一下，尤其喺啲相对嚟讲，唔系咁阔嘅啲道路入边咧，可能你会切起啲水，又可能会切到旁边嘅行人都唔定，所以一定要小心啲吓，因为确实如果真系切到嘅话咧，行人记住你嘅车牌咧，都可能真系会记住嘅吓，真系会
0: 记住嘅话，可能
1: 就会有。

0: 啲后续噶啦。所以
1: 系有嘅，
0: 要顾车，要顾前后安全之余，一定亦都要顾下啲水会唔会切到隔篱啲行人，要小心啲。
1: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唞一唞，咁啊转头翻嚟咧，今日又系即系叫做单双周，
0: 冇错。咁啊今日咧，袁生老师都会同我哋咧倾下一啲咧，即系叫做闻香养生嘅嘢。
1: 哇！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6: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6: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况，
1: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咁啊喺睇路况之前咧，先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啊，目前咧各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大家要注意防御。另外呢就是好多一啲嘅缓慢路段大家都要留意列返㗎。首先呢会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啦，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啦，而家由龙尾去到白沙桥。桃园立交往桂城方向啊，呢一边呢都系稍微立落啲嘅。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仲未点行得。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双向啊亦都系两条车龙。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打晒列啦喂。桂兰路嘅万科广场往石埂方向呢一边咧，都系密挤挤排晒车仔啊！咁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咧，仲有江夏立交往桂城、女水大道沙涌市场、金照路口双方向同样系有缓慢啊！金竹南路嘅兴力红广场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呢边都要留心翻。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咁仲有咧系兰石路口往市一医院方向咧，呢一边咧都系会比较车多一啲嘅。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南角东路、环市路口话喺呢一边咧揸氹氹跨咁样样啦，到四边都塞住晒。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仲有喺龙高路陈忠工业区往太和庄。三水呢边深水二桥往白泥啊，321国道嘅凤女路段往四会呢边都系稍微差翻些少啊。讲紧路况啊，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慢紧啦，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继续车多。佛光北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亦都系有立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9: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 恭祝天堂牌5:30

0: 名震江湖，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咧对我哋嘅支持啦。
2: 冇错，
1: 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咧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咧，就系睇下我哋嘅呢个视频号嘅直播嘅。
2: 冇错，咁啊，其实咧今日都更新咗一条视频咧，我都问咗一位咧我哋嘅老朋友喺视频当中咧讲讲祖庙嘅嘢嘅。
1: 系，终于咧就系即系奉献咗佢嘅
2: 第一次出镜，
1: 第一次出镜俾咗我哋啊！
2: 俾一只袁新老师，
1: 唔系喺我哋账号，
2: 喺我哋账号，佢自己嘅账号都出咗好耐镜噶啦。
1: 系，
2: 但主要佢自己。账号嗰啲嘢就唔系讲嘢嘅，就喺度练功嘅。
1: 系，
3: 而家会有噶
1: 仙风道骨嘅袁新老师，
2: 系冇错。嗱咁其实咧，其实稍后七点钟咧，傍晚七点咧，佢仲有一条视频咧，系我同佢一齐咧喺祖庙入边拍嘅，都会出嘅。咁、其实有一个讲法咧，就好啱范总我哋呢班叫做系即系经常喺佛山打等嘅人要知道嘅，
1: 系
2: 就系、是、其实点样向北帝去做敬礼咧？其实原来
1: 系
2: 有个专门嘅手势嘅。
1: 是
2: 即就好多朋友就係、是、你知啦，平时见到类似嘅呢啲叫做比较值得尊敬嘅一啲神话人物啦，吓咁其实我哋都会係双掌合十作个揖咁样嘅，咁但係实际上如果对住北帝嘅话呢，呢一招系咪唔得㗎袁生老师？
3: 其实就唔系好适合嘅，
2: 唔适合嘅，
3: 但如果你话心意到啦，你硬硬要咁咁咪咁囉，
2: 即可能作个揖都得嘅，系咪？
3: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但假如话呢，即按正路嘅呢个道家嘅礼数嚟讲呢，点样向北帝去呢个致个敬礼呢？其实都系有啲讲究，其实亦都好容易噶噃，
3: 系好简单嘅，就系我哋将左手嘅拇指插入去右手嘅虎口嗰个位，
2: 系，
3: 然之后咁样，
2: 哦、
3: 有啲似抱拳咁样，我哋叫做阴阳鱼。
2: 哦，阴阳鱼，即系左手嘅拇指，
3: 拇指插落右手嘅，系啦，
2: 放落去右手嘅虎口嗰度，
3: 系一包，
2: 跟住咁样包住佢，
3: 系啦，
1: 变成一个拳，
3: 阴阳鱼。
1: 我成日都以为就咁一系佢抱拳嚟，
3: 嗰个唔同嘅，
2: 嗰个
3: 系
2: 嗰个又唔一样喎，
1: 即系嗱。即敬即係叫做即係行禮啦，有一種係咁樣樣嘅，
3: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有一啲咧就要揸住嗰隻嘅手指公喺入邊咁樣樣，有一個咁樣樣嘅，呢、這個叫抱拳禮，係、嘛？即通常都係嗰啲即打功夫啊，
3: 冇錯冇錯冇錯，
1: 用呢一種咁樣樣，
3: 係啦。哎
1: 陈师傅请，
2: 即系佢哋要切磋艺准
1: 备啦，请起招咁样又话。
2: 但系实际上咧，即系对北帝咧就唔系咁嘅，对北帝就真系要抱个抱阴阳嘅手
3: 掌。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哇，好似
3: 一下就得啦，咁样，
2: 即系作个揖一下咁
3: 样。系啦，
2: 哇，咁啊，大家就学识啦。即系下次如果去祖庙咧，即系去见一见北帝嘅话，咁如果你要行个礼嘅话，即系比较朴素嘅礼仪啦，咁就可以咁样抱个阴阳手势，跟住作个揖就 OK 噶啦。
3: 系啊，
2: 即系。视频号嘅朋友会睇得清楚啲啊！
1: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如果系真系要去到好似即系袁生老师呢一种，即系已经系即系叫门人咁样样，系啦。喺呢个门派当中嘅门人咧，又会有另外嘅。咁啊，阵间咧七点钟嘅时候咧，大家睇视
2: 频，睇视频就会有啦。喺度我哋就唔叙述
1: 啦，我哋喺度我哋就唔做啦。
2: 喂，
1: 系啦，阵间上去视频号嗰度睇。
2: 佢哋门人嗰个敬礼嘅姿势系好有型嘅
1: 吓。系啊，
3: 即系梗系啦，要型先。
1: 其实唔止只系型嘅，甚至乎我觉得嗰个动作咧，系因为佢本身即系呢一个即系北帝嘅呢个即系形象当中，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会唔会算系佢嘅其中一种擅长嘅嘢，又或者系佢形象嘅代表之一咧？
3: 会啊，系啊，因为我哋相传咧，北帝有十二把飞剑。
2: 哇！所以就跟住，
1: 好似李逍遥嗰啲嗰个走剑仙嗰种，
2: 系类似真系咁，真系好仙侠，
1: 系好仙侠嘅呢。
2: 所以其实你哋个手势会比较剑同剑有关，
3: 系冇错。
2: 系到时大家知噶，唔系
1: 七点钟，系啦，我哋唔喺度做啦。
2: 系啊，嗱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继续同袁生老师咧倾下一啲咧，我哋即系中年人好关心嘅嘢啦。咁就系点样去保养自己身心啦，同埋咧喺健康方面咧要做多啲就学习嘅嘢。咁其实咧，你哋咪有个。六艺嘅养生方法，
3: 冇错冇错。
2: 咁所以今日咧，袁生老师咧就作为呢个气脉调理培训师啦，咁其实唔净止气脉嘅，佢识得好多技艺嘅。咁今日会讲其中一艺系咪
3: 咧？系，今日讲香，
2: 讲香
3: 系
2: 啊。咁其实香咧，对于我哋男士嚟讲咧，可能大家未必好熟悉啊。咁啊，其实作为我咧，因为有跟袁生老师去练套立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嘅理解就系话，通常我去练功嘅时候咧，我就会点一点佢哋嘅一个药香啦。咁然之后喺练功过程当中，我呼一吸嘅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好哇，好顺畅啦，条个气口就会好顺啦，
1: 系啊，
2: 就会有呢种感觉嘅，
1: 即系从丹田一路往上涌啊嘛，
2: 哦，都已经唔系咁简单啦，我而家系唔系向上涌，系向外发散嗰种感觉啦，
1: 哇，
2: 即系一收一散，一收一散咁。
1: 阿詹，你几时识得武空术啊？话俾我知，
2: 应该识唔到
3: 呢个龙珠上边嘅
2: 讲法。我识放飞剑嘅时候，我话你听，
1: 御剑。

0: 飞行嘅时候，你记得话俾我知。
1: 以后我识放飞剑啊，系咪先？
2: 招招招招招！
1: 老实讲，喺套蓝嘅过程当中就可以用到呢个香，系咪？
3: 冇错。
1: 嗯，可唔可以都介绍下系用香嘅呢个叫？成个即系方式同埋方法咧，
3: 其实咧系啦，我哋六艺入边叫做元气香啦，佢玩法同埋我哋一般人只系攞个香一啲雅致嘅日常用啊，或者系净系闻嗰个味道啊，系会有啲区别，
1: 即系同辟味系好唔一样啦。
3: 有嗰啲功效，因为本身香佢会有嘅，譬如佢辟呢个味道啦，净化呢一个空气入边嘅嗰个。一啲物質啦，呢啲有本身大嘅功能，咁啊去到我哋宋代同埋明代嘅時候咧，會多咗呢啲雅致嘅玩法，啲文人墨客啊，係啦，抚琴嘅時候啊，
1: 彈琴係要點香嘅喎，
3: 係啊，嗰個就會好雅致
2: 咯，要焚香，
3: 冇錯冇錯，
2: 沐浴抚琴，輕唱，
3: 香沐浴係再
1: 高維度一啲啊，
3: 古老啲，
1: 即係真係好隆重啊，
3: 嗰個屬於禮祭啦，禮祭就基本上就係上古時候，因為香我哋講就係通天地。再落嚟就係叫做禮祭，宴請嘅時候，或者做一啲大嘅一啲活動嘅時候，嗰陣時宮廷啊呢啲咁，佢就會焚啲香，佢就會辟呢啲污穢嘅嘢嚇。嗰個時候就屬於禮祭嘅時候。
2: 係，但係呢啲全部都可以喺我哋《禮記》呢一本嘅古籍當中，其實揾得到嘅。
3: 会噶会噶、会噶，因为呢啲上古嘅礼嚟噶嘛，咁我哋依家其实现代人玩嘅香咧都会延续咁样落嚟，但系会更多就会好日常化。但系其实我哋玩咧就会玩得再刁转啲，因为本身佢会系一个我哋练啊或者修嘅一个门路嚟嘅。咁或者讲个叫你专修香呢一样嘢都系可以嘅。咁佢嘅玩法就系你可以通过呢一样嘢专门去调理身体啦。调理你呢个整个空间嗰个场啦，甚至你通过过去练提升自己嘅一啲专注力啊，你个身心嘅稳定度啊，身体同埋心灵嘅稳定度呢啲都系 OK 嘅，但呢个就会比较高端嘅玩法啦，佢会有专门嘅呢啲练嘅方法嘅。
2: 系，因为咧我知道咧香咧有几种，一啲咧就叫线香啦，一条嘅嗰种啦，一啲咧就三角形。摆住喺度，跟住咧就点火嘅嗰种，仲有一啲咧就系佢本身系灰，然之后咧你可以用嗰啲唔知啲咩嘢嘅嗰啲掣咧，即系压落去之后，唔系佢压咗一啲嘅纹路翻出嚟，然之后再去点入边嘅嗰种，都会有噶，
3: 都会有，
2: 好靓噶嗰啲。
3: 系。
2: 系啊，跟住咧就開始搞啲咩重撥啊，
1: 佢哋真係有重撥喎，
2: 即係
1: 佢哋玩嘅時候，
2: 係啊，哇！呢啲你一聽到，哇！即刻就係嗰種，
3: 你成個人個喺嗰個氛圍入邊，嗰個場面入邊個意境係唔同咗，
1: 個人係會個雜念會少咗好多，
3: 冇錯冇錯，
1: 即係尤其一哼個重撥，哇！
2: 就瞓著咗啊，
1: 即係助眠
3: 嘅搖嘅，嗰個叫搖啊，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敲係其中一種方式方法啦。咁啊，講翻香嘅話，其實佢可以結合好多嘢去玩，單獨去玩都可以。
1: 嗯，
3: 係啦。咁即係玩法會比較豐富，
1: 有冇一啲入門嘅方式，即係我哋普通人都可以接觸得到嘅？
3: 其實入門嘅話，我建議對香，即係今日咁樣簡單講咗個認知之後咧，其實建議就係自己懂得去辨別呢啲香嘅好壞。
2: 哦，係啦，哇，呢個好緊要啊！係
3: 啦，係啦，因為我哋玩嘅話，梗係要玩翻啲你天然嘅呢啲植物提取啊，同埋
1: 添加
3: 啦，係啦，唔好玩啲化學嘅。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你買一啲佢寫住天然嘅花，你多試幾個，你自己都可以摸得到嗰個感覺，
1: 係我哋而家小黃車都有，我都掉咗一兩條。
3: 係啦，嗰個就唔使你去試，都會好靚，
1: 都會好靚。
3: 係啦，咁就係你要聞佢味道，佢因為有啲人咧，佢對香味咧，佢冇嗰個辨別性，佢都會覺得好舒服，好好聞。但係聞完之後，你睇佢有冇餘韻，會唔會確喉，會唔會有刺激感，身體有冇啲咩唔舒服嘅反應？因為如果係化學香嘅話咧，或者係啲加咗啲化學成分比較多，佢唔係天然嘅話咧，佢後邊嗰個餘韻你會好辛苦。
2: 哦，即作呕作闷啊，嗰啲系咪都
3: 会上头懵懵地啊？你啲喉咙啊，啲咽喉啊，唔舒服啊咁样。但如果佢系天然嘅话，无论佢系咩药材又好啊，或者系呢啲植物类嘅都好，佢都会好舒服嘅。因为佢会通常用得嚟做香嘅话，佢都会有一定嘅功效。其实我哋香同埋中药其实系呢一个同源。唔同徒而已啫，即系等同于佢
2: 即系外敷同内服。
3: 你都可以咁讲，
1: 即系呢种只系用嚟闻嘅啫，系
3: 啦，
1: 唔系用嚟食嘅。
3: 但系佢攞嚟闻嘅话，其实佢都系吸咗入去。
1: 嗱，请小弟即系根据实践去判断啦，因为我咧就系有一个袁生老师俾嘅一个香嘅，其实闻落就系保济丸嘅味，真系。我可以俾你试试索下，索完之后，真系好补。

0: 保濟丸喎，啊，感覺都真係好多藥材喺入邊喎。
1: 係，
0: 啊，但係燒落就唔係保濟丸嘅味嘅。
1: 冇錯，肯定唔係。
0: 嗯，
1: 係啊，
2: 嗯，明白。
1: 你嗰個咧，佢會好黏啊，
0: 係，
1: 即係佢會聚同埋向下，
0: 向下，
1: 向下走，嗯，會向下走，嗯，所以個人佢就會，個思維佢會整體嘅嗰個人嘅氣場，佢就會沉落去，佢個人會安寧。
2: 嗯，
0: 係諗少好多嘢啦，就
2: 係。同埋咧就係，即係可能好多朋友咧，嗯，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即係生活上邊嘅一啲叫經驗啦，
1: 嗯，
2: 就係如果你話係我哋平時是喺屋企嗰度吓吓，因为一啲嘅日子啊咁，
1: 嗯，
2: 样嘅点嘅嗰啲咧，有时候你会喺嗰度耐时间嘅话，逗留嘅时间比较长咧，喺衫上边系会有嗰啲即系平时屋企嘅嗰啲香嗰啲味道噶嘛。咁，而即系叫做呢一种你哋玩紧嘅呢一啲喺我哋衫啊或者系即系皮肤上边即系叫留有嘅嗰啲嘅余韵啊，系，一种点样嘅状态咧？
1: 其实一般会好少留有余韵，即系我哋自己咁样玩嚟计，因为佢嗰个活性会比较高，所以佢挥发性都会比较强，但系佢会喺一个空间入边，佢会滞留嘅时间会更耐，反而唔会话闻到啲头发啊、啲衫啊，全部都系嗰啲香嘅味。其实你闻到嘅嗰个系啲烟嘅味道。其实就唔好搞到话烟蹦蹦咁样，系烟尘滚滚咁样，但系佢会好清，就一你可以关注佢啲烟，佢
0: 所以药香就会真系清啲，
2: 系
1: 佢频率唔一样噶，你会见得到佢某啲状态下，佢系一条烟咁样上三四十厘米高直嘅，
2: 系
1: 有阵时咧佢系好有规律咁样去打旋嘅。
2: 哦，
1: 系唔一样嘅，這个都可以判断嗰个香靓唔靓，
2: 系。因为我之前咧，我系睇过咧，有啲即系叫做比较高雅嘅人士咧，佢系要嚟赏啊，系观赏，
1: 冇错，
0: 即系睇嗰啲烟
2: 系嘛，其实就系望住睇住啲烟咁样样去飘住啊，跟住可能咧佢可能会放空一下，又或者系咧就叫做即系刺激一下自己一啲嘅思维啊、谂法啊咁样样都会有噶，
1: 会噶。其实咧佢嗰个原理咧唔系话药香或者系点样，佢直接补到呢啲位置或者补到呢啲位置，而系佢本身咧，我哋植物佢咪日晒雨淋嘅，佢系采我哋天地之气，所以咧佢。闻咗入去之后，索咗入去之后咧，佢直接作用翻喺我哋啊呢啲下丹田呢啲位，系啦。咁佢通过呢一度去稳定咗之后，你个人啊脏腑啊，呢啲佢慢慢嗰啲气佢可以通啊。尤其有好多嗰个香，佢有通窍嘅作用，都通窍咧。譬如你啲鼻窍啊，呢啲窍通咗，佢索入个气咪多咗。
0: 呢个咪我嘅效果啦。
1: 啊，呢个其一啦，其二嘅话，其实佢真系会对你嗰个气血嘅运行有帮助。然之后嗰啲气咧，可以喺上面上到去，即系供应足咗，能量足咗，所以个人就会安宁清醒，个脑会清亮，所以谂嘢会静咗落嚟，同埋谂嘢会清晰咗。
0: 所以其实呢、這个叫入门嘅门槛，其实我觉得香度仲系有啲高，即系起码你要识得去辨别嗰啲香嘅气息啊，同埋对自己呢个套立有冇帮助，你先可能正真系好咁样实践同埋运用。
1: 系噶，系噶，但系嗰个系另外一个层次咯。普通人嘅话，其实就系攞住需要去静味嘅时候，或者系感觉我想嗰、那个。环境会好啲嘅时候，你就点支香，佢会辐射到呢个环境会稳定到。
0: 呢个系确实，即系尤其去到啲陌生嘅环境，又或者你觉得未必系咁聚财嘅环境，可能你间唔中点一点就可以令到自己都即系稳定啲。
1: 我哋系会 keep住嗰个点嘅频率咯，因为我屋企就基本上系每一日早上都会点，而且唔系一个位置点，就 keep 住点一排之后，你会发觉嗰个位置你坐喺嗰度嗰个舒服嘅感觉系零舍唔一样嘅，哪怕你唔点，佢都会零舍唔一样嘅，呢个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嗱，咁我讲个题外话咧，就系阿袁生老师，你平时喺屋企系会搞卫生噶嘛？系你负责搞卫生噶系嘛？
1: 依家比较少。
0: 嗱，我同佢都唔系搞卫生嘅吓，请饶恕我哋。
2: 所以我就话你成间屋个洁净度，首先搞卫生好紧要，搞干净咗你再点啊嘛，系嘛？
1: 系要噶，要噶，因为屋企我哋之前唔系讲过，一定要系干净啦、整洁啦，同埋一个通风，一个光亮度，呢啲系三个基础嘅。每一个人你咁呢三样搞好咗嘅话，其实间屋都会舒服好多嘅。
0: 所以后来我就发觉咧，当我要燃香嘅时候咧，其实系要开窗通风嘅。个前提系先送走一啲旧嘅空气先，跟住再立啲新嘅空气，你再点，其实效果会更好。所以我已经冇喺办公室点样去点，因为已经
1: 使咁纠结，
0: 疏通唔到办公室。
1: 使咁纠结，我一路都冇闩窗嘅。
0: 你一路冇闩，唔系我系有闩窗，但系我会先开咗窗再点。所以其实通风透气嘅情况之下，你再点香咧，你嘅精神状态会更加好。但系所以我哋办公室因为冇窗啊嘛，所以我就再都冇喺办公室点。你见唔见 張我都係，
1: 即係等完之後再掹翻佢嗰局啊！
0: 唔得啊，真係唔得啊，發個局唔掂啊！
2: 嗯 ，OK， 好咁啊，呢個時間啦，我哋睇睇先咧。
3: 大家好，我是王婉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4: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5: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肚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我自己多一些咧，就留言俾我哋，就话唔该两位呼吁一下啲车主。
0: 系。
2: 开车灯啊，唔该，真系好大雨啊，睇唔清啊！
0: 冇错，即系尤其落雨大嘅时候咧，大家除咗开车灯之外咧，可能咧有啲位要开埋应急添吓，有啲位啦。
2: 如果你真系话中咁大雨嘅话，我建议大家就即系叫路边停啦，
0: 系减慢车速，
2: 即系减慢车速，甚至乎就真系太大雨，大雨到咧就完全睇唔到，你喺安全情况之下靠边，系话等待呢个雨势细咗之后，你先再继续开。
0: 同埋有啲朋友话咧行雷闪电添啊出边，所以咧无论点都好啦，同前车留翻个安全距离啊，大家安全要紧。咁啊。继续咧，要同袁生老师咧倾翻咧，头先咧嘅讲我哋嘅乡道嘅嘢啦。咁其实倾开咧，原来咧，即系因为我认识一位咧古琴老师咧，其实佢弹琴嘅时候咧，其实都会点一啲叫药香嘅。咁所以喺度即系照照板煮碗，问问范总，其实你哋弹琴嘅时候咧，
2: 嗯，
0: 你哋又会点下香嘅咧？其实都可以嘅噃，你都
2: 你我哋点其他嘢？我哋弹琴，我哋会点其他嘢？
0: 系你会点啲更加近啲嘅嘢嘛？我知啊，唉，打边炉添啊，你哋
1: 激情啊！
2: 我哋点指冰冰，点指擦擦咁样
0: 嗱，所以无论如何，下次都要试下啊，等佢哋。 等佢你哋班 band 佬劈下眉啊，养下生咁先得。你打边炉打得太多，未必咁好啊。
2: 当咁样，因为你咪话，真系咧，我觉得咧，成个即系叫个气场啊、磁场咧改变咗咧，系、真系会由内而外嘅。
0: 咁肯定、
2: 我认识嘅一位朋友，佢系比我哋更加之资深嘅一个嘅音乐人。咁、佢以前咧，佢都系一啲暴躁青年，再到暴躁中年，
0: 咁暴躁
2: 系啦。咁啊之后咧，忽然之间有一段时间咧，佢唔知点解，其实到而家吓一路延续到而家，佢爱上咗古琴。
0: 哦，
2: 系啦，佢原本系一个极度之即系叫摇滚啊，朋克啊嗰啲叫
0: 重金属，
2: 好比较重嘅，比较即系叫热血嘅一个嘅吉他手兼主唱。但系自从佢玩咗呢一个嘅古琴之后咧，佢都一样会将佢嘅呢一个古琴嘅乐器咧融入去佢自己嘅嗰个乐队嘅音乐当中，就会再玩得更加之实验一啲，即系电音再加古琴。然之后咧，咁应该佢会好似啱先你哋两位讲嘅，就系佢可能会喺咩状况之下，咁可能系会点住香。跟住咧，你见到佢咧，佢系开始咧就留咗好长嘅须，留咗长须。留长须，
0: 哇！
2: 头发都冇原生老师咁长，但系你见到佢咧，忽然之间成个人系慈眉善目，
0: 慈祥晒，
2: 慈祥咗就系慈祥到就系个两边嘅眼角慢慢开始往少少往下垂，然之后只耳仔越嚟越大，唔知点解。你明明我想讲嗰种状
1: 态，我理解到有啲辐射，
0: 我理解到
2: 系啦，即系你同佢讲嘢咧，佢以前会讲嘢会冲嘅，佢而家系好阴声细
0: 气。睇嚟嗰个琴帮佢排咗好多毒，睇嚟嗰个琴。
1: 你往住嗰个方向去
0: 谂，一弹就已经震到佢内脏，唔知边个位醒
2: 咗、又唔至于。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因为即系人咧系会受到周边嘅一啲嘅磁场啊，或者成个环境啊、氛围去影响嘅。
0: 系
2: 即系点解你会翻到去屋企嘅时候会尤其舒服咧？咁因为嗰啲都系你爱嘅屋企人。咁当然都有啲朋友咧唔想翻屋企嘅，系成日都话自己好多嘢做啦吓。你除外啦。咁有一啲咧就系、即系硬系你会觉得你翻到去办公室嘅时候咧，即系呢样又唔顺，嗰样又唔顺，系嘛？咁就其实就系、即系呢个地方嘅某一啲，即系例如可能人啊，吓、你要处理一啲嘅关系啊，咁样会带俾你好多，其实系压力。一种即系无形嘅精神上边嘅压力令到你，
0: 有啲压力就可能喺翻工嗰度，但系肯定唔系所有啦，就可能各方各面啦。所以或者咧，大家有兴趣去调养下自己嘅话，或者令到自己想健康啲啊，出去玩下咧，其实都可以跟袁新老师咧去做一做呢个锻炼嘅。咁你哋咧都准备有活动要搞系咪？袁新老
1: 师系啊，12、13号啦，
0: 今个月
1: 系啊系啊，九月12、13号，
0: 九月
1: 12、13号
0: 两日啊，
1: 系两日。咁就又係今次真係山清水秀啦。基本上練嘅嘢會少啲，就係、就係、健康調理嘅享受型嘅嘢會多。
0: 即係有個古法氣脈嘅療愈嘅活動。
1: 冇錯啦，上山睇下水，曬曬山，坐下氣，然之後做一啲健康調理嘅嘢，就會好舒服，個效果會做得好猛。
2: 我以為你要採草藥，
0: 入山真係要吸收天地靈氣啊！呢個真係好正嘅入山係，即係尤其喺青山綠水嘅地方咧，你係會更加容易釋放壓力出嚟嘅。
1: 其實咧，我哋會教佢哋點樣去採，同埋你平時咁樣入去淨係好大啖好大啖咁索，係完全兩回事。
0: 同吸附離子好唔一樣啊！
1: 梗係唔一樣啦。
0: 咁啊，確實要識得先得。咁啊，今次嘅活動時間就係9月12日同13日嘅。咁其實喺花生板塊入邊咧，阿尖都發咗張海報出嚟噶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揾佢哋元豐文化咧去了解下。
1: 係嘅。
2: 咁啊，反正咧，我覺得就即係因為而家無論邊個地方咧，都會總會有一啲嘅即係叫做負能量啦。我哋想講，
0: 就係都有啊。
2: 尤其係即係有時點解網上邊有某一啲嘅朋友少部分啦嚇，即係點解會戾氣咁重咧咁樣樣？即係點解會成日會嘈交啊、嗌嚟嗌去啊咁樣樣？即係肯定係我哋身即係叫做身心受住咗一啲嘅壓力啊，或者係諗唔開啊、諗唔明白啊呢啲嘢。
0: 係
2: 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哋都係希望大家。即係叫做和諧一啲，大家心平氣和，咁去傾偈。咁但係點樣樣得嚟咧？咁有時候就係個心放寬咗，眼界拓闊咗，你就唔會再釘住自己嗰一畝三分地，你就會咁焦慮，係嘛？你點樣樣可以去做其中即係一種嘅方法咧？
0: 唔係，范總，你呢種係心理上嘅理解，我嗰啲就係物理上嘅理解，係
2: 嘛？
0: 我就話只要你去個好嘅地方，你吐嗰啖俗氣出嚟，嘘咗出嚟，係，即係等於你夾 band 咁啦，嘘咗啲嘢出嚟，咁其實你就會。 健康啲噶啦，咁啊跟元真老师亦都系啦，去到嗰啲地方嘘咗啖气出嚟，
1: 有咁嘅需求啊，到时可以提噶，
0: 咁就
1: 真系可以。
0: 咁其实确实系会嘅感受会放松啲嘅，即系人无非都系要希望喺精神上、身心上都可以达到呢个平静嘅状态啊嘛，
1: 系啦，
0: 即系唔好太亢奋，亦都唔好太悲伤，咁就睇下点样可以放松啲、平静啲。
1: 我哋叫做内核稳定咯，呢个
0: 内核稳定啲，冇错。
1: 呢个其实可以物理上练得到出嚟，
0: 呢个真系物理嘅方式。咁啊，下次范总得闲先去搞呢样嘢，你一直都未。得閒住
2: 未啊？

0: 都系可以嘅，
1: 系、哦、
0: 啦，但系就唔会好聚嗰啲戏，系、
1: 嗯、
0: 啦，咁
2: 做巫山咧，
0: 做巫山比较散啲，但系都可以去，
1: 哦，
0: 系啦，
1: 咁嗰阵时你推荐云涌林场都几好系嘛？
0: 云涌林场
1: 啊，暂时都仲系需要再等等
0: 系
1: 嘛？
0: 系啦，
1: 哦 ，OK， 咁其实有好多地方咧，即系都系要你到时去再周围行下，话俾我听嗰度系啱唔啱去唞下气吓。
0: 嗯，好嘅，
1: 应该都系一个几好嘅释放身心嘅好地方。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嗱，咁今日嘅袁生老师嘅介绍咧，我哋就先到呢度啦，多谢晒。
0: 好 ，OK，、我哋下期见。
1: 下期见，拜拜。
0: 拜拜。
3: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924路方
2: 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暂时嚟讲咧，外边比较大雨啊，所以各位旅游记咧行车嘅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睇位，咁啊同前车留翻个安全距离先至得。嗱，而家见到慢嘅位置有海百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要等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双向暂时都唔太好走，桃园立交走返入桂城都系车多嘅，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呢边双方向仲系车多紧，咁仲有啦，兴业西路喺佛山植物园对出呢个位置双方向暂时都系有慢啦，桂兰路万科广场行返过石梗呢边都系有逼劫，华翠南路桂平路口双方向要忍让下，另外啦，佛平路、石龙南路口各个方向稍为多车啲，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啊，双方向都系有缓慢。江夏立交呢边咧过翻桂城都系车多逼劫，广云路喺大力公园呢个位置，双方向暂时唔太靓仔。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同埋金蕉路口咧都系双向缓慢行驶当中。佛山大道嘅沿线见到咧，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北往南过兰石。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至到去江湾立交咧，就往大力都系比较紧张嘅。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车多排队等等，桂华路海口至到王府井紫微港行翻过石梗，即系向东行都系车多拥挤。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呢边过翻南庄方向车多等等要排队啊。咁啊顺德呢边咧，南角东路环市路口各个方向都要咧比较之慢少少啦，都要等一下先。咁啊仲有咧就系碧桂路欢乐隧道双方向放紧慢镜头，西海大桥咧过翻三落路都系有车多嘅，三水二桥行翻过白泥方向目前都系比较紧张啦。321国道喺凤女路口啊，凤女路段呢边双向暂时行得比较咪摩。另外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至罗城路段呢边过广州方向有慢，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过返高明呢车仔亦都系慢紧。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呢边过女水暂时都系要忍让下先。现时咧行车如果遇到暴雨嘅话咧，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睇位嘅，咁尤其要及时打开你嘅近光灯啦，同埋雾灯，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同前车有安全距离啊。咁啊落雨时候咧，就可能咧能见度会稍差啲，一定要谨慎。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发生板块，喺上面咧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展望啦，咁现时咧佛山五区嘅暴雨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依然悬挂当中，请大家咧要注意行车安全。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北风嘅，气温介乎喺26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0%。展望翻。

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仲系会有中雨、局部暴雨，需要特别留意翻咧，系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强对流嘅天气。近期咧确实咧雨水比较多啊，土壤含水量都比较高，要特别注意防御地质灾害风险。咁白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市政府应急广播提提你，
1: 暴雨天气千祈唔好夹硬将部车开入积水路面，万不得已必须通行嘅时候，请观察前面车辆通行嘅情况，一定要睇嗰啲底盘高度同你部车差唔多嘅车能唔能够安全通行。是確認它可以安全過得到你才好開過去，而且要按照前面車輛行駛的路線來行駛，以避免遇到被沖開沙井蓋的位置，積水的深度超過半個車輪就不建議夾硬向前開的了。
2: 無論晴天、陰天、風雨天，九二四與你一路同行，時刻九二四，時刻夠意思。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
3: 买得爽，
4: 游得放，
3: 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3: 范琪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4: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侦江湖啊，
6: 系啦，咁啊，多谢晒啦，喺我哋江湖热叔公视频号收睇嘅朋友啦，咁亦都有啲朋友仔系落咗单嘅，
5: 系啦，
6: 感恩啊，
5: 话即系而家系佛宾月饼啊，
6: 系啦，即系
5: 呢个和月四季啊，咁都有朋友咧就系、是，即系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叫做佛宾月饼啊、嗯，都算系我哋即系叫做老佛山
6: 真系
5: 嘅一份，即系叫情意结啊，即系呢个中秋节
6: 好有情感啊，所以咧其实中秋快噶啦，大家咧要团月饼就要快啦，咁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喺我哋身边啲日常嘅嘢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你又唔需要有咩售货员去买噶啦。
5: 哦，系噶，
6: 比如话佢就即系等于就系我哋而家咪嗰只好鬼出名嘅嗰啲玩具啊、盲盒嗰啲，咪已经有部机，你动部机喺度，成班细路即系围住嗰部机，
5: 嗯，
6: 跟住喺度拣噶啦嘛，
5: 系嘛。
6: 咁实际上咧，而家系进步到咩程度咧？嗱，你记唔记得你见到过几多卖食品嘅机器啊？
5: 嗰啲自动售货机计唔计先？
6: 都计啊，自动售货啊。
5: 自动售货咁好多
6: 好多系嘛？嗱，我啊见过咩咧？自动卖咖啡嘅。
5: 哦，你讲呢一种即系叫做卖嘅品类啊嘛？
6: 品类系、
5: 哦、品类
6: 系啊、哦，即系嗰部机唔使人噶啦，你揿掣佢系俾你噶啦。自动卖咖啡嘅有啦，自动卖橙汁直接榨俾你睇嘅有啦。
5: 哦，呢、這个好早啦，呢、這、一个
6: 呢个已经好早啦，
5: 好早就有啦。
6: 跟住咧，后来咧仲有自动棉花糖机啦，
5: 系、哦、有食过。喂，呢、這、一个你一放喺嗰啲商场嗰度，边、有小朋友忍得住唔去买先得噶？
6: 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好多人揿嘅啫，我每次行过好似冇人揿佢咁嘅。
5: 小朋友想要啊，
6: 系咁啊，仲有自动雪糕机啦。其实某程度咧、哦，我自己见过咧，仲有一个更新奇嘅，就系、是、一个机械臂，
5: 嗯、
6: 就自动有唔同嘅调配嘅饮品俾你。
5: 系嘛？
6: 佢就喺某个商场嗰度咧，其实你通常就我记得好似佛山西站都有
5: 嗯。
6: 咁然之后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就揿嗰个饮品出嚟，比如话我要个 cappuccino 啊咁样。咁、佢一揿嘅话，嗰部机械臂就会掹个杯出嚟，跟住开始喐嚟喐去，咁跟住搞一杯嘢俾你，你扫码去买咗佢就得噶啦。
5: 哦。
6: 咁但系咧，原来而家咧就更加新颖啦，因为而家标榜就系人形机器人啊嘛。
5: 系。
6: 咁喺上海嘅某个商圈咧。就已经有冰淇淋机器人直接一个人企出嚟、去帮你整一个雪糕啦，就唔系佢一啲揿制雪糕机，佢就咁啤嚿雪糕俾你啦。
5: 系
6: 啊，咁佢就会直情呢个杯出嚟啦，即系折出去啦，然之后再倒好多辅料去整成一个类似而家啲某人雪糕咧，即系嗰个九点钟之后买一送一个某人雪糕，
5: 知道
6: 嗰种新鲜，
5: 掹到个尖个美人啄好高噶嘛，
6: 嗰个好新鲜嘅雪糕啦。啊，而家有机器人做某人雪糕嘅嗰种类别嘅新鲜雪糕，咁、我又觉得系几新颖嘅。咁、而且咧，佢据讲咧就而家成个上海嗰边嗰间雪糕店嘅呢只雪糕机器人咧就叫做 North。咁佢咧就有
5: 懦夫啊，
6: 系唔知点解叫懦夫啦，
5: 懦夫
6: 叫做阿懦，
5: 阿北啊，
6: 阿北啦，阿北啦，咁佢就有55个步骤嘅，佢整嗰个雪糕，咁啊其实已经将所有嘅细节嘢咧细分到55个工序，令到呢个机器人可以做起身睇落好似鬼复杂咁样，咁啊喺卖雪糕呢件事咧，佢亦都替代咗好多服务员啦，咁样，
5: 唉，咁即系点讲咧？嗱，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系、是、就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啦，
6: 上两个礼拜
5: 就是、第二届嘅机械人运动会。
6: 哦，系
5: 系嘛嗱，跑步啦，然之后立定跳远啦，然之后咧就即系跳舞啊等等啊咁嗰啲。
6: 对对对，
5: 其实都已经系见到我哋嘅呢个机械人嘅呢个产业咧、相当之成熟啦，同埋咧佢哋嘅功能系越嚟越强大啦。哇，真系好夸张！咁所以
6: 仲有嗰个人形咧，有一点好啊，就话各位老板，你系唔使再。 装修㗎啦，亦都唔使再改造你嘅设备。嗰、那个人形机器人就係一个普通人咁走嚟返工嘅咁样。
5: 哦，
6: 即係等于就真係代替咗可能有一啲人做嘅工作啦咁样。
5: 係咩？
6: 係。
5: 咁我想讲呢、這个机器人使唔使用电脑㗎呢？
6: 咁、我就唔知喎。
5: 即係例如佢应该要插电某啲嘢。插电还插电啦、啊。咁、你有机器人，咁你应该係已经係喺入边集成咗一啲嘅大数据㗎嘛。
6: 嗯，冇
5: 错。即係叫做大模型㗎嘛，起码你入边
6: 做嗰啲嘢。冇错。
5: 係啦，咁你要去操作嘅时候，佢最多就系咩嘢？佢一定唔会再用翻部电脑帮佢逐只逐只打字，帮你揿出嚟。
6: 系，
5: 佢一定系直接输送俾你。
6: 冇错，
5: 即系叫做佢自己好似意念咁样。老细，我已经发咗个邮件俾你，已经请你查收咁样。佢咩嘢都唔使做啊，佢只需要佢有呢个嘅谂法，佢或者系佢要做呢件事情，系唔需要有任何嘅物理外挂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6: 系，冇错，佢唔使物理外挂，同埋咧，其实你买佢翻嚟之前已经预设到佢要做咩噶啦。所以最重要嘅一点就
5: 系
6: 话，以后啲老细搵个机器人翻嚟咧，就乜都唔使噶啦，佢系拎包呢个机器人过嚟做嘢噶。唔系你包都唔使拎啊，你拎住佢就过嚟做嘢噶啦。唔系佢呢一点先系最夸张噶嘛，即系等于就系话以前我哋睇啲咩机，咩雪糕机啊、棉花糖机，你起码要摆部机喺度，有个人维护，咁然之后要牙钉，要改造设备啊嘛。但系而家系机械人系人形嗰只系唔使改造设备啦。
5: 嗱，即系咁，你系企喺呢个角度去谂咧，就系佢好犀利，
6: 好似好犀利咁。
5: 但系我想同大家讲。机械人唔好讲机械人啦、我哋讲简单嘅、我哋先讲 AI 先。
6: AI 先。
5: AI 其实就已经系实现咗好多我哋嘅所谓嘅设计师啊等等啊佢哋。
6: 编程、啊。
5: 最梦寐以求嘅一种嘅工作状态。
6: 啊即系点啊
5: 系咩嘢呢有新嘅需求啊请加钱。钱未到位你唔俾 token 俾我我系唔会帮你做。
6: 冇 token 做唔到。
5: 系啦冇 token 做唔到但问题咩嘢呢、老细话喂快快脆脆啦，加班啦，搞埋佢啦，咁样样吓、加班费啊，唔一定啊，俾你放两日假啦。机械人 AI 一定唔肯，
6: 系机械人 AI 一定系要俾几多佢做几多。
5: 冇错啦，冇 token 我一定唔帮你做，你俾够 token 我可以帮你做。
6: 系
5: 系咪先？嗱，呢个系咪？
6: 冇错，
5: 各位呢、這个第 第一，
6: 各位人类系可以挨热气，但系机械人系唔会挨热气噶。
5: 冇错，嗱呢一个系第一第一个我哋
6: 人类嘅优势，
5: 人类气。即牛嗰啲牛嘛，
6: 系劣势亦都系，唉冇错，
5: 优也是是优势，也是劣势，
6: 冇错。你系我哋系会挨气嘅，
5: 系啦。嗱，跟住第二点，又系我哋人类非常非常之即系叫做、即系叫渴望
6: 渴望嘅状态，
5: 系啦。就系咩嘢咧？就系、AI 根据老细俾嘅提示做出嚟嘅嘢，老细即系叫做 AI 做咗出嚟之后，老细唔满意
6: 啊。
5: AI 会话系因为你俾嘅提示唔啱，
6: 个责任唔喺佢度。
5: 你咁讲，我咁做系嘛？嗱，但系咧，设计师人嘅设计师就唔系咁啊，
6: 系
5: 嘛？你就会感觉上边咧、就系话，即系老细佢，你有冇理解？啱我想表达啲咩嘢噶？
6: 系通常老细就好好迷语人噶嘛，你要知道多数老细都系迷语人嘅，尤其佢自己都揸唔到主意嘅时候，佢叫你自行理会你领悟噶嘛。
5: 所以你话 AI 生图系嘛，或者系生呢一个视频系嘛，你俾嘅嗰啲嘅指令唔够清晰。你嗰啲提示詞唔夠準確，又唔做嗰啲叫做係負面收斂嘅話，佢就亂咁幫你生成。喂，你講你咁講，我咪咁做咯，係嘛？即係話大翻老細啊！
6: 唔係睇嚟范總都係苦token九二啊，苦積夢九二啊，即係所有呢啲 AI 嘅圖像生成都係要你講到畫公仔畫曬出腸，佢先肯上先做你嗰、那個段片出嚟。
5: 哎呀，
6: 你講少一個字佢都做差嘅，都會係嘅。
5: 咁咧就阿苗條豬就話之前朱海见过自助披萨机
6: 哦，披萨机哇，
5: 即系呢啲系有工序嘅嗰啲咧，其实我觉得佢哋都已经可以做啦。
6: 嗯，
5: 但创意嗰啲咧，佢哋其实而家又帮我哋做埋。
6: 创意一定唔得嘅，佢通常而家嘅机器人咧能够替代嘅咧就系嗰啲唔需要点样用脑，但系一又比较机械化嗰啲，即系公式化嗰啲动作，佢系可以做。

0: 到呢样嘢，但系你话真系要好创新系冇可能嘅，同埋好有弹性，同埋好变通亦都冇可能。
1: 系
0: 暂时啦，以后可能得。
1: 咁咧就阿希咧就话出边个天好黑啊，好塞车啊，坐标男装啊，咁已经系十几分钟之前讲噶啦，已经。
0: 咁啊，反正注意安全啦，都系嗰句。
1: 系啊，好多朋友都话而家好黑咁。怀集星哥就话下午留六。碰上落雨，要注意安全。蜗牛漫步就话桂华大桥，桂华大桥东嘅向西系嘛？啊，呢、這个绿岛湖路段大塞车。
0: 哦，嗰度有几个点
1: 解？求大神们告知。
0: 嗯，
1: 系啦，咁啊，哇，系都真系。有朋友话机械人啊，边个用咪边个后悔？科技嘅发展应该帮人类而唔系取代人类。
0: 系，佢而家都系帮紧人类啊，
1: 都系
0: 帮紧你整嘢食啊嘛。
1: 所以其实个 point 系咩嘢？你要识得去用佢。
0: 系，睇下
1: 佢系一个，佢系一个工具嚟。
0: 系，佢同菜刀系一样嘅，要合理咁用佢啊，而唔系等佢即系伤害我哋啊。
1: 系，冇错。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机械人啊，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一日千里啊。
0: 唔肯定。
1: 佢哋咧即系叫做越嚟越似真人啊。系咪你哪怕你而家咧，你用嗰啲咩包啊、咩成成啊咁嗰啲咧，佢会窒翻你转头。吓、
0: 啊，会窒咩？
1: 会噶，有一啲会窒你转头噶。咪当然呢、這个，即系你要你俾前提条件俾佢、
0: 哦。
1: 你话嗱，你而家要做一个好 mean 嘅一个 mean 精咁。
0: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顶顶颈啊？
1: 系唔系？唔系唔系，即系同佢讲嗱，你而家系一个黑薄怪。
0: 哦、
1: 你同我讲嘢，你要相当之尖酸刻薄咁样嘅。你俾限制，我都话啦，你俾咗啱嘅提示词，佢一定可以做到你想要嘅嘢。吓、
0: 哦，
1: 如果你提示得唔啱嘅话，你佢俾嘢嘅嘢就系你对于呢件事情未有足够嘅理解俾到佢，去做出嚟。
0: 系同呢个小助手相处，睇嚟都好费心啊！
1: 都费噶，
0: 确实系真系好费。系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T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5: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5: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5: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1: 名镇里面
10: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11: 请啊！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镇江湖。
0: 系，
1: 嗱，咁咧就听日就进入到9月份啦，吓，咁啊，听日开学啦，咁开学还开学，咁咧就9月份咧。 都会有啲好重要嘅事情嘅。咁例如呢就係、是、我哋嘅中秋佳节啦。咁9月25号就正日就係、是、8月15。咁、但係呢就今年呢我哋嘅呢个中秋佳节呢又通常係咩嘢呢 ?15 月亮15圆。
0: 係。
1: 但更加之多嘅係15嘅月亮嘅16圆。咁、
0: 今年唔一样啊，今年会巴闭好多。因为今年呢据讲呢会有几个前兆啊，前兆好长。
1: 前兆好长啊。
0: 今年係9月份会有好多嘅天文现象，据讲咩卯星团半月、月掩金星，咁仲有中秋明月加海王星冲日等等嘅天象。咁中秋月呢就特别即係有个性。今年係17圆。
1: 15个月亮
0: 17才
1: 是圆。
0: 我话乜乜佢玩咁耐啊，今年个中秋。
1: 嗱你14就是盈月啦。
0: 是啊。
1: 15就上月啦。是
0: 啊是啊。
1: 16就
0: 追月。
1: 咁你17是咩月
0: 圆月啦变咗。
1: 17你应该系点样要去形容佢呢种状态呢，
0: 前兆特别长嘅呢、這个17啦。真
1: 隔咗个月咁样嘅。隔多日。
0: 咁但系呢老老实实呢其实嗰几日呢大家都我觉得都无心工作㗎啦。因为中秋同埋国庆之间隔咗三日㗎嘛。你諗下嗰三日基本上我都已经个脑去咗游浮㗎可能。
1: 我喺度諗緊如果我。
0: 你又游埋浮返嚟
1: 咁样。冇错我系游。都是做嘢啫，
0: 都
1: 是做嘢啫，
0: 系啊系
1: 啦，我都好想噶，我攞住嗰啲有嗰啲咩人生遥控器啊，请快进到9月25号，快进、
0: 不得了真系，
1: 或者两倍速咁样样。不过咧就既然阿詹啱先讲开咧，即系我哋喺9月20号啦，小弟咧就会带队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先去到承德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入到去内蒙古嘅乌兰布统啦、去睇嗰度嘅最美秋日。
0: 对，
1: 咁啊兼且
0: 系咪仲有位嘅？
1: 是啦冇错，啱啱想同大家讲。
0: 你是不是还有位？
1: 有啦，而家系咩嘢呢？系呢一个嘅佛山飞嘅新开团。
0: 系
1: 啦，即之前嘅佛山嘅嗰啲呢满咗之后呢
0: 满咗。
1: 我哋再加推。
0: 哇。
1: 系啦，咁再加推呢就系佛山飞嘅。咁呢就系佛山。直接就飛到去北京嘅大興，
0: 冇錯。
1: 咁但係咧就
0: 大興，係啦，冇錯。
1: 咁有另外一部分嘅朋友咧係廣州飛天津嘅，咁嗰度就滿咗啦。咁、但係而家咧就
0: 滿咗，
1: 嗰度滿咗啦。但係而家咧就係要即係叫做再加，即係再加多少少嘅位置。如果大家想9月20號同我哋一齊就去到睇呢一個嘅最美秋日嘅話咧，咁其實就可以係即係揾翻南海中旅啦，又或者係揾我哋嘅呢個叉燒包啦。
0: 對，
1: 咁就9月20号出发嘅，
0: 都系20号出发，
1: 冇错啦。咁咧就系即系新
0: 加嘅，
1: 系
0: 夹硬开多团，
1: 挖多啲，唔系系挖机位，
0: 挖多啲机位
1: 先啦、啊。
0: 系
1: 咪先？即系唔系话我哋话开就开，系即系要先系前边我哋要铺排咗、我哋要将呢个机位再攞到咗，然之后咧就酒店啊各方面嗰啲
0: 有安排到，
1: 安排好晒啦。咁样样先有机会可以开得到。
0: 冇错，所以范总呢次咧去承德坝上，即系内蒙古呢个行程咧，确实相当受欢迎。即系叫做一开再加开。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仲想去参与嘅话，真系要咧就嗱一声报名啦。咁今趟嘅行程咧相当之精彩嘅。
1: 系，冇错。
0: 除咗话咧就去承德避暑山庄嗰边啊，去乌兰布统之外咧，其实成条线嘅亮点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就系睇坝上嘅秋天。
1: 冇错、
0: 啊。你哋系会坐呢个坝道或者系坦克300嘅越野车咧、就喺入边度。即系捻佢嘅都，
1: 咁又唔系捻嘅，其实主要系要上翻去咧，
0: 要驰骋一下，
1: 大兴安岭嘅嗰个顶，
0: 系
1: 啦，即系嗰个叫做系黄光梁嘅裂谷嗰度，即系上个顶嗰度去睇呢一个，即系眼下就一片金黄，
0: 上山顶睇秋天，
1: 相当之靓，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仲会去嗰度嘅大草原啦。除咗草原之外咧，我哋仲会即系叫做安排大家咧，就系会体验一下咧，即系叫内蒙嘅人民嘅嗰种嘅热情，
0: 对，
1: 同埋佢哋能歌善舞，
0: 佢哋确实唱。系啦，真系好得。
1: 仲有就系呢一个嘅吓，摔角，摔跤，
0: 哇，有呢啲睇添。
1: 摔跤、马术、射箭、马头琴，系啦，食烤全羊，
0: 系，
1: 哇，多到咧，仲有，成日都唔记得讲。
0: 你要唱翻首《最原民族风》，我睇下先。
1: 再谂，
0: 再算。
1: 系啊，我到时我再睇下，即系叫做去到嘅时候咩状况，我已经谂住带。
0: 一齐 jam 噶啦，带琴啦，
1: 我一定要带琴噶啦，
0: 冇错，
1: 系啦，冇错。咁啊，跟住咧就系成日都唔记得同大家讲咧，就系佢哋嗰度，我哋今次仲会去一橛咧，就系即叫最美长城，
0: 系
1: 就系呢个金山岭
0: 长城
1: 呢一个段，因为咧我睇过咧就系叫咩嘢，89度系坡。 九十度就悬崖，佢嗰度咧系即几乎都系非常之高，但系佢系即钳住佢嗰啲石级咁样上去嘅。
0: 哦，即系上去爬竹梯，
1: 冇错，上去个烽火台嗰度啊。
0: 哇！
1: 即系佢咁样一级咁样爬上去。咁、所以咧，其实系即系叫做都有少少，但当然唔一定会行到去嗰一橛啦。系、啦，因为咧，其实金山岭佢都分就比较有一定嘅距离。
0: 即
1: 系
0: 有兴趣上。

0: 烽火台嘅朋友，咁、就可以试一试体验，
1: 可以潜上去，系啦，即系你谂下就系、是。不到長城非好漢，
0: 對對，
1: 係嘛？咁可能大家肯定有去過啦，好似八達嶺啊，
0: 冇錯。
1: 咁嗰啲咧，可能就會係比較常規一啲啦。
0: 同埋八達嶺其實都幾攰㗎，你咪話。
1: 係啊，但係就金山嶺咧，確實又真係冇乜朋友去過，
0: 少啲。
1: 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值得大家去留意。
0: 冇錯，咁兼且咧，我都話啦，你要住嗰個蒙古包酒店啊嘛，
1: 係啊，冇錯，
0: 公主湖嗰個啊嘛，
1: 係公主湖嘅嗰個啦，
0: 有成張炕俾你去瞓一瞓㗎嘛，所以嗰度係一個巨大嘅。呢、这个床位啊，可以俾大家试一试，好大嘅一张床，瞓成家人都仲有好多吉位嘅一个床。
1: 冇错，咁啊，仲有就系咩乔家八大碗啊，吓咁啊，另外咧仲会有好多一啲嘅美味咧，就等住大家。反正咧，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尤其系我哋自己佛山嘅本土嘅旅行社，喺食呢件事上边咧系。都是安排得好的，
0: 冇错，
1: 系啦，咁再加埋咧就系即系南海中旅，佢不嬲都系出咗名咧，就系除咗系即系叫做服务周到啦，安排细致啦，同埋咧就食嘢上边咧，其实都系好有保障。
0: 系，再加埋我自己咧，都确实系食过蒙古嘅烤全羊嘅，即系内蒙古草原嘅烤全羊真系好好食，即系无论如何都要试试啦。
1: 即系同我哋呢一边食到嘅嗰啲真系唔一样，
0: 唔一样，唔一样，嗰啲肉质系好唔一样，个烹调手法都有少少区别。
1: 系，同埋就系嗰啲肉咧，即系。可能喺嗰边嗰度养出嚟嘅、就唔系有嗰种嗰啲羊蒿味，
0: 系基本上冇蒿味，同埋咧佢系有分煮同埋烤嘅。但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可以食少食一啲煮佢嘅羊肉，即系嗰啲就咁白煮嘅啫，其实都已经好好食。
1: 哇！
0: 即系烤嗰啲当然就好金香啦，白煮嗰啲都好好食。
1: 咁嘅话，我决你既然你咁讲，阿詹，既然你咁讲，我决定我带多一样嘢。
0: 你又要带咩啊？好多嘢咯，你
1: 我一定要带一樽水口腐乳。
2: 喂，大佬，你食羊肉
0: 当地冇嘅咩？
1: 你我估冇啩？有几多朋友去过内蒙古食过羊肉吓、啊？有冇喺嗰度食到过呢一个嘅？
0: 唔系先，你个水口腐乳上唔上到飞机噶？托运喎嘢，
1: 托运得嘅，包实啲咯，
0: 好离谱，
1: 包几层嘅嗰啲，嗰啲咩密实袋啊，剩啱嗰啲咯。你食羊肉，你冇腐乳点食啊？即系如果当然讲紧系煮嘅嗰啲，
0: 煮羊肉啦，
1: 系啦，煮嘅嗰啲确实系嘅。
0: 即系唔知点解我就中意佢原味系原味唔一样嘅，当然烤嘅都好食，烤全羊都好食。
1: 系啊，咁我觉得就一定要。再带埋呢个羊肉嘅好伙伴，
0: 就
1: 知足啊，
0: 知足啊，咁又唔好咯，你唔好带咁多嘢咯，撞鬼咯，好似未食过咁，啊，你就试下食下当地嘅本味啦，都、OK、
1: 好啦，好啦，本地嘅本味，就咁啦，好嘛，
0: 好，
1: 咁反正咧，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去拨打一下南海中旅嘅热线啦，86234-8啦，又或者咧就咨询啦，佛系玩家优选嘅叉烧包，咁反正咧，我就相当之期待呢一个行程啦，
0: 系，因为今次咧名额真系比较有限啦，即系特登。加开嘅，今次可以
1: 再加
0: 开，
1: 系啊，
0: 即系错过咗就真系会冇噶啦。咁所以各位旅游嘅快啲把握呢个机会。
1: OK。好啦，咁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咧就啱先阿婆咧提醒咗我哋咧就
0: 哦呢件事情
1: 咧就系复联四就好似
0: 话
1: 加长版系嘛，有啲
0: 多咗几分钟，
1: 好似系换镜头啊，定话系？
0: 我要解释一下先，因为原嚟嘅复联四咧，佢系唔会同复联五衔接嘅剧情。但系而家因为咧，佢最主要嗰个主演啊，美国队长啊，即系啊呢个克里斯埃文斯，佢又翻嚟主演复联五啦。所以为咗要填翻呢个北咧，佢而家出嘅呢个复联四嘅加长版咧，叫做重影尊享版。就多咗四五分钟到，应该系四分几钟嘅。咁佢入面咧就会交代翻好多同复联五有拉楞嘅事，因为复联五入面嘅嗰啲危机都系美国队长搞出嚟嘅。
1: 哦，
0: 系，所以要即系兜翻
1: 准确，
0: 冇错，呢个逻辑系定位非常之准确。
1: 系啦，
0: 要兜翻个逻辑就是，哦，原来所有嘢都系美国队长一个决定就搞到咁大镬嘅，咁样咁啲大镬嘢就要喺翻复联四入面有呈现，所以佢就加咗一啲镜头。令到美国队长嗰个前因后果会由复联五嘅嗰个因咬合翻复联四嗰个因去翻复联五嗰个果嗰度，所以佢就要重影啦。即系只要你睇咗呢个重影版，多咗呢几分钟，咁基本上后边就连得上啊嘛啲戏。如果唔系连唔到噶，连唔到戏。
1: 因为最主要系即系佢无啦啦咁样样咧，就一个老人家咁样样嘅状态，
0: 系啊，
1: 咁样样坐出嚟，
0: 但
1: 系
0: 实际上
1: 奇怪咯。
0: 实际上嗰个老人家状态都系扮嘢啊，其实佢仲好后生噶，佢喺另外一个宇宙生存紧啊嘛。
1: 所以
0: 真係好揾笨啊！
1: 咁就即係睇下大家你自己諗啦，自己決定啦，
0: 自己決定啦。
1: 好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
0: 嚇。好，
1: 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拜拜。

0: 拜拜。
1: 晚上七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9: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0: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12: 9月4日放。

0: 好，同佢一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我哋见到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桂丹道罗村大桥往丹造，南海医院下柏路段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嘅双方向，佛平路石南石龙南路口啊，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广云路大力公园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桂华路海口至王府井紫微港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方向，旗龙大桥往灰旗路方向，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南国路环市路口、轮桂路口嘅各个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西海大桥双方向，大良万象汇周边、区荣路、海山路、锦上西路，睇埋高速啊，广佛高速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都系有慢。我温馨提示各位啊，暴雨天气视线受阻，驾车请及时开启近光灯、视扩灯以及系雾灯，减速慢行，并且系加大跟车距离。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佛山市应急广播提提你。
2: 当暴雨黄色预警生效的时候，表示已经出现明显降雨并且会持续，这个时候揸车人士应该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童的安全。另外做好低洼容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1: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3: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1: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 而 Long Key 九系龙百万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全新一周嘅一条龙服务有上线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咁同时咧，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嗱，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嘅呢个美的家电内购会嚟咯噃，国宝15%啊，叠加呢个厂商补贴啊，高至30%啊，爆款机型咧低至3.6折，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嘅售价。9月4日至6日，佛山市商务局佛山市总工会联合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振兴泰通、佛山美的联合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系盛会开启，美的、Como、小天鹅、东芝等多品牌齐参与，涵盖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洗碗机、净水器、智能门锁等全品类家电啊！佛山区域免费送货上门，暂不提货就可以门店免费寄存一个月嘅。美的变频空调低至1699，对开门大冰箱低至1599，东芝空洗套机低至5999，购满1999就更加。可以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仅限领一台，先到先得啊！优惠仅限3日啊！活动为呢个闭店专场，需要凭呢个报名回执短信先可以入场啊！支持本人到场，亦都可以委托亲属持证件加短信回执去参与，可以携带家属进场，即刻拨打8339 8339。好，这个热线咨询和报名9月3号就截止的了，喂，活动门店南海金柏中心美的旗舰店、顺德万象汇美的旗舰店、南海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佛山街上面好多朋友已经点紧歌㗎喇，北 Yellow 点杨千嬅嘅心色，旧意思唱嘅快乐起步，全新周一愉快，打卡撑场静静听歌，静静出嚟同各位打个哈气啊。灵魂苏点刘德华夺字去偷欢，神兽归笼啦，可恶佢啊，送俾全世界，听日呢个开学大片上演，今日嘅上演緊。

0: 啊，个个都话特别鍾意我着红色马甲嘅嗰个时候喺啦大本仗啦嘛。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啲朋友话哎呀佢哋喺度改歌词啊。
1: 各自去偷欢我流夜去。

长就点独自去偷欢，当然都系家长就点吓、啊，都有人点呢个开学礼俾嗰啲神兽们听听嘅咁样啊。有朋友点只对你有感觉啊？只有对你感觉咩啊？系咪嗰个歌名错咗啊？只对你有感觉才对啊！

0: 我碌咗一下咧，就发觉咧，佛山家上面咧好多朋友好早就已经系留言啦吓。咁喺今日朝早嘅最早嗰个雨后阳光就过嚟打卡啦吓。6:06:35就纯粹打咗两个字过嚟，就系、是、打卡呢两个字。咁啊，6:49咧，阿生啦，中山杰仔就7:18啦，百事通咧就10:38啦，好犀利啊！咁啊，终于有些少内容嘅咧，就系阿禅城 Kimi 喺12:24啊，晚上好，哇！你睇佢，即系搞到自己好似多少有啲时差嗰种感觉啊！晚上好，龙少啊，打卡撑场新嘅工作周就开始啦，咁样啊，等等先啦，我安排一下啲歌啦。哎呀，安排唔似添啦，最近新嘅工作周就开始啦，同时咧又系8月结束啊，听日啊终于开学啦，神收回笼喺度咧，祝所有同学仔啊新嘅学期有新嘅收获，未来可期。今晚想点黑勤嘅开学礼或者 Sam 哥嘅学生歌，好温功课啦，咪日日啊挂住拍拖啊。哎最神小叫龙小玩手，不经不觉呢、這个暑假尾声啦，听日神兽回笼啦，虽然呢个值得家长高兴啊，但是我哋要低调扮到有啲伤感先得㗎。即係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嘛，点李克勤嘅开学礼送俾广大学子，同埋院长亦树阿朱，村长花花子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以及龙龙。继续欢迎大家咧喺佛山家上面发嗰啲大图片嘅留言过嚟，我都尽量会送你哋去
1: 同学各位
0: 广播社区精选啊。

非原因啊，打卡支持龙龙露三点啊，今晚点原子嘅最清风，顺便今朝早同埋下午都喺度送神兽翻学嘅嗰个风痴收听啊。今日系啊，应该如果系有多个小朋友嘅嗰啲啊，多于大于一系嘛，大于一个嘅嗰啲咧，唔得闲啊系嘛，上午啊下午啊接接送送啊咁样啊。钻石玻璃心点梅艳芳，此事故人来。你好，9703。啊，龙少好大雨啊，点解落班先嚟落雨啊？点 MC 真天赋不有？希望大家开车咧，落班行路小心啲啊！小心啲啊，行好似喺度威胁，小心啲啊！靚仔睇住你啊，小心啲 啊， 啊即係同樣一句话係咪唔同语境或者唔同语气啊，感觉都唔一样啊。你啦，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翻唱自飞轮海嘅是对你有感觉，林俊杰嘅版本。咁啊，湾区龙百万微信是否直播间啊？有位朋友咧啊，佢话听咗咁多年九二四，终于见到龙百万啦，假到咩咁？喂，我哋其实喺电台节目里边有宣传过呢个直播间，你真系有心想同我系嘛？隔住个屏幕望两眼啊，当睇监控，即系总有各种嘅路数同埋办法啊，包括就系可以加咩小秘书嘅微信等等，即系嗰种唔知点讲啊，嗰种感觉啊，觉得有啲我唔想拆穿你哋，即系比如有啲朋友啊，当然可能系真噶，因为毕竟我哋啲听众嘅实力好强横，有听众话嘿。老少，我为咗听你嘅节目，特登买一部 Fly 你系嘛？买一部咩啊？嗰啲叫咩？哎呀，啲名车我都讲唔出啦，系嘛？啊，酷尼兰咁嗰啲系嘛？就系为咗听你嘅电台啊！哎呀，为咗你呢碟醋系嘛？特登包一顿饺子啊！嗰啲啊，净系得把口吓喺呢个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嗰度望住我嘅朋友，快啲加啲关注先啦，唔好讲其他嘢。

咦，有啲朋友睇嚟真係佢自己揸开法拉利同埋咩库里兰㗎係咪，佢話嘿你真係有所不知嘅，裏面都冇三机嘅嗰啲咁樣。咁即係我俾人哋困咗啦，其实特登係买呢啲车，然之后喺裏面係用返呢个佛山家嚟聽㗎係咪，唉我唔知佢哋點樣聽啦，反正美好的记忆话打卡，龙少晚上好啊。做咗做咗2026的八月就收尾啦，咁样啊，收尾啦，收尾啦啊，九月咧，请给我一点好运。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出日落。不求所有日子都泛着光，只愿每一天都承载住好运和健康。嚟翻首《一路生花》送俾自己啊！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鱼好玩、揸夫人、追神、小杰、瘦小米、Hugh、子舒、龙二三群所有龙粉。

生 yellow 啊，点杨千嬅嘅心色，听到嘅就系啦吓。黑色午夜喜欢电台话，听日个细路咧要翻学啦，唉，但系咧仲有啲作业都未写完，点翻首哥哥嘅寂寞夜晚啊，即系啊，佢啊同好多朋友一样系嘛，今晚就要挨下夜啊，一系唔做，一做就成晚啊。赶作业系嘛，交功课。

0: 想起某个面具，靠过去好感告吹，从此心底伴。
1: 系啦，好多朋友话，哇，系就系、是、又系一个晚上一支笔一个奇迹，我都得啊！我用我嗰支笔通过一个晚上，系啦，俾一个。奇迹去交功课，系嘛？好多朋友应该都系咁样都得啊，都啊。最后呢、這个奇迹会再现啊嘛，只有相信奇迹嘅人，奇迹先会发生喺佢哋身上啊嘛。所以做人应该要乐观啊，要积极向上，系嘛，系嘛，系嘛。凌云苏话：神兽归龙啊，点刘德华独自去偷欢可贺佢啊？哎，我读咗噶啦嘛。跟住匿名嘅用户话：今晚肯定有人点开学礼嘅啊！呢啲唔使合指一算系嘛？呢啲好容易贴得中啊！吓啲咩学生歌啊，系嘛？包括啲咩最美的期待啊，一路生花啊，类似呢啲啦啊，即系好好循呢个套路。休息一阵先啊！
2: 晚上七点半。

0: 往西桥都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都有慢嘅。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慢，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车仔比较多。温馨提示啊，雨天行车尽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同埋加塞嘅行为，远离大型货车、工程车，避免被跌起嘅呢个雨水遮挡到视线，引发追尾等安全事故。系啦，大家留一留神，小心啲啊！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摆卖茶楼房以及暴露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一年一度的中秋将至，今日同大家推荐的是佛山宾馆联名 HEA HE 推出的和月系列月饼，全新礼盒包装，新意十足。先讲下礼盒的设计，广府气氛感直接拉满。礼盒首选橙色调作为主色，画面取材岭南骑楼景致，盒面采用立体的凹凸压纹，呈现拱廊、雕花窗等层次丰富，花窗轮廓附以压粒工艺刻画，各部点缀烫金，上手触感温润复古，送礼大方得体。海上附赠独家限定醒狮桂月冰箱贴，设计融入了圆月、金桂和佛山醒狮非遗元素，纹样精巧又细致。而口味就分了两款，和月四季里面就包含四款月饼，广式双黄白莲蓉馅料绵密，蛋黄油润，素心果仁配搭清香的橄榄油，清淡可口，有紫桂花果香清雅，甜而不腻，牛与果仁咸甜相融，口感更加有层次。咁而和月六福里边就有六个迷你月饼，黑松露流心内馅绵密爆浆，芳香萦绕，低糖白莲蓉蛋黄月饼采用的是改良的减糖配方，露少咸宜，牛与果仁月饼小巧正味。佛宾和月四季月饼原价198元，而家只需要113咋。同和月六福月饼、四季月饼组合，原价两盒要396，而家只需要213咋，低至5.5折啊！快啲上到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抢购佛宾各系列嘅月饼啦！购买方式有邮寄同自提两个形式。嗱，选择自提嘅话，商城会生成核销二维码，记得凭借住二维码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的正门旁边路仙饼屋提饼啦。提饼点的营业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9月24号，早上的9点到晚上9点。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东北风2-3级，气温26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

0: 准备啦！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只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3: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4: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5: 好啦，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你的 APP 以及是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我们耍事互动的。蚊姐去旅行呢，她就说喂，点样用了二的心思科学啊，送给所有的龙粉和缘粉收听的。匿名的朋友，哎呀心情烦躁想点啊， Red Thing, Red Thing of the Ring, 或者阳光总在风雨后，来啊来啊来啊。

光武一姐，全身一周打个开心卡，啲工资到账，工资到账2800，悭悭地都够使到月底，依家咪月底咯，哇！你一日使2800啊，啲土豪真系啊，点翻手张学友烟花具。

啊，成日都要加班的牛马话，两个蛙鬼都煮好啊，终于过上咗只要我吃饱就不用煮饭的日子啦，安心减肥喎、哦。喂，但系会唔会过于安乐？其实会吓、啊、心宽体胖啊。Yes.

听到嘅选自《醉清风》。今晚食榴莲啊，衣帽啊，衣帽啊，抢唔到票啊，系知道赵雷开演唱会之后咧，就将啲酒店行程都 book 晒啦，两个星期啦，今日啊，先至开始有啲平复。再见北京，想点赵雷嘅歌边首都得啊！哇，你咁冒险啊！我哋去成都啊，我阵间会送翻呢个赵雷嘅成都俾你啊，等我都怀念下我去成都嘅嗰几日吓、啊。我哋去成都为咗去睇个三星堆，我哋其实系调翻转，先 book 到三星堆博物馆嘅门票，再去订机票同埋酒店。哇，你唔系先 book 咗演唱会嘅飞，再 book 其他嘅咩吓？

打卡点蒸发情意结或者忘情好。转紧出嚟嘅系赵雷《成都》啊！之前年歌我突然之间想听《爱得太迟》啊，点爱得太迟？

听到嘅系赵雷《成都》。大圆圆点爱的暴风雨，或者黎明嘅妄想飞飞，俾所有自己有。不浪漫地靓仔话：，哇，龙少今日红马甲，好生猛。

有时我喺度谂啊，而家已经系去到 AI 嘅年代，其实对于我哋呢啲普普通通嘅人，最终留低嘅其实系啲乜嘢？可能就系脑海当中去行过、食过、感受过嘅，一齐接触过嘅人和事，或者叫做我哋脑海当中嘅嗰啲点点滴滴嘅回忆。可能呢啲喺多年之后依然可以滋养我哋自己，回想翻你都会系有别样的感受。当然啦，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可以同你分享到那些点滴的回忆。

听到嘅古天乐嘅《吻得到，爱不到》，系啊，因为听住嗰首《成都》，我就会谂起我哋喺成都行喺佢嘅街头，行喺佢哋嘅博物馆嘅，比较愉快嘅经历吓。

新会小宝啊，喂，梁少，同埋各位，听日开学啦，记得支醒我，校好闹钟。嚟自外星的蜗牛啊，各位晚上好，梁少晚上好啊。呢位叫做啊 Ayumi Her 系嘛？哎，打翻个合格卡。哎哟，你唔单止合格，195积分，差唔多翻咗倍啊！喂，今晚最劲嘅197，目前啊。

哇，138积分啊，截咗个图过嚟。爱看海，唔系 ，sorry， 爱看小说嘅尤尼斯啊。点邓紫棋倒数嚟听听。巴拉巴巴巴话唔正经嘅龙少终于翻嚟啦。点归来吧，咖喱牛腩饭。咩啊 ？Louis 话大盘红几多都唔关我事，蚀都蚀到好谢霆锋啊。哦，负281啊。佢话仲唔整翻手281公里。我系 Penny G 话龙少，我今日出师啦，终于混入初中家长群啊。

听到嘅周笔畅嘅《最美的期待》，好好意思有点罗文孔子药或者甜酸苦辣，送俾龙七群咗所有人啦。西潮姚真话落班啦，但落班星期落雨啊，点操心大衣司机同埋湿滑嘅通道？哦，唔系，系公路。

0: 署名许仙嘅朋友啊。点返首蔡玲玲细水长流啊，送俾赵碧君主持人啊，因为每当播呢一首歌就会諗起佢主持嘅旧爱刑事最美嘅节目。好期待再次能够听到佢主持嘅节目。丹玲玲回心话，打个八月最后一日嘅落雨卡，唉，未读得切啦，休息一阵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我系唔紧要，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

0: 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7: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8: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8: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9: 924路况，
10: 好啦，同各位刷新下路况之前咧，睇睇个天气咯喂。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顺德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系正在生效当中。目前咧降雨系有所减弱，但系清远方向不断有雷雨云团向佛山靠近。今晚天气系仍然唔稳定嘅吓，咁各位咧就做好防雨。咁啊，睇睇市区缓慢路段，包括有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大桥往丹灶、罗村隧道往桂城、桃园立交桥底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龙洲路香云沙博物馆往番禺都系有立落嘅。咁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都有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慢。南海体育中心今晚咧系有呢个演唱会啦，一直到活动结束嘅。周边博爱路和信广场至加日国际宴会中心段，以及系狮城路啊，狮山行政服务中心至到博爱路段咧禁止机动车驶入，公交行人以及系电动车都系可以通行啊！建议市民优先公共交通出行啊，服从呢个现场嘅指挥。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啊！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4: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14: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4: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6: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10: 转紧出嚟罗文嘅甜酸苦辣啊！得庆龙回心话打个8月最后一日嘅落雨卡，一日都落唔停，嗰啲雨系咪要喺8月底冲够业绩嘅啫？点哪里啲天空不下雨嘅影应景啊！爱海的姑娘话打卡8月最后一日嘅卡啦，迎接美好9月啦！听日有神兽龟龙开学礼啊！哎呀，开学礼播咗啦，黎明嘅甜酸唔系罗文嘅甜酸苦辣。

小白同学话80000，周一好啊，终于开学啦！下午四点趁住冇落雨咧，就送咗个大仔翻学校，然之后又掟个弯翻落松啊，呢个咩啊？大钟落松大钟啊，送个女女班里边嗰啲物料、啊。今晚咧点张杰星星呢、这个歌父母啊，冇就任何版本嘅夜空中最亮的星送俾所有家长，特别送俾远在东莞的嘅他。听到啱啱嗰首独自去偷欢，个个都话留意去东莞，佢话我就啊独自偷欢唔可以去嘅，唔去东莞得嘅咧。如果唔系就冇得独自偷欢。

全民努力搬砖游啦！听日神兽归笼，作为家长嘅我哋啊，系咪应该帮手放手放开所有啊，彼此更自由啊？点林峰爱不够、啊，真定假？你爱得不够咩仲啊？转紧出嚟呢个版本好特别噶，厦门六中合唱团嘅《夜空中最亮的星》。凌云苏话今晚得两积分，边个少得过佢？

好听呢、這个版本唔错。黑圣爷喜欢电台，快啲播翻呢个寂寞夜晚啊！要哥哥噶，朱尊呢就咁样发咗啲音乐符号过嚟。原来英德哥话之前四六三点啊，端周六姑娘阿龙啊，今晚成个男人翻晒嚟啦。哦，上个星期最后两晚嗰啲深情款啊，真系唔适合你风格噶，高速上路先似你噶咁样。咁啊，有阵时要吓、啊，即系。有时要啲变换下啲花神系嘛，咁样大家先至啊，先至会有啲新鲜感，咁样先得人中意咁啊，西鬼！八道女王话：阿龙叔，哎呀，我又湿身啦，自豪吗？吓、啊，睇、到读到个幸运数字，睇下七积分啊，点读字去偷欢啊？借住你监管啊，播咗啦，今晚第一首就系啦，转紧出嚟古巨基、周慧敏、爱得太迟。

匿名嘅朋友话：龙少真是大火宝啊，可以斯文，又可以活泼，俾个赞你。好大阵风啊，翻嚟啦！佢终于翻嚟啦！空调用电池管理员今日就翻学校注册交作业啦，听日新学年直接上课啦。跟住咧，想话俾大家听，其实今晚有好多歌，想听，但系应该唔够时间播啊。倒数不有，一路生花，此事故人来，真情流露，心之科学等等等等。

小燕子想点全世界的雨嘅周深嘅，今晚应该讲唔切啦，又系一首靓歌嚟嘅啊！嗰首系啊，嚟自电影《八仙》嘅主题曲系嘛？跟住 Eling 啊，神兽们听日翻学，以为今日星期日添啊，差啲错过今晚直播。油菜花脆脆话晚上好啊，龙少，点解你喺直播间突然之间会喐都唔喐嘅，吓死我咧！嗱声啊！摆下摇下头，确认系自己走咗神定系点回事？回头一谂，哎呀，神兽回笼啊，有啲慌乱啦，点潇洒走一回啊？顾里司机加金融民工，落雨湿湿想点阳光路上反串下。Smile H 话落雨天回去的路上，听到嘅系张国荣《寂寞夜晚》。

0: 一切将吹散。
1: 阿张宇话：龙哥，上个星期去睇咗呢个《龙餐馆》嗰部电影啊，咁觉得咧以前咩国家繁荣富强咧，似乎系口号嘅啫，系嘛，冇咩真切嘅感受。而家先觉得祖国强大，真系我哋小家安居乐业嘅大靠山。想点翻首杨千嬅《每当变幻时》，系啊，真系好多嘢都系要好好珍惜。我哋而家难得嘅呢、這个安乐嘅安定嘅呢个社会氛围啊，人哋话乜嘢啊？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家嘛，对吧？喜羊羊话：喂，你讲紧我？哎呀，边样讲紧你啊？尾数7093话十二积分什么概念啊？阿芬就话：哇，雨水多到咩咁啊？怀集随缘话用车载听住你嘅节目啊，落雨天啊，都唔知讲咩，积分几多唔紧要，开心就好，静静听歌。

0: 一切将吹散。
1: 听到的就是哥哥张国荣的寂寞夜晚啊，那位叫做黑色午夜喜欢电台的不断咁样催促我哋播啊，播咗啦，唔知道你听唔听到啊，啊有冇留守喺呢个直播间啊？我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不不子就话龙龙你又好啦，周末都做埋空中飞人啊，羡慕有咩羡慕啫？好辛苦好攰其实啊，同埋呢有超能力就可以做得到有些东西对吧，但是讲真啱啱过去的呢个周末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之重大。有好多嘢我觉得就会过咗呢一个周末之后完全系唔一样，我觉得啊。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打个卡一直都在一边发呆一边听节目啊。转紧出嚟嘅系杜德伟《忘情号》。

李燕话收工翻归啦，禅城敏姐姐都系咁话，准备收工回家啦咁样样。咁我就系嘛，阵间仲有一首歌啊，继续咧喺你哋落班路上陪住你哋放工翻归咯。有啲朋友话恭喜我系嘛，恭喜我啱啱过去嘅嗰、那个周末过咗个意义重大、意义非凡嘅一个周末。对于我本人嚟讲系咯，但系其实唉，多谢你哋嘅恭喜吓、希望就有好多嘢会有一啲微妙嘅转变系咯。可是何人？

美如画画，龙少晚上好啊！听日又迎嚟新嘅学期，入学之前呢已经准备咗两个星期啦，好累啊！教育行业嘅酸甜苦辣，唔做过唔知道几艰难，只需要得到理解同埋体谅，明嘅。为所有教育行业嘅工作者，各位嘅老师，各位呢个行业嘅从业者致敬。

听到佢系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吓，而家早讲话龙哥哥啊，加班完啦，买水果翻屋企继续加班，要搞公司嘅呢个咩九月寿星蛋糕，听日送翻公司。想听容祖儿嘅远方啊，赶唔切啦，因为呢一首蔡玲玲细水长流系我哋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啊。佢话最近咧谂住从前嘅事，若无

你说1091的朋友，他说这个周末龙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平仄的波仔说龙龙有什么喜事要公布？没有啊，这些是自己个人的私事啊，没什么值得公布啊。总之过去的这个周末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凡，有些事得到了确定肯定，心内那团火可以继续肆意地燃烧，火红红的心是吧可以继续保持。 OK，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如果要同大家分享些少嘢，我就觉得永远都要保持住呢个积极乐观，同埋去保护好你心内嘅嗰个梦想。OK， 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

0: 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咧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边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蚊。屋企里边放一盒，包里边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节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

0: 豬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豬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1: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人等我请啊！
2: 一个月1300元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越讲越掂，
7: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喂，又系我山东嘅 friend 喎，今次佢话咧，你们粤语啊，描述手部的扔、摇、翻开这些动作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词语啊？把我听晕啦！咁我同佢讲话，我哋嘅目的就肯定唔系要整晕你啦，系我哋真系惯咗，丰富多彩，唔使咁寡啊嘛，系咪？我哋有掟，喂，小朋友唔好喺度掟石仔啊，好危险噶！掉嗰樽过期腐乳呢，我掉咗啦，劈。阿强部手机俾阿珍劈咗落坑渠啊，话佢成日睇埋晒啲冇营养嘅短视频。wing， 佢将个水樽一嘢就 wing 咗上半空。抌，妈咪啊，你将我本书抌咗去边啊？呢、這个搭搭亲搭餐死。搭生鱼啊，就系呢个搭啊吓。咁如果再考究啲咧，有啲学者咧都会喺佢嘅左边啦，加个剔手边啊，亦都系可以嘅。不过我估计输入法咧可能未必得啊。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嘅。惯，唔小心惯亲就系呢个惯啊，意思系跌倒咁解，亦都可以咧解作向下摔，例如一惯就惯成两边。呢、這个系揈，揈下把遮啲水先啦。又例如话俾佢一揈咧。就唔知揈咗去边啦。
2: 车
1: 嗱，记得喎，除咗公车马炮视像出嘅车，过山车嘅车之外咧，粤语仲有解作拎起身向住横方向打埋去嘅时候咧，例如你可能会听过港股大师会话你听，嗱各位，令狐冲今次就真系火滚，拿起张凳就车埋去，嗱呢个就系车吓，呢个系沈，你试下沈啲芝麻喺面啦，香好多嘅。
2: 猜。
1: 你老母呢猜面粉嘅功夫係你婆婆教嘅，喺呢条村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嘅。屈，等等我先，我屈熄咗支蜡烛先。呢、這个係抄，你做乜抄我柜桶啊？呢、這个係啡，你真係好烦㗎，将啲嘢啡到乱晒。羊，喂，你羊开张皮啊，等我帮你睇下边度穿咗个窿啊嘛。
2: 凳。
1: 嗱，凳咧就即系揸住容器或者口袋嘅底部嘅抖动，令到入面嘅嘢咧尽数倒晒出嚟。例如话，你将袋里头啲嘢咧掟晒出嚟先好放入洗衣机啊，特别系嗰啲纸碎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嘅词啊？你帮我补充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0: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0: 节目一开头咧播放嘅第一首歌啦，都可能因为唔一定大家都经常会听到啦，咁所以都有啲同首歌有少少关系嘅留言嘅，譬如有啲话好听，有啲话听呢、這个啦 ，Cindy 话听出系谢霆锋，但系就肯定冇听过呢首歌，呢首歌系咩歌？呢首歌咧有粤语，你啱啱听到嘅呢个《完美启示录》啦。系有，仲有就系启示录啦，仲有英文嘅 version 系 Let Me Die 啦，都有唔同嘅侧重嘅。咁而喺传说啦，或者系坊间嘅讲法里面啦，我谂就算系专业嘅乐评人都好少有可以好肯定啊，只有谢霆锋可能自己会知道。咁有啲话呢首歌可能同埋阿张柏芝有关嘅，咁有啲又话可能会同埋阿王菲有关嘅。咁我自己都冇乜点留意呢啲中间嘅花絮或者花边嘅新闻啊，但系单系睇翻呢首歌，咁歌曲无论系同边个有关都好，确实系一首优秀嘅音乐作品。今天开始哪个都不爱，我要抱着你在花海看将来，伴侣换到下世纪，这秒的完美终身不忘记。咁所以成首歌讲紧咧就系呢种遇到好正嘅感情嘅时候。咁同自己讲爱咧，就系要倾尽所有去留住嗰个宁愿抛弃世界都唔想忘记嘅瞬间。完美启示录啊，开始今期嘅越讲越甜。咁至于讲到话完美咧，我哋一讲话喂呢样嘢，譬如你而家煮咗碟好正嘅餸，自己认为煮得都好完美啦，咁就请啲朋友食嘅话，就问我喂，大家试一试先，睇下觉得我手势得唔得啊？我第一次整嘅啫，呢只梳子蟹，我咁炒法，大家试下好唔好食？咁有啲就话哇，系优秀咁样，有啲就话哇，系出色咁样。有啲就哇，唔好问我停唔到口咁样。仲有啲就可能会真係会用完美两个字就话直到 perfect 啦，完美啦。有啲可能会讲话 good 啦 ,very good 啦咁样。咁当然仲有一种讲法一定会我哋粤语会讲嘅就係冇得弹啦。我哋今期要讲嘅第一个词呢就係冇得弹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断线三弦，冇得弹。三弦是一种传统嘅弹拨乐器，靠琴弦嘅震动嚟发声嘅。咁如果话嗰条琴弦断咗啦，咁即系断线啦，咁就冇办法弹奏啦。冇得弹，字面上嘅意思咧就系冇得弹奏咁解，但系呢度咧就引用咗一个一语相关啊，因为弹除咗话弹奏之外咧，仲有挑剔、批评、贬低咁解。咁所以冇得弹就引申为毫无缺点、无可挑剔、冇话好说咁解，同湿水棉花冇得弹是同一个意思，多用来夸赞人哋，又或者是夸赞一些事物，语气当中带啲感叹，亦都带啲幽默。譬如你可以讲，你阿嫂佢煮餸啊，简直就是断线三言，冇得弹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断线三言啊，吓好厉害嘅，唔净止系赞咁简单，仲包含咗啦几种唔一样嘅冇得弹嘅状态，例如话啲技艺冇得弹啦，或者啱先讲煮餸啊呢啲啦，吓做手作啊咁啦，又或者系人品冇得弹啦，即系当我哋赞一个人好正直、好厚道、好有担当，喺佢身上面真系好似揾唔到任何可以弹嘅地方，我哋都会讲啊，哇呢条友真系，或者你老公真系冇得弹啊咁样吓。第三样可能会讲一啲作品冇得弹啦，譬如话一篇文章啊、一幅画啊、一个计划啊，好完美啊，令到人无话可说啊。咁我哋都会讲话或者呢样嘢真系冇得弹啊咁样。呢啲都系啲好极致嘅状态，我哋就会讲冇得弹，即系相当于哇好正，咁佢比好正仲要再劲啲，就叫做冇得弹，因为已经分分钟可能讲嘅系尽头。咁啱先杨总都讲到啦，就话譬如个例句煮餸啊，即系断线三言啊，冇得弹啊咁样。呢啲就系区别啦。佢留言话聪哥同湿水棉花冇得弹有冇咩区别啊？都有啲区别嘅，即系例如我哋都会讲啊，顺德大厨整啲鱼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因为两个歇后语啦，即系话断线三言冇得弹啦，湿水棉花冇得弹啦，都系讲好到冇得弹。咁至于你拣用边一个方式，就当然有个人嘅喜好啦。 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一个会文雅一些，一个会市井烟火气接地气一些。你想文雅一些的话，就会讲断线三言。如果你想接地气一些，市井烟火气一些，就会用湿水棉花。如果你纯粹问我个人的话，我就会习惯讲湿水棉花，没得弹的。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以九年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
3: 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越听越啱听，断线三言冇得弹，真系无可挑剔，最最最最最好啊！嗰个啊，许冠杰有首歌叫做《皆因你冇得弹》，唱嘅咧就系屋企里边嗰个好贤惠嘅妻子。咁当然啦，呢一首歌吓喺嗰个年代，识煮餸啊，识冲茶啊，喂我食橙啊，系咪？仲要紧紧抱我一晚，简直就系24孝老婆啦、啊！但系放喺而家呢个年代，一个24孝老婆系咪真系仲系用呢一个旧标准呢？我个人系保留意见嘅。嚟听许冠杰，皆因你冇。

0: 晚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목소리는 어찌 목신.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喂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咧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咧，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拎，哇，诶，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谂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咧？拎。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揸，揸实啊！呢啲水银探热针咧，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拗教噶啦！钳，哇，诶，犀利！阿珍咧，真系用两只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咧，钳翻个发夹出嚟。立。嗱，呢个咧系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揦走晒啊，揦一手揦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潜潜乌龟咧要轮流潜嘅，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嗱，呢个暗。喂，你真定假啊？揞咁耐都揞唔到条锁匙出嚟 ？O 或者系 O 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 啊 咁解啦吓。O 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 O 唔到喎，摸。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画啊，当然话搲银嘅时候咧，又可以读搲嘅。啊，自从俾只猫搲亲只脚之后咧，阿眉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噶啦。慢嗱，呢个字咧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吓，你掹住个扶手就唔会惊噶啦。拖。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抽，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噃。称，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诶，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于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啦。啊，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是佢嘅派出所系嘛？啊，冇错，呢、這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咧，有啲场景咧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咧，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咧，粤语真系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不法子，我山东嘅朋友唔头晕啦，嗱、啊，玩咗好耐噶啦，翻屋企啦吓，咪先咧，爸爸就戚你走噶啦。嗱、这、呢个玩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舞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鍾意讲舞鞋玩劇酒都得。悠，顾得悠鞋又甩计，就系呢个悠啦吓。譬如话 B B， 你悠翻条裤先啦，如果唔系咧，玩玩下玩具又甩裤噶啦。担，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

0: 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噶？喂，仲有边个词咧系我未讲到噶？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1: 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呢，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4: 哇，阿太公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 开心听，
5: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甜啊！咁多谢一啲啦，就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唔单止系收听紧啦，亦都有打紧卡或者系互动紧嘅观众啊。譬如话希阳啊，你好嘛？阿方啦，呢位系麦契启航啦，手机尾数7443啦，你好。XIN 啦，阿明啦，调会跳会鱼啦，满天星辰啦，阿安啦，仲有呢位就阿平凡啦，你好。

讲真啦，好多资深嘅歌迷啦，听咗好多年好多年啦，都系最经典嘅版本咧。突然之间，咦，听翻其实两位啦，当然系好优质而又配得起经典两个字嘅歌手嘅，将呢一首歌重新用另外一种方式啦去呈现出嚟啦，都几有新意。咁合作嘅咧就旧版本唔使讲啦，就讲啱啱听到嘅版本啦，就林子祥啦，再加上刘德华。

0: 有佢哋演绎嘅呢个版本，你又觉得系100分满分会打几多分咧？当然咧，呢啲审美嘅嘢都好主观啊。但冇变到嘅，仍然都系上乘嘅演出嘅。难为正邪定分界，咁啊翻嚟嘅呢一节啦，越讲越掂啦，就真系要讲讲为呢一个正邪咧定一定分界。因为诶索一索先，闻一闻，咦，好似闻到有阵邪气喎吓，咁啊交俾杨聪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字面意思就是嘴歪咗嘅人对住个喇叭嚟吹气咧，气流都唔系正住出嘅，出嚟嗰啲风咧就已经系歪零歪称噶啦。咁所以咧呢度就玩咗个一语相关，因为邪倾邪嘅邪咧同邪恶嘅邪喺粤语当中发音系相同嘅。所以就用邪气，即系歪零歪称嘅气咧，谐音邪气啊，唔正气嘅心术不正嘅邪气啊。比如呢个人讲嘢做事唔正经，做人唔够正派，亦都形容某个地方、某个团队里边弥漫住唔正当嘅作风同埋风气啊。嗱，要注意呢一个不正嘅字咧，上面一个不，下面一个正呢个字咧，喺粤语当中有两个读音噶。第一个就是读歪歪零歪称嘅歪，第二个咧就是读歪，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同样都系呢一个字噶。譬如你可以讲呢、这个部门嘅管理方式啊，正一系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同事之间咧全部靠小动作上位噶。譬如你亦都可以讲，佢一开口讲嘢咧就成股阴湿气啊！呢啲咪就系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咯。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嘛嗱，都话啦，索到嗰阵邪气噶啦，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咁当然啦，就现实里面讲，我哋有时都会好轻松噶。例如话歪嘴吹喇叭，成阵邪气嘅，咁样都系得嘅吓。总之嗰种个人啦，或者团队啦，又或者喺嗰种群体里面啦，就即系当你感觉到呢种不正之风，我哋都可能会咁讲啦。如果写嘅话，当然你可以写歪打正着个歪啦，即系歪嘴吹喇叭咧都 OK。如果读我哋，因为好多时候将个歪字会讲歪啦，就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至于另外一种讲嘅邪唔邪啦，生活里面我都会讲话，哇，咁邪嘅咁样，哇，唔系啊嘛？呢张彩票你次次都系买呢几个号码，应该唔试下转下嘅，我就系唔信邪。呢、这个时候咧个发音可能又会有少少唔相同啊，咁言齐啊，不信邪啊。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
4: 讲完，夜间重播，
3: 夜间重播，
4: 听多次更醒神，
5: 越听越啱 听。
6: 歪嘴吹喇叭就一股邪气。讲咧就系呢啲人做事嗰啲手段啊，阴阴湿湿咁，风气非常之不正啊。讲起歪嘴吹出嚟嘅气系邪呢件事咧，我谂起一首歌叫做《倾邪》，林忆莲嗰首《倾邪》，其实同呢一句歇后语嘅谜底啊冇乜拉楞嘅，纯粹就只系叫倾邪嘅啫。推介俾你听，纯粹因为我中意，好好听。林忆莲嘅音乐咧，其实系经历咗三个唔同嘅时期，分别系最开始时候嗰种都市女性啊，港乐都市女性嘅 feel， 咁就类似倾邪呢一个感觉。到到后尾嫁俾李宗盛之后咧，就有一啲小鸟依人啊、凄凄惨惨戚戚啊嗰啲咁样嘅小情歌嘅味道。后尾佢离开咗李宗盛之后咧，同常石磊喺埋一齐，经常有啲音乐合作嘅时候咧，又会有啲好古灵精怪又好新潮嘅音乐。有时候我都谂 Sandy 咧咁多次嘅蜕变，都算系乐坛当中嘅唔系邪气，而系另类嘅体验。不过呢个另类系褒义嘅，嚟啊嚟啊，嚟听我最中意嘅倾斜啊！

我睇下啦 ，KK 话印象当中郑聪做节目都几中意播林忆莲嘅歌咁样，都叫系嘅。咁今日就唔使啦，因为今日阿杨聪播咗啦嘛。杨聪播咗冇理由我听多次林忆莲嘅倾斜啦，咁样又唔需要嘅。因为啱先我哋讲开呢一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即系话歪嘴或者叫歪嘴吹喇叭啦，一股邪气。咁所以呢就係洋葱讲到个邪字呢就揀咗呢一首林忆莲嘅倾斜啦。咁至于好啦，讲完呢一个之后呢，咁确实呢其实做人做事有时即係我哋会赞一啲人啦，即係话哇你都真係几勇敢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喎咁样。咁係呢种时候会咁讲，咁但其实更加劲嘅状态个人一直都认为係明知可为而不为之。即係例如有啲事情你会伤害人哋嘅利益嘅，或者唔合情或者唔合理或者唔合法。咁你可能嘅能力上面你可以做到，咁但系呢件事你唔应该做嘅，咁所以你系会系明知可为，但系你会不为之，咁可能呢种状态会更加好一啲。咁做人都系要行得正企得正啦，真系唔系倾斜啊，应该系好坐如钟啊嘛，以前好似我啲长辈系咁教我哋嘅，咩行如风坐如钟，即系反正真系要正气啦，先至会系一种好好嘅状态。讲到话正气嘅话咧，就有位歌手啦，其实有首歌，里边要表达嘅东西都有讲到啦，就即系喺浮躁嘅世界入边，总系有啲人咧会坚持自己嘅原则啊，明知有捷径，但系嗰条捷径由于同自己嗰个价值观唔匹配，或者我哋即系要成日都讲话要做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啦，咁样，咁所以系唔会行嗰条捷径嘅一啲老实人。我讲紧呢位歌手系梁汉文啊。正如歌曲里面所讲，我信仰最终不变，我正气永不折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鸭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0: 风，万般佛山除。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鱼啦！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

0: 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早晨，早晨，好难得今日咧翻工嘅时候都会见到一缕嘅阳光，虽然未至于好灿烂，但系哇真系好舒服，好难得吓。早晨啊，欢迎你收听我哋嘅早上七点到七点半钟嘅呢个节目《家长学堂》，全新嘅一个学期开始啦！早晨啊，各位咧家长平时可能都可以即系喺可唔可以会已经系同我有一个个零两个月未见咁样样咧，会唔会啊？系啦，今日咧重新送仔翻工啦，咁会唔会咧即系喺我哋直播间当中都会一堆嘅家长啦？喂，好耐冇见啦，会唔会系咁啊？九月一号嘅开学日，亦都系全新一个嘅学年开始。各位家长早晨啊，欢迎你啦！喺早上嘅七点到七点半钟留守喺 FM 九十二点四呢度系有家长学堂，而每个星期都系重播嘅时间嘅。星期日嘅上昼十一点到十二点钟系 FM 九十四点六会有重播。早上嘅呢份一缕阳光会唔会亦都陪伴住你咧？送仔嘅路上咧，开启咗呢一个嘅全新学期。展望今日白天，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85%到99%。今日出门嘅时候，发现天气凉咗唔少啊，有轻轻嘅微风。展望未来三日，佛山都系多雷阵雨，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等嘅天气。近期降雨都比较频繁啦，土壤含水量比较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3: 亦都欢迎你咧，可以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家长学堂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啊！早晨啊，小英子，2621各位早啊，我选单早。仲有咧0806各位早晨啊，本杯拿铁，哇，系今日咧影出嚟嘅相非常之靓啊！虽然喺阳台，系咪集合咗几日嘅相咧？见到蓝天白云，精神咧都会为之一阵开心。早上啊，好啊，健仔，开学啦，要加油。是啊，开学要加油啦。咁呢个加油啦，真係我觉得啦，真係而家叫家校社。唔单止啦学校嘅呢个支持啦，仲有家庭嘅支持，仲有社会嘅支持，都係非常之紧要嘅。今朝一早呢打开手机，又或者寻大家打开手机嘅时候，特别係我哋顺德区域嘅话，会唔会留意到一条嘅消息呢？颇为之有意思下。8月31号嘅开学前嘅一日，佛山嘅某个商场，其实就喺我哋新闻中心隔离嘅呢个商场，搞咗一个活动叫做作业狂补计划。这个作业狂补计划呢，就正正在商场的大堂那个位置，应该是负一楼那个位置的。在里面摆满了台，做什么呢？是啦，作业狂补计划里面会有我们的老师、有导师、有志愿者们在现场为大家就是沉浸式写作业，支持大家。现场的气氛好像大型的托管班，各位家长终于就有机会在旁边一边 shopping， 享受自己休闲时光，而小朋友在这里可以沉浸补作业。而且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只要小朋友写满30分钟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奖品还非常之丰富。这个活动一出即时大家都说哎呀我要支持啊，但是觉得为什么这么迟的，8月31号才搞的，应该早两日就快点搞啦，早两日就应该。不单止下，也有网友说这种这么好的活动从7月

0: 月份就应该开始搞啦，建议全国推广添。当然啦，笑归笑下，亦都系初中嘅大家通电吓，暑假作业最后冲刺。寻日节目里面都讲咗啦，一人一支笔，一个奇迹，一个晚上，系咪啊？开学嘅前一晚上，寻晚会唔会大家都依然喺度挑灯夜读呢？呢、这个几乎咧都系每年暑假里边嘅最后嘅保留节目嚟嘅，咁好在今日咧终于开学啦，呢、这个作业拉锯战会唔会终于告一段落呢？又或者今日翻学校之后咧，听到老师嘅呢个要补，嗰、那个要补啦，于是由呢个星期开始亦都开展呢一个叫疯狂嘅补作业模式啦，会唔会啊？讲真啦，寻日我都仲喺度补紧作业。还好啦吓，咁啊，寻日晚上啦，大概晚上食完晚饭之后，都见到我嘅小朋友终于过上咗一个轻松嘅手机时光啦。你咧又系点样咧？欢迎你去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然后在里面搜索佛山家长学堂，嗯，直情咧喺直播间当中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嘅，一齐倾倾偈啊！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各位早晨啊，初六早晨，靓仔早晨啊，咁啊，亦都欢迎你嚟到呢度分享一下，寻晚你会唔会系继续写作业呢？新嘅学期开始亦都有新嘅校规啊，佛山嘅校车管理都有咗新嘅变化。最近咧，佛山印发《佛山市校车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喺里边都有多个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嘅。首先会讲到共享校车啦，咁新规系鼓励探索共享校车嘅新模式，有条件嘅区咧可以系逐步免收校车费，呢个对家长嚟讲系一个好消息嘅，既方便亦都可以悭翻钱。而第二个部分呢，就喺呢一个嘅新规里面都会讲到校车嘅用途会更加之广泛。经教育部门同意之后，校车可以用于接送学生参加旅游、参观社会实践同埋春秋假呢啲教育教学活动。亦就话以后小朋友嘅校外集体活动呢，出行嘅保障会更为之好，因为可以用上校车。除此之外，校车亦都可以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停靠的站点原则上，校车停靠站点，好消息，原则上可以设在公交站，便利性大大提升，而且亦都是方便停靠。不过这里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昨晚其实是看一些校车方面的管理条例的时候，会发现，诶，有一样嘢可能各位家长都会忽略嘅，就系讲到校车吓，咁其实咧学校有校车，佢系配备咗校方责任险嘅。咁啊坐校车，同时而家亦都有呢一个嘅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之后，你会发现，咦，咁系咪坐校车会更为之有保障咧？咁呢个校车意外险我就唔需要买啦。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保险上面的问题。既然有监管，也都有校方责任险，但也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在等校车的时候，或者去校车，即是去搭校车的过程当中有损伤的话，这个依然是属于自己的范围。因为校方责任险只是限定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场景，即是小朋友在校车上面的场景是属于学校的校方责任险。但是我哋嘅放学啦、候车啦、往返嘅路上，都会系发生一啲嘅小磕碰。嗱，呢啲嘅情形咧，唔喺呢个校方责任险嘅范围之内嘅。所以我哋小朋友嘅日常嘅活动场景亦都好多元吓，咁所以亦都会系唔涵盖喺呢个校车责任险当中。各位家长咧，亦都要留意，就话我哋呢个学期嘅学平险啦，最简单嘅学平险啊，小朋友嘅日常人身意外险，如果你觉得需要补充嘅话，咁呢一个咧，呢个险种仲系唔可以忽略嘅，提醒大家要注意。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今日新学期开学，其实咧真系消息多多，满天飞啊！见到啦，真系网络上面关于开学嘅消息好多，有真正嘅一啲官方嘅消息啦，亦都有关于教育方面嘅一啲统计啦。咁当然，仲有各位爸爸妈妈啦，面对开学嘅时候嘅一啲嘅好有意思嘅网络上面都会刷到嘅，包括咧就刷到寻日咧就系我哋广州方面嘅同行啊，好有意思嘅，咁就系以一个新闻主播嘅播报方式啦，去形容佢嘅小朋友。 开学嘅状态啦，赶功课嘅状态啦，我唔知系咪摆拍吓，因为亦都有朋友咧就睇到呢个视频嘅时候就会觉得，哇个妈咪咁样样去讲小朋友，咁其实对小朋友嚟讲系够心理阴影啊等等。可爱段子都有唔少吓，欢迎你啦，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临开学之前呢啲嘅可爱嘅段子。当然啦，开学之前咧，其实教育部门亦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啦。包括今日早上咧，都会同大家一一去分享啦，就系喺开学嘅呢个时间，我哋家长知唔知道，诶有啲乜嘢嘢系同我哋有息息相关嘅啦？比如刚才讲到共享校车呢一个问题啦，校车管理方面嘅情况啦，咁包括其实开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咧，需要大家真系匆匆忙忙急急去做，又唔一定咧同翻学有关。嗱，比如咧我哋嘅校讯通方面一啲嘅绑定啦，各位家长要检查一下有绑唔绑到咯，呢个学期会唔会停？咗个零两个月会唔会唔灵咧？咁乜仲有咧？就是、学校嘅饭堂搭食啦，系咪呢几日都喺度忙紧呢样嘢？咁就系返校之前嘅呢个身体健康一啲嘅调查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身体健康嘅一啲登记啊，各方面嘅。咁我谂呢两日各位家长都非常之忙，留意住班群里边嘅消息。所以近段时间亦都会有家长咧，就系、是。喺一啲嘅群里面亦都会表达到就话，喂，可唔可以各位家长唔好咁多嘅无效语言呢，系咪可以即系因为班群里面太多信息，有啲家长都睇唔嚟啊咁。咁其实我而家发现呢，就系、是、老师都会好清晰知道嘅，就系、是、通过乜嘢渠道去发呢，可以点到点样发到俾家长，或者家长可以留意到。比如有啲班呢，佢用班里面嘅 QQ 班群，咁佢就话 QQ 班群里面大家好少倾偈，於是呢会将一啲日常嘅通知就会发喺 QQ 嗰度。咁我哋各位家长呢就要去喺 QQ 嗰度睇，就基本系班里面嘅消息啦。即班群里面发一次，即微信群发一次， QQ 群发一次，乜微信群可以倾下偈，系咪各位家长会发可能一啲多谢老师啊咁样，我会刷下屏。咁但系 QQ 班群里面呢就会具体返就话日常一啲通知，咁大家就唔好刷屏啦。咁又或者有啲班群呢就是、有两个嘅群嘅，即两个微信群，一个叫做禁言群，即淨係发通知嘅啫，另外一个呢就有班主任嘅，咁仲可以倾下偈。咁再有呢，有啲班呢就有一个群呢就直情冇班主任嘅，即俾家长们各位吐槽下，问下作业啊嗰啲咁嘅。唉，一个小朋友就可能一个班几个群，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就有几多个群。新开学啦，你会去到咩位置呢？会唔会亦都系进入到一间新嘅学校呢？或者甚至系呢间学校亦都陪伴住你嘅小朋友一起成长。呢、这个秋季学期开始呢，咁佛山亦都计划用基础教育公办学位呢，一共大约有 1.6 万个。咁其中普通高中学位就已经超过咗6500个。几个重点项目都是值得关注的，包括就是石门中学登湖中轴校区规划54个班会同校本部实施一体化办学。还有就是桂城中学的实验学校、玉林实验学校初中部，这些项目也都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学位。除此之外，高明区的有高明纪念中学、三水华英新校区也都是同步推进当中。学位的增加也是对排浪式入学人口变化的积极回应，希望就是政府再努力，家长能看见。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了。9月5号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1: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3: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咩咩话啦，早晨啊，喺度送小朋友嘅路上啦，早晨啊，早晨啊，小朋友，各位早晨啊，阿颜话天天陪伴，咁啊，仲有大家亦都会讲到早晨啊，新嘅开始，新嘅一天，初六话早晨好啊。咁啊，见到咧就系阿蒙珠话：哎呀，霍老师真系好耐冇见，好耐冇听啦，系咪啊？哎呀，好事啦，证明你过咗一个非常之舒适嘅暑假，系咪可以瞓晏啲？哎，几好。咁啊，见到我哋都有，系啦，点样？九月好，霍老师发咗咧就系屋企附近嘅呢一个视频过嚟，各位早晨啊！出边咧自然都比较舒服吓，我喺呢度咧都会见到些许阳光，唔知你所在嘅位置会系点样样咧 ？Kimmy 话打卡撑场，各位早晨啊！欢迎嚟到我哋嘅直播间 FM 呢一个嘅就系打开呢个佛山家 APP 手机客户端，咁亦都可以咧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选择 FM 92.4有家长学堂，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有新嘅学位，当然都代表住有新嘅校舍啦。咁喺8月30日上昼啦，我哋禅城区喺佛山九小鲤鱼沙校区借址正式启用。咁呢一个嘅校区系由佛山市东建集团全额捐资500万元改造升级，咪当日咧就正式交付使用啦。咁啊，好多家长咧就睇咗呢个新闻嘅时候就话：，咁迷惑嘅，点解呢个学校咧，即系喺新闻里边睇住佢都会仲有叫做？佛山市第九小学鲤鱼沙校区括弧借址，咁呢借咧借书嘅借啦，址就系地址嘅址，咁点解咧？咁包括学校嘅名称啊，我见嘅招牌上面都会写住括弧借址，咁有家长就发出疑问啦。首先系讲下咧，就呢个地方佢系乜嘢咧？改造之前咧，其实呢一个位置咧系一座功能单一、设施比较老嘅一个旧幼儿园嘅院舍。咁啊，改造之后咧，而家系进行咗就系由东建集团咧就系全额捐资嘅一个改造，咁就改造咗呢一个地方嘅。咁所以要讲嘅就系话，九小嘅鲤鱼沙校区并唔喺而家呢个位置，即系话而家今日入学嘅呢个位置咧，其实鲤鱼沙校区唔喺呢个位置。咁呢个位置咧系一间旧嘅幼儿园嘅院舍改造之后而成为呢一个嘅暂时嘅九小鲤鱼沙校区，借喺呢个地方先借址办学。一讲到借址办学，相信大家就会明白㗎啦。咁而家呢一个嘅旧院舍呢都系通过改造啦。改造之后呢，学校嘅教学楼1到3层系功能系全面化嘅。包括学校嘅操场跑道都要重新翻新咗。咁仲包括会有音乐室、美术室、午休室呢啲专用嘅场室。满足呢就9个教学班、405个学位教学嘅使用需求。虽然是借址办学，但九小亦都讲到就话过渡的是一个校址，暂时在借址，但是学校的教学品质各方面的品质是不变的。学校亦都依托集团化的办学机制，和本部保持着文化同根、教学同频、质量同优。咁未来呢，鲤鱼沙嘅新校区，即係话即将九小鲤鱼沙校区建好之后呢，未来鲤鱼沙校区呢会係有36个班，可以提供1620个学位，力争喺明年嘅9月建成投用。好啦，咁大家话会唔会好嘥呀，係咪先借址办学，咁九小即係到时几鲤鱼沙校区 起咗之后又移过去，咁原嚟嘅地方点用呢？嗱，原嚟嘅地方继续系办学，咁呢一个嘅新校，即系鲤鱼山校区咧建成之后，咁啊九小就会移过去啦。原嚟嘅呢个地方，呢间旧幼儿园嘅院舍咧，依然系不变，因为已经系更新咗啦嘛。咁所以呢个地方继续会办学嘅，就会整体移交俾佛山市第十中学去进行使用，实现教学资源嘅滚动利用，层梯次升级。咁可以讲一个嘅校舍啦，先嚟解决就系小学嘅呢个借址办学，咁然之后咧亦都系全部移交俾咧就佛山十中嘅，咁呢种嘅方式其实。

0: 源利用亦都系一种新嘅方式。所以亦都系解咗各位家长嘅惑吓，咁当然啦，新嘅校舍咧亦都非常之唔错啊！寻日睇到相关嘅视频，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环境。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新学期有好多嘅新消息啊！唔单止系今日节目啊，而跟住落嚟嘅星期三、星期四。都有好多嘅新嘅关于开学上面嘅内容啦，包括我哋新嘅学期适应啦。你屋企嘅神妈琴晚有冇同你讲话唔想返学呢？有或者冇呢，都欢迎你呢喺度 Q 我一声下，欢迎你加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家长学堂见到陆续啦好多朋友嘅留言啦。早晨啊，雨渊女孩，培心啊，早晨啊，今日天气非常之靓系嘛，非常之好，亦都祝大家啦，借住呢个好天气有个好嘅心情。阿文公就话啦，就系、是、打卡早晨啊，姑，打卡早晨，神兽回笼，又升一个嘅年级啦，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啊，好。祝大家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唔单止小朋友吓，咁我哋各位家长亦都嚟到家长学堂，一起天天向上。一枝花早晨，各位大家撑场嘅各位朋友，唔好吝啬你，唔好吝啬你嘅呢个嘅手指，不妨打个招呼，打上早晨好啊。好啦，咁再嚟睇下啦，就话今日9月1号啦，而听日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啊，特别系对于我哋高中嘅各位家长同学生个。广东省2026年第二次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评卷工作已经是全部完成。咁喺听日9月2号上午10点开始，考生就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百度智能小程序和支付宝小程序来查询成绩。9月24号上午10点开始可以自行下载而且打印成绩证书。今次呢这个的高中的学考嘅成绩咧，系以等级同埋分数嘅形式进行呈现嘅。咁等级咧，其实佢所谓嘅分数都系分为五个等级。咁而呢个分数咧就系 A、B、C、D、E 五个嘅等级。A 到 D 咧系合格嘅 ，E 就系唔合格。咁所以如果屋企里边有高中生嘅，各位家长就唔记得提醒小朋友啦，记住去查分。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2026年的9月1号，全新开学的一天，开学新一天。我们讲到家校社的合作，其实社会一直在度为大家保驾护航，从校车安全到学位的增加，新校的启用，亦都从考试成绩到呢个意外保障各方面咧，喺今日节目当中都系每一件事一一都系提醒大家。开学单唔单止系小朋友啦送入学校门口咁简单，开学唔单止将我哋嘅预制蛙放入学校里边叮一声咁简单，更重要亦都系我哋家长保驾护航。呢两日咧，相信大家填嘅表咧都唔少噶啦。作为家长，既要睇到喺政府喺教育上面嘅呢个持续投入，同时都要守住我哋自己嘅该守嘅防线。校车安全，我哋俾呢个制度，而小朋友日常嘅风险保障咧，仲系需要自己去补齐嘅。学位增加系好事，但系适合小朋友嘅学校咧，先至系最好嘅学校。新学年新开始。亦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平安快乐咁开启一个全新嘅征程。当然啦，关于开学嘅适应啦，其实对每个年级都有每个唔同嘅要求。包括近段时间咧，都喺节目当中会同大家去分享咗唔少啦。而跟住落嚟咧，亦都相应嘅一啲短视频啦，或者相应嘅一啲提醒咧，都会喺陆续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发布嘅。希望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翻我哋嘅节目啦，同埋咧亦都留意翻就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有相应嘅分享，亦都会同大家陆续分享。好啦，节目最后。呢几日咧，节目里边最后都希望同大家分享首歌嘅，总是没有时间。今日剩翻少少，希望同你一起听呢首歌。张学友《壮志骄阳》，我哋一起加油。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二四路况，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7:31，今日早上首先同大家紧跟学校周边一啲缓慢嘅路段，系啊，好耐都冇出现过呢个节奏啦，系嘛？今日开学啦，系啦，呢个钟数唔知你又系唔系正喺学校周边附近啱啱送完你嘅小神兽呢？嗱，提醒翻各位，而家南庄大道呢边啊，南庄中学对开双方向都系热闹嘅。东波南路协同学校双方向同样唔多理想。海三路咧就要留意南光中英文学校过翻千灯湖方向。这个位置车仔比较多。咁啊，桂丹西路呢边南海实验学校往白泥方向同样车多放紧慢镜。北角合成路承德小学嘅双方向同样唔多理想。市区其他缓慢嘅路段，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见到车多啦。佛山大道咧就江湾立交三层过大沥，亦都比较热闹。另外提提各位，狮山桂丹路南海医院嘅免费地铁接驳巴士今日开始启动啦，试运行一个月，佢会停靠喺地铁三号线嘅兴业东路站 C 出口。星期一到星期六咧系可以直达医院门诊楼嘅正门嘅，即系大家如果乘坐地铁吓，喺地铁三号线兴业东路站落车 C 出口就可以见到呢台嘅免费接驳巴士，直接将大家送到南海医院嘅门诊楼正门。有呢个需求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方便好多噶。欢迎大家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继续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6: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要唔要？

0: 咁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咧，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咧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衰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7:35。今日嘅状态相当唔错，迎接全新的一天，全新嘅一个月份，9月1日。九月你好啊，咁多位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健康7:30嘅直播时间，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系啦，咁啊，好多朋友今日咧体感比较著弱，心情比较著弱，体感应该比较舒服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哇，出门嘅时候咧，发觉，咦，原来啊，即系因为出门之前咧，呢个窗啊，即系屋企嗰啲窗外面听到呼呼声，我就谂，哇，唔系嘛，咁早落雨，因为其实呢两日仲系会有啲雨水嘅，咁我就谂啦，今日早上开学日，唔系真系喺开学嘅时候翻学嘅阶段啊，即系呢个路上落雨啊嘛，咁样样的确系真系唔系好方便噶噃。但系一出门口，哇，就俾呢个好天气震惊咗我啦。系啦，而家外面太阳好舒服啦吓，我先讲我所在位置先啦啊，因为我咧而家目前呢个位置就顺德区，但系从禅城到顺德咧，其实呢一片咧都系好靓仔嘅，阳光好灿烂，灿烂得嚟又唔系好残眼。仲有最紧要系有北风啊，所以今日早上咧系其实一整个有一种秋高气爽开学日嘅感觉啊！大家有冇咁嘅感受啊？咁所以作为家长，再加上内心嗰种著弱咧，哇！一出门今日真系特别精神爽利，果然系状态低一出。唔错吓，嗱，健康呢一天啊，好心情呢一天，亦都系从早晨开始嘅。咁啊，睇到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唔少朋友都系有咁样嘅感受嘅。嗱，好似呢位金融民工就话啦吓，又升一个学期啦，升一个年级啊，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啦，希望小朋友。咁然之后张宇就话早晨啊，全新嘅九月。系啦，早晨啦，仲有顺德李生、百事通啦，以及系蓝天啦，吓，睇下先有几多朋友已经上线先。我选单啦、顺子啦、笑盈人生啦、鸿运锦鲤啦、小燕子啦、心旷神怡啦、小慧啦，吓，仲有我脾气要好好的啦、施生丽丽啦、官要平平啦，系啊，咁多位都要同你哋讲声早晨啦。嗱，今日嘅天气啦，上班路上嘅天气都要提醒各位，而家外面感觉上系唔错嘅，咁所以你都呼吁一下我哋稍后一边听节目嘅朋友，如果你所在嘅嗰个位置或者你途经嘅位置其实开始变天嘅话咧，都可以上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播一部天气同埋播一部路况。学校周边嘅路段我哋今早咧都分享咗一批噶啦，咁但系因为篇幅有限吓，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及时讲讲，呢个位置其实而家都几热闹啊，好多小朋友啊，系啦，希望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途经校园周边路段减速同埋礼让。

0: 昨晚落完之后到今日、早上果然呢就天气唔错，俾到大家翻工翻学一个好心情同埋好怒放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一到咗开学日之后啦，我哋早上嘅呢个花生板块版面都唔同咗，除咗有精神满满、精力满满、好充沛嘅讲声早晨之外，仲有一啲早餐、快手早餐亦都要出炉啦。系啦，各位家长，一嚟到咗呢个开学之后，又要兼顾营养、均衡、健康各方面，仲要快手、啊。你知其实早上起床啦，你叫小朋友起床是一个过程，然之后你煮早餐又是一个过程，煮完之后等佢食又是一个过程。点样先可以早上起到食起一起床就食到即舒服㗎啦，温热㗎啦，然之后又营养均衡搭配，小朋友又食得落嘅早餐啦。所以家长跟住嚟几个月又开始头痛啦。嗱，有啲咩快手早餐嘅呢个方案啊搭配啊，亦都欢迎大家再度上线啦。我哋各位嘅美妈继续再度上线。咁但系呢今日啊就已经开学啦，咁其实好多准备功夫呢应该话上个周末呢就大部分朋友都喺度做緊，係咪？譬如话新书包使唔使买啊，一啲新嘅学习用品使唔使买啊，仲有啲乜嘢，仲有新鞋新衫咁样啦，使唔使买啊。因为呢如果你话新即係有啲朋友话新一个学年啦，或者我从呢个小升初初升高，即係又换咗间学校唔同嘅环境，咁呢啲基本上呢新嘅就应该系要提前准备㗎啦。咁但你话我都只系升一个学年啫，仲系可以用得嘅。咁但係你要睇下喎，仲係可以用得嘅啲學習用品又會唔會都潛藏住一啲對健康唔係好有利嘅地方呢？嗱，譬如話因為書包呢，我自己係一直都對小朋友書包比較關注嘅，因為而家啲書包真係好重，同埋呢唔同學校有唔同嘅要求，有啲學校呢就可以將一啲課本啊，一啲即係每日都用嘅嗰啲就會可以留喺課室，只要整潔就得㗎啦。咁但有啲學校呢，特別小學階段呢，佢係唔允許將課本放喺課室嘅，即係每日都孭住嗰十斤重啊，即係孭出孭入。咁當時我覺得話，哇，小朋友本身咁細粒，再加上孭個咁大嘅書包，咁咪好重，咁佢個脊椎點辦啊？生唔生得高啊？呢啲会唔会都系变咗好多家长嘅担心啊？会唔会重得滞，令到佢喺长高方面咧又难以突破嘅呢个风险啊？咁所以咧，嗱喺书包方面咧，我哋购买书包，你可以留意一下你有冇嗰啲即系宽肩带，因为而家好多嘅护脊嘅设计吓，即系唔好话求其买一啲。即係好似去旅行嗰啲咪包啦，嗰啲包已經真係唔可以做書包。以前我哋細個咧冇乜話呢個旅行嘅呢個背囊啊，同埋呢個書包嘅概念。但係而家其實係好清晰嘅，背囊即係外出玩嘅係一種設計啊。對於書包嚟講咧，佢係有專門嘅護脊照顧小朋友脊椎嘅呢個設計嘅。嗱，首先係要寬肩帶嚇，寬肩帶再加上輔助帶嘅嗰啲書包咧係可以減壓好多嘅。嗱，咩叫寬肩帶咧？大家都可以度一度，佢嘅嗰個即係。孭住嘅嗰个肩带有冇大于或等于五厘米？即系起码要五厘米以上嘅先可以叫宽肩带。细过五厘米嘅话咧，佢嘅压力就会好大啦，就会好重啦。而且配有胸带同埋腰带，即系佢孭完之后啊，仲有冇前面嗰两个小带系可以帮佢加个扣嘅？如果有嘅话咧，咁佢系可以减轻咧书包对呢个脊柱嘅嗰个压力啊，分散呢个重量，亦都可以更加贴合个背部，降低脊柱同埋即系呢个膊头嘅压力。所以咧，护脊嘅设计就系睇下佢个宽肩带同埋呢个胸带同腰带有冇配备。咁另外呢就係个书包呢，即係而家好多小朋友佢自己会揀书包，係咪？即係你哋都会话交俾你自己去揀啦，你鍾意揀边款啦，你自己揀啦咁样。咁当然啦，小朋友开心嘅。咁但係呢家长亦都要从旁辅助。佢揀嘅时候嗰啲配件书包会唔会零零零零即係太复杂或者太花枝招展嘅话呢，其实都唔系咁理想。我首先諗到影响学习啦。但其次就话如果你太过之多配件嘅话，其实都危险嘅。嗱，书包嗰啲袋啊，口袋、网眼系唔适宜太多。嗱，但系呢两样设计咧，偏偏又系而家好多书包好常见嘅设计。点解咧？因为佢好多袋嘅话咧，就变咗话 我哋小朋友可以分门别类放好多嘢，然之后令到小朋友提早学习呢个归类同埋呢个收纳。咁其次呢就係网眼嗰啲袋。网眼袋係好嘅好处系乜嘢，就係话你放嗰啲物品嘅时候呢，佢你个宽容嘅空间会更大。所以好多家长可能都会话

0: 哎呀，梗系买呢种好啊！嗱，把遮放啊放，即系把遮大啲又放到，细啲又放到，水杯又放到咁样样。但系其实如果呢个袋同埋网眼嘅嗰啲太多嘅话咧，佢里面如果放啲物品，譬如真系放把遮咁样样，而家呢个天气吓，放遮嗰啲尖锐嘅位置系好容易同呢个挂钩吓，引发呢个危险嘅。再加上如果真系佢啲网眼袋太多，你放把遮嗰啲尖锐嘅位置都好容易会喺唔觉意嘅情况底下，你会戳到其他人啊，咁会造成另外一啲嘅呢个伤害嘅风险。其次咧就系、要少带有金属扣、金属拉链或者嗰啲铆钉吓，嗰啲铆钉设计嘅款式。因为呢啲本身你一听个名字，金属扣、金属拉链，其实系会重嘅。你首先减轻书包嘅自重先吓，咁亦都可以降低呢个划伤嘅风险。系咯，书包已经好重啦，而家你再加呢啲咧，令到佢增加呢个自重，咁就何必呢？咁其次，书包嘅面料嗱，呢个比较容易拣，你就系喺买翻嚟嘅时候优先问下佢有冇异味。如果有啲好刺激嘅异味吓，印刷嘅图案又唔系好清晰嘅话咧，咁你就首先担心自己会唔会买咗一啲可能唔系正品，系啦，即系嗰啲即系比较吓，比较即系品质唔系咁好啦，品相啊低廉级嘅话咧，会推荐用一啲轻质嘅尼龙面料。背部咧就可以揀嗰啲透气嘅网布，顶部防水材质咧就会实用好多啦。而带有反光条嘅话，哇呢啲款式啊更加理想啦。因为有阵时咧，特别天气当你越嚟越冻嘅时候，即系夜晚呢一个太阳落山早咗到冬天嘅时候啊，咁好多时候咧，而家系仲有呢一个托管噶嘛。咁你等到接小朋友放嘅时候，可能已经天黑啦。咁你喺呢一个光线唔系咁理想嘅环境底下，如果有反光条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保障得到翻学同埋放学一个出行嘅安全性，起码。提升了安全性。咁再加上尺寸方面啦，尺寸嘅书包嘅阔度应该系窄过小朋友身体嘅。啊，而家好多家长为咗有阵时话，哎呀，而家一二年级系嘛，买个大啲啦，起码三四年级仲可以用啊。咁有阵时咧，我觉得又即系系咯，即系唔可以话喺佢仲系比较细个时候买一个太大嘅书包，一定要匹配翻佢嘅身高体重。如果书包嘅阔度系窄过小朋友身体，啊，唔系应该话阔过小朋友身体嘅话就太大啦。建议咧就系窄过小朋友身体，高度唔好。超过40厘米啊，孭嘅时候佢最底嘅底部唔低于腰部10厘米啊，而一啲未装书嘅书包咧，即系书包嘅自重啊，尽量控制喺0.5公斤，即系1斤左右。装完书之后呢、这个关键啦，装完书之后咧，总负重唔好超过小朋友体重嘅15%。呢条数咧就要翻去自己慢慢计下，今日开学啦，今晚翻嚟之后快啲度称一称个书包究竟系几重先。系啦，最好咧装完书之后个总负重唔好超过小朋友体重嘅15%。假如你个小朋友系有100斤嘅，咁呢个书包就最好唔好重过15斤啦。啊，咁但系而家可能好多小朋友都50-60斤啦，特别系即系低年级嗰啲啦吓。如果50-60斤嘅小朋友15%啊，即系哇，个书包最好唔好重过10斤啦。咁所以咧，即系家长。真系有得闲嘅话，都要称一称个书包究竟系几重。如果太重嘅话，吓啲书点样样拎，点样样放咧，可能就要自己做一做规划先得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捉女86234-8。
1: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 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拔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呢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老人家吓，如果真系老年抑郁嘅话，除咗睇病啊、食药，日常有冇啲科学嘅辅助调理方法都帮到手嘅？
2: 根据指南，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日常养护的一些方面，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规律作息，白天也有多点接触自然光；第二，适度的运动，进行一些散步啦。打太极啊，简单一些拉伸的动作等等，都可以舒缓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三，多年走出去，增加老友记的交流，减少独处的时间。第四，家人多陪伴，多包容，多鼓励，是康复路上最好的助力。最后，祝愿老人家心有暖阳，岁月安然。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1: 好啦，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今日节目内容咧，轻松啲啊，趁翻大家的心情，亦都希望新嘅一个学期，大家都可以轻松啲啊。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翠云啦，吓见到一生所爱就话啦，吓啱先讲到书包啦，你睇下呢个小朋友吓，佢影咗相俾我睇啊，吓佢人世书包大啦。如果严格嚟讲咧，按照翻啱先吓，即系专家建议嘅吓，呢、這个书包嘅呢个选择上面咧，呢、這个小朋友真系选错咗嘅，因为太大啦个书包吓。啱先讲到即系从面积嚟讲，书包应该系窄过小朋友嘅身体啊，然之后咧就呢、這个重量方面啦吓，亦同埋咧佢即太大了，真的他讲晒就是因为他的底部已经超过他的腰部向下十厘米的了。不过当然很多人就说哇现在啲书本咁多太小的书包装不晒的。那我觉得这个呢就真的要看看怎么样好好地协调和分摊这个的压力。这个书包太大了，如果真的从健康角度出发呢，这个书包就不是那么健康啊。是啦，那其他的学习用品都买好晒啦，还有什么东西最常用呢，他们最影响呢笔袋啊、文具盒呢啲啦，吓咁即系无论你系拣盒定系拣袋，优选嘅都系嗰啲即系比较松软啲嘅材质啊，舒服啲之余，亦都冇咁容易受伤，因为咧襟跌啦。嗱，塑料同埋棉布材质嘅嗰啲笔袋又好吓，笔盒都好啊，比较襟跌吓。小朋友咧，你好难话佢完完全全好似大人咁样样，呢样嘢就好多年都唔花啊唔坏啊。小朋友基本上咧一个学期咧，你唔知要换帮佢换几多次呢个保温杯啊，换几多个笔盒笔袋噶啦。咁所以咧，拣塑料嘅棉布材质嘅。首先襟跌之余，你开关的时候噪音细，不会干扰到课堂。而铁即是我们小小个玩开那些铁那些笔盒偏重之余，开关声很大。以前小个真的在不听话的时候，你课堂玩笔盒都成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一个小玩意来的。但现在当然不建议，所以就尽量不要揀那些笔盒，即是铁那些，同埋太多功能的都不好。你功能越简单越好，因为它就是装笔的嘛。你给那么多功能它翻学就比较深机啊，系咪？咁仲有咧，一定要买翻嚟之后，家长要摸一摸佢嘅边缘吓，笔袋又好，笔盒都好，边缘要光滑，冇毛刺嘅。因为咧，如果有嘅话，即系尽量帮佢摸一摸，否则的话，小朋友咁娇嫩嘅皮肤，立乱揩一揩都好容易受伤噶。里面嗰啲咧吓，笔袋里面嗰啲小文具啦，嗱，小文具其实都几多健康注意事项噶。首先，好似笔套咁样样，笔套要满足以下两个要求，就系个尺寸要够大吓，即系冇办法完全即系完全套好支笔嘅话咧，咁都唔好嘅。咁其次就系最好就带透气孔啊，一旦咧误吞嘅话，仲系有呢个透气孔可以维持呼吸，为呢一个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呢个你唔好话喂，边个会误吞呢个笔套啊？小朋友低年级的小朋友在他还是很懵懂的时候，其实这些危险是真的容易发生的。咁其次呢就是一些好像橡皮啊、涂改液这些。我小时候都曾经试过一个阶段很喜欢买一些有香气，因为觉得好像特别点讲呢，即是特别对于女仔来讲啦，有香气好像感觉上这样东西就高贵一点。同埋感觉上自己有品质一点，但其实千祈不要买带有香味嘅吓，一定要拣无香款，无论涂改液定系呢个擦胶，因为咧无论橡皮产定嘅涂改液咧，都系你喺课堂上面经常会用到啊。如果你香气太浓嘅话，呢啲香气啊都系化学成分嚟噶嘛，咁所以闻得耐对身体无益啊。如果你香气太刺鼻嘅话，对小朋友嘅呢个呼吸道可能都会有影响啊。

0: 首选无香味吓。无论小朋友点样捋咧，都唔好尽量唔好俾佢买啲有香气嘅啲即系学习用品啊。咁仲有剪刀啊，因为而家都有啲剪刀课堂上嘅需求嘅。咁剪刀咧，即系其实有学生专用，我会反而建议翻咧，真系喺买学习文具或者用具嘅时候咧，你直接去翻书店上面系买嗰啲系写明学生专用嘅，因为学生专用嘅剪刀咧，佢大部分都系圆头款，咁样样咧就唔会咁容易喺你唔使用嘅时候，不经意之间，一不经意之间又摆放呢啲即系不经意嘅地方，咁又会容易受伤，所以尽量买翻学生款。学生款有学生款嘅要求吓，咁其次咧就系买一啲无论草稿簿啊吓、笔记簿啊，同埋啲作业簿都好啦。嚟呢啲纸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有啲好白嗰啲咧，其实佢可能都系有一啲嘅染色剂喺里面。咁呢啲就系化学成分啦，唔好拣过分白嘅吓，尽量适配翻而家即系一个眼睛所睇到舒适嘅颜色吓，同埋一个清晰嘅颜色就 OK。千祈唔好太白，因为太白嘅话强光，即系再加上日光照咧，咁会太强嘅刺激会刺激到眼睛嘅。其实正常嘅纸张吓，一啲健康即系有啲合规嘅纸张啦，系会偏偏有啲略黄色嘅。咁呢啲咧就已经 O K 啦，即系太白呢啲都系唔合适噶。嗱，咁所以咧呢啲千祈唔好睇啱先所提及到嘅一啲好细嘅物件啊吓，同埋一啲真系好细嘅即系注意事项。但系偏偏咧呢一啲就系我哋小朋友喺开学之后日日都掂到、睇到、用得到嘅嘢，咁呢啲真系对于佢哋嘅健康嚟讲，你知啦，好多嘢就系少数怕长计，好多时候咧就系千祈唔好将一啲危险因素叠加吓，耐咗之后咧，咁佢嘅影响可能就系好难估量啦。所以小朋友开学唔系净系话帮佢准备好晒所有嘢，你准备好嘅嗰啲嘢究竟合唔合规咧？这个时候今晚翻去马上检查一下，都仲系嚟得切噶。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想要身体好，睡眠好重要。成年人每日要保证7-8个钟嘅睡眠时间，尽量喺晚上11点之前瞓觉。长期挨夜系会损伤你嘅免疫力同心血管，规律作息先系健康基础啊！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点解康学日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呢个温馨提示咧？保证足够嘅睡眠时间吓，忍唔住啦吓，都喺节目嘅尾声问一问，寻晚瞓得好唔好？分嘅时长足唔足够啊？因为上星期咧，我哋就已经邀请我哋睡眠医学科嘅专家上线啦，讲咗我哋嘅小朋友应该要有几多嘅时长嘅睡眠，先至叫系可以保证得到佢哋精神状态嘅优质好睡眠。寻晚几点先可以将个小成身赶上床瞓觉呢？计计条数，今日瞓够未呢？应该大部分都唔系好够噶啦。系啦，跟住落嚟系啊，用一到两个星期嘅时间，我哋帮佢慢慢调整啦吓。希望咧大家唔单止系开学今日吓，因为呢一个嘅即系嗰种激素上升啦吓，令到自己特别精神、特别爽利。咁但系希望跟住落嚟吓，呢个学期已经开始啦。呢个学期都系好似之前嗰位朋友所讲啊，天天向上，努力学习啊。阿龙猫仔话：哇，个个翻学都心情靓噶啦，系啦，心情靓啊，亦都要做好我哋嘅健康防护啊。咁啊，仲有咧，见到好多朋友开始系讲呢个早餐都有发早餐啦吓，我慢慢睇下咧，基本上咧都系营养均衡嘅啊，只系睇下大家。即系啱先讲嘅要求就系快手早餐，俾我哋更多家长一啲嘅选择，就系话点样可以快快手手之余又健康又均衡，啲嘢使唔使提前做呢？仲啱先朋友咧就上线，佢话反驳我，佢话哇，以前我哋读书边有咁多嘢噶吓，书个咩书包啊、文具啊呢啲咁样，其实都系有得用就系啦，边有谂咁多咧？嗱，呢啲就系我哋以前冇呢个经验啊，亦都冇呢啲指导，喺而家。根据前人我哋当年嘅经验，慢慢慢慢总结出嚟嘅啲科学指引，所以咧希望大家喺啱先嗰啲信息里面咧都帮到大家啦。因为已经开学啦，但开学之后仲系有好多嘢系开学之后先买嘅，好似咧啱先所讲嘅笔记簿啊、草稿纸啊，仲有一啲书包啊、笔袋啲就买好晒啫。但系好似学习用品呢啲咧，其实都会慢慢添置。希望喺呢个过程当中吓，啱先嘅信息都系可以帮到你啊。既然今日开学日嘅话，最后送翻半首歌啦吓，有啲嚟唔切啦。最后有少少，希望呢个提神醒脑嘅歌曲可以带到俾大家新嘅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1啊，翻工嘅早高峰，翻学嘅集中时间。好彩呢个时候阳光灿烂啫，不过路面咧都开始繁忙噶啦，尤其学校路边周边嘅路况咧都比较紧张啲噶吓。提醒你以下缓慢嘅路段，首先关注学校周边嘅缓慢路况先。东博南路协同学校嘅双方向，海心路蓝光中英文学校往千灯湖嘅方向，海西路桂江小学。桂城方面，汉文外语学校南海中心小学周边，华翠南路、简平路、桂平西路。大良嘅西山小学对口位置，东乐路、东康路全部都是家长嘅车辆啊！知大家都好想将小朋友咧送得近啲、近啲再近啲啊！但是呢个时间都是大家出门嘅时间嚟嘅，希望家长为社会车辆留出正常嘅通道，停好架车送小朋友翻学吓。市区方面，缓慢嘅路况，主干道方面，海北路径雅厚大桥往广州，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105国道三雄旗大桥往广州，已经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好啦，提醒一下大家啦，南海桂城方面，海三路小学门前道路，文华北路口至到众一路段，今日开始逢星期。逢工作日的傍晚时间4:30之后会实施东往西的单行，过往的车辆可以经海三路、众一路绕行，请驾驶人士遵照交通标志指引有序通行。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仲有新路况想话俾我哋知，一起共享，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